是啊，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左右时间内，将会产生本次亚运会射箭大项的倒数第二枚金牌。今天呢是反曲弓的两个个人赛的比赛日，先比女子的个人赛，再然后是男子的个人赛。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来自于印度的莫霍德以及韩国名将姜彩英。介绍一下基本的比赛规则啊，个人赛的比赛，每名选手在一局当中打三支箭，之后呢环值相加，记作本局的得分，分值高者本局拿两分，分值如果相同的话，双方各得一分。刚才印度队的莫霍德最后一箭打出了十环，使得他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当某名选手的局分来到了六分的时候，比赛就将结束，啊，率先局分到六的选手获胜。这一点呢是区别于反曲弓的团体赛的，反曲弓的团体赛局分拿到五分就获胜了，个人赛要再多一分。我觉得场上这两名队员所代表的队伍啊，值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说到射箭，我们总会想到韩国在射箭项目上具有着相当出众的实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评价，不算本次亚运会，在过往的从1978年开始亚运会有射箭这一个大项开始，70枚金牌，韩国队拿到了其中的46枚金牌。而像是反曲弓的话呢，也经常上演包揽反曲弓的金牌，然后连续的连冠这样的表现。但是韩国队的这种优势地位至少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他们打到现在为止啊，只拿到2枚金牌，反曲弓呢只拿到了1枚金牌，复合弓男子个人赛拿到1金。而这一次从整体表现上来讲，最为突出的队伍就是印度队啊。印度队呢在之前的3个比赛日里面，6场团体赛反曲弓和复合弓的男团、女团、混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并且兑现了4枚金牌，目前在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并且除了复合弓之外啊，反曲弓的表现也是相当的突出。昨天呢画面当中这位选手莫霍德也帮助队友啊终结了韩国队在亚运会女子团体反曲弓项目当中的7连冠。两名选手在各自队伍当中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像是莫霍德虽然非常年轻，09年出生，但是在团队赛里面打的是三打，昨天很多的比赛都是前面的队友啊打得不太好，甚至是挖了点坑，然后呢靠他最后的这个大心脏打回来。而姜彩英这一次呢则是韩国队经验最为丰富的选手啊，像是林世健、安山啊，这次都没有进入到韩国的国家队。韩国队这一次派出来的阵容除了姜彩英之外还是相对年轻的。裁判员和两队各一位教练员啊到靶前来去确认刚才的环值。反曲弓比赛的射距是70米，选手是在跨立在起射线上，然后朝着70米外的靶纸进行撒放。使用的靶纸呢是122全靶，这个意思是它的十环的直径是12.2厘米，大概是比手掌宽一些。全靶的意思是它这个靶纸是从一环开始的，一圈一圈的向内。而复合弓的比赛呢一般使用的是80半靶，环值呢是从5环开始向内的。来看双方的第三局，前面的2局比赛双方是各取一局。前面两局都是很接近啊，第一局29-28，第二局28-27，都是一环之差。

这场比赛是今天的最早场的对决，目前的天气是气温将将过20摄氏度，今天是一个几乎完全无风的一天，所以这是对于选手们来说比较适合比赛的日子。昨天啊，风大，我们说这种天气适合看比赛，不适合比赛。今天的话，对于选手来说，至少不用太担心天气对比赛带来的影响了。九环。莫霍德真的是稳啊。2009年出生，不满18岁的小将，现在呢是把江彩英已经逼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了。江彩英荣誉满身啊，她是曾经打破过女子排位赛的世界纪录的，然后拿到过东京奥运会团体项目的金牌，世锦赛拿到了5枚金牌，世界杯的总决赛拿到过2金。但是我们客观来讲呢，江彩英在这一次亚运会的比赛里面不算稳定，可能女团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状态还不错啊，但是打着打着状态有下滑。昨天他和队友拿到了混合团体赛的铜牌，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如果这个铜牌的状态放在半决赛可能就好了。来看第四局啊，这局比赛对于韩国队来说很重要，这局比赛呢要尽量的要赢啊，如果说一定要平还的话也能接受啊，如果平还的话印度队拿一分就拿到了赛点。上来先是一个10对9，内十环非常漂亮。九环平了，双方本局还各有一支箭。哦，漂亮，29环。莫霍德需要一支10拿分。哇，莫霍德真的还是心理抗压能力非常强的，团队比赛打三打，包括自己的这种个人赛打到最后一箭，这个相当的稳定啊。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现在印度队的选手已经是拿到赛点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如果某一局他和对手同环值再拿一分，也就获胜了。女子反曲弓进入到8强的选手包括2位中国选手、2位中国台北选手、2位韩国选手和1名印度选手以及1名日本选手。这个进入到决赛的名单也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来目前反曲弓女子项目在亚洲的一个格局。韩国、印度、中国、中国台北都是比较出色的代表队。这局比赛无论如何都会是这个常规打3箭的最后一局了，因为如果韩国队这局赢了，双方进行1箭的决箭，如果韩国队这一局和对方平还或者输了，那么印度队选手直接晋级。九环，这一箭打得不是特别顺啊，瞄了之后憋了一会儿才撒放的。

0: 九环，那这样的话两件过后韩国队还是领先着一环的。九环，哦，九环的话机会给到印度队了，印度队打十比赛结束，打九的话进入到绝剑。十环绝杀，库姆库姆莫霍德真是厉害啊，不满18岁的小将如此的沉稳啊，面对荣誉傍身的姜彩英，这场比赛打得可以说无与伦比，战胜了对手，挺进到了四强。而韩国的名将姜彩英在本次亚运会女单项目上就止步于此了。
1: Thank you to Jang Seo from Korea for a great match.
0: 不仅仅是这一次亚运会，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当中都能看到印度队的射箭水平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这个对于很多印度选手来讲，我们之前查阅了相关的新闻啊，他们基本上都会提到，就是家境一般来说可能甚至有些贫寒，所以可能父母都会花很大的积蓄给自己买一把弓，那这把弓呢会伴随自己很久啊，打上了职业赛可能也不会换。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之下，会感觉普遍印度队的队员体现出来的比赛风格就是很有韧劲儿。第一天的复合弓团体赛我感觉尤其明显，就是千万不要让印度队领先啊，一旦领先之后他就很难把这个优势再给退回去了，特别沉稳。相对于复合弓来说呢，反曲弓的偶然性会大一点，原因是复合弓太准了，反曲弓也准，但是不像复合弓那么夸张。
2: 其实比赛会有悬念啊，来看一下刚才
0: 第一决赛每一局的局分，这确实是高水平的对抗，最低的也打出了均九的表现啊，3箭27分，这是刚才对抗当中最差的表现了。晋级形势图，接下来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登场。中国选手朱静怡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的李彩启。个人赛的比赛啊，可以比得特别快。假如说某一名选手状态极好，三局战胜对手，那他只需要九箭就够了。如果说比赛特别焦灼，打到最后的绝箭，那其实也就是前面5局15支箭，再加上绝箭的最后一支16支箭，也会决出胜负来。所以射箭这个项目呢是比较明显的，平常的训练量是百倍千倍甚至万倍于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场景，到了场上给选手们所谓的调整的空间，就是大刀阔斧的主动的调整空间其实并不多，更多的还是打了一支坏箭之后快速的心理上疏导自己，忘掉刚才这一箭，记住自己的动作。来看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中国台北队李彩启。中国选手朱静怡，上海姑娘，2006年出生，目前呢在女子反曲弓的个人排名上是世界第三位，这是咱们中国排名最靠前的选手。朱静怡昨天和李梦琪啊拿到了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可喜可贺啊，这枚金牌是我们这一次亚运会射箭项目拿到的第一金。而且这一次亚运会呢总共给出了8人次的通向洛杉矶的门票，复合弓和反曲弓的混合团体比赛。

以及男子女子个人反曲弓的一二名都将拿到直通洛杉矶的资格。比赛开始。好时。朱静怡除了昨天拿到了混合团体金牌之外，还拿到了女子团体的铜牌。哦呦，大机会啊。右八，问题不大。这件其实要看李彩起能不能打出十，打出十了，咬住了啊，十八平。压线九，不着急。那刚才第一件打的是很顺的，后面两件需要调整一下。跑了八呀！朱静怡先拿两分。两位选手都很年轻啊，朱静怡06年出生，20岁；李彩起呢21岁。射箭项目是一个可以出成绩很年轻的这一个项目，像这一次，韩国女子的复合弓比赛。小将康延书初中生14岁就站上了领奖台，这个项目呢也可以运动员的这个职业生涯很长，达到了40多岁的箭手也并不算少见。像是这一次比赛复合弓女子个人的决赛上，当时两名选手，一位来自于菲律宾，一位来自于印度尼西亚，两个人就是年龄正好是差2倍，一个20岁，一个40岁。九，中，好的。我们看一下两名选手的前手啊，我会觉得朱静怡的前手撑的还是要比这个对手要稳定一些的。漂亮。因为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就是会下意识的对射箭有一些误解，比如说这支箭的动力来自于哪儿，是这个形变的弓弦吗？根源上不在这儿。箭的动力来自于上下的弓片，还有一个是这个箭啊，是你后手把这个弓弦拉开，然后把这个箭从后面给它射出去的，不完全是。射箭是非常非常要求前后手均衡的。说话间，这一边朱静怡打出了完美的30环。射箭是非常强调前后手的均衡的。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弓弦过不去，你一直往后拽往后拽，前手注意力关注不到它，这一箭打不出好结果来。反倒是假如注意力稍微偏向前手一些，在最后过响片的一瞬间把这个弓给推出去，那往往指向性就会更加的明晰。第二局比赛，我们看到了朱静怡非常好的自我调整能力。其实第一局打的，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啊，指的是第三支箭打了一个贴边的9环，而对手呢直接是送了2个8环，所以一环获胜。但是刚才这个30环就无可挑剔了，基本上都是10环以内啊，内10环的这个范围。好时。好时，压线时。10环。李彩起专注度相当高，这一件要看朱静怡啊。

0: 内十环漂亮。
1: 嗯，您看他刚才满攻之后维持这么长时间啊，这件就有点难，看看朱静怡能不能抓住啊。好的，比赛结束，朱静怡第二局和第三局两局完美表现啊，连续六件十环，非常快速地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三局比赛局分6-0，这就是我们说在个人赛当中节奏最快的，时长可能是最短的比赛内容。三局比赛结束。
2: It is a perfect score for two, so she's the winner on target number two.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s to Li Zaiqi from Chinese.
1: 双方的教练员和队员相互握手致意，这场比赛就结束了。这场比赛的速胜，我觉得对于朱静怡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开始。今天比赛是从8进4开始打的，想要去打到最后的决赛，这种总共涉及到3轮比赛啊，8进4、半决赛以及最后的金牌战。当然，在这个正式比赛场的旁边啊，选手们还是有场地能够进行一些撒放的练习的。但是平常的这些练习和在场上的感觉是绝不相同的。这场比赛的获胜，自己刚才的这一系列的正向反馈，希望能够帮助到朱静怡面对后面的轮次。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练，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头。

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大树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接下来的比赛是亚运会女子个人反曲弓项目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这场比赛先来看韩国选手吴亦臻，这是世青赛的冠军，23岁。中国台北选手许新慈，这名选手啊，07年出生，还是高中生呢，但是呢年少有为，在25年两站世界杯分站赛上摘得了2枚个人赛的银牌，并且在25年的世锦赛摘得了团体的金牌。这件比赛最为关键核心的应该说还是4年一度的奥运会啊，除此之外呢2年一次有世锦赛，每年都会有世界杯。世界杯呢又会分分站赛和总决赛。当您去查阅这些选手们的比赛记录的时候啊，您会发现选手们拿到团体赛的成绩还是居多的，因为这个好理解嘛，你要是女团或者男团比赛，一场比赛就能产生3枚金牌、3枚银牌和3枚铜牌，但是个人赛的比赛呢，想要去拿到成绩，并且稳定的拿到成绩就很难了。比赛开始，吴亦臻，好时。普遍来看，韩国队的选手第一箭出的都比较快。这一箭许新慈也是啊，射箭这个事情真的不能瞄啊，不是不能瞄，就是不能你一直盯着靶心，你要注意自己注意力的转换，越盯着靶心越想把这个箭给它定进去，反倒是有越多的杂念。漂亮，哇，双方上来前面4箭都是失环，哦，30环。

许新慈，看看小姑娘能不能顶住压力。哎呀，可惜了啊！像是这局比赛就体现出来了这个先去撒放的选手在环值相同情况下的一个优势吧，就他不用说看着对手的脸色，不用去想哎万一这一项没打好怎么办，是始终占着先机的。许新慈我觉得比起最后这一件打了九之外，他可能现在需要稍微想一想刚才这三件整体的散步是偏靶心靠上，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韩国选手先取两分。

0: Set number two. Target two is first.
1: 第二局比赛，许新慈先来撒放。撒放其实是对选手们把这个剑让他离弦这个动作非常准确的描述啊。无论是这个撒放哪个字儿啊，它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你不是刻意的为之的。就像射击比赛说，有意瞄准，无意激发。射箭也差不多，你是做完了所有动作之后，现在开始不是手指发力，是背肌发力，背肌不断的收紧收紧，然后呢把弓弦不断的往后带，当这个箭尖儿通过响片之后，就是你该撒放的时候。韩国队刚才第二箭打了一个内九，很贴近实了，九环够用，至少保证这一局呢肯定是能拿分的，一分还是两分得看这一箭。哦，一分，双方这一局啊是打平了，各拿一分。其实这一局我觉得又给许新慈心里面压力又会变大一些，自己打得已经非常好了，但是韩国队这边呢相当的放松。吴亦臻前两局比赛六箭打出来59环。

0: 拙见点普遍偏上。哇，内十环，刚才这个撒放非常的干脆啊。好时，好的。九环，嗯，漂亮。在前面两局最后一件都是打九的情况下，这一件打了一个十出来。虽然说韩国队吴亦臻啊，这一件也是打到了十环，但是啊，凭借着完美的三件，现在拿到两分的许昕慈和吴亦臻打平了，3-3，比赛好看了。
1: 6-3

关键局啊，虽然说这一局无论赛果如何都不会结束比赛，

实话。九环，韩国队现在领先一环。哇，十环又是二十九，太强了。第一局打了三十，再然后三局每一局全是二十九。跑了一个八，这个八环本身，对，就不用想它，反正就算这一件打十环，其实也是对手拿分嘛。现在要想的是后面，现在韩国队已经拿到赛点了，5-3。像是这种时刻给自己带来的经验上的增长啊，可能比平常练一万件两万件都有用。几乎所有的射箭选手都会提到这个项目，当然也会有天赋的区别了，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坚持。射箭项目呢，不太存在所谓的顿悟啊，它都是一点点磨出来的，而且不是说一瞬间突然间见悟了一切，而是一个一个细节去想。比如说你看拉弓这三个手指怎么去发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开弓，之后靠位靠在哪儿，压线九，应该是压线九啊。九环，九环。吴宇臻今天打的确实是好，这个自我修正能力太强了。好，十环，28。比赛结束了，九环。两人呢这一局全都是打出了28环，但是平环之后拿着一分啊，帮助韩国选手吴宇臻拿到了第6分，也就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高水平的对抗啊，确实是高水平的对抗，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小将许昕慈，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遇到了这么大的压力和挑战，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些积极的调整吧。他是07年出生啊，还是一个高中生，期待他未来的发展。吴宇臻和他的队友一样，和姜彩英一样。哦，抱歉，吴宇臻啊，因为刚才姜彩英是输给了印度选手莫霍德，所以吴宇臻呢现在就挺进到了半决赛，保持着韩国队去来继续追逐奖牌乃至于金牌的可能性。吴宇臻这五局打的是挺吓人的，最低是28，三局29，一局30。

0: 讲吉林，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女子反曲弓个人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又一位中国选手登场，黄雨薇。黄雨薇，2005年出生的南京姑娘，目前世界排名第30位。昨天比赛呢，和队友朱静怡和于琦拿到了女子团体赛的铜牌。黄雨薇的对手是来自于日本的选手朝久野奈波，她在2025年世锦赛上摘得了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这次亚运会，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派上来大量的00后啊，应该说比赛80%以上都是00后，甚至已经个别的10后站上舞台了。

第一局黄雨薇先来赛放，他在今年世界杯第一站比赛拿到了一枚团体金牌和一枚个人的铜牌啊。第一局是日本队的选手昭久野奈波先来撒放。

漂亮，并箭十环，这种箭看着就非常过瘾。这名日本选手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他

0: 就是撒放的一瞬间前手推的细节做得很好。黄宇威，
1: 好的，漂亮，
0: 完美。第一局30-29，先拿两分。黄宇威前手这个推点位置是相当高的，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弓把中间啊，就推把的位置非常的厚，这就是要把这个弓把推把的位置给它垫高，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手啊相对平一些，然后用虎口这个位置类似于掐住弓身把它往前推，这种技术的优势就在于指向性明显，你就感觉你这个虎口对着位置就是靶心，但是相对来说它需要你有更强的力量，虎口的压强会感到这个弓挺重的，再有呢就是手腕上会一定程度上要吃力。日本队选手旋臂做得非常清晰，看他的前手推出去，这间没打好啊，八环。日本队选手还有一点，他的每一个技术细节啊，拆分的特别的清晰，就是他不是说很多动作啊一气呵成，他是您能如果用稍微一点慢动作就能看到他每一个细节。好时，没问题。它每一个细节都会拆得比较细啊，你看开弓、旋臂、预瞄、拉开、靠位，每一个细节都是中间有一点点的时间间隔的。黄宇威的动作比对手要更加的简洁。八环够用啊，现在还是领先的18-17。但这名选手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看剑尖啊。你最开始的时候看的肯定是靶纸啊，先来看这一剑啊。好的，九环，再拿两分。我们说回刚才日本队选手这个小细节，就是一会儿您看啊，他开弓之后，他会开弓过程当中眼睛从靶子调整到这个剑尖，他怕自己这个剑尖就拉过了响片，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就会让你的视线发生变化，就你前面看着靶纸，现在又看着剑尖，然后再把视线调整回去。如果说你只是眼球来动的话那倒还好，但假如说不经意的带出一点点微小的头部的动作，那最后你这个效果就不理想了。像是这种70米的射距，选手们用的这个瞄点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旋钮，它就是一个应该怎么讲密位吗，就一个 click 调一点点就会让这个剑尖啊在靶纸上大概要动出来0.3-0.4厘米，所以您说这一点点微小动作会带来多大的变化，它其实是放大的。来看啊，看这儿开弓，然后他再往前看，右九，黄宇威自始至终就从前面观靶之后眼睛就盯住这个靶纸啊，其他的是意识上的注意力不断的向后调整。好时，我觉得这一件日本队选手出的比较快，所以你看这效果反倒是好。九环19平，九，黄宇威这一件9或9以上拿分。

比赛结束，用一发十环结束了第三局，也以6-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恭喜黄雨薇。这样的话呢，黄雨薇就和朱静怡啊都是挺进到了半决赛。我们之前说过，这一次进入到八强的选手有2位中国选手，2位中国台北选手，2位韩国选手和1位印度选手，1位日本选手，打到了半决赛。现在是剩下2位中国选手，1位印度选手和1位韩国选手。2位中国选手在这个8进4的比赛里面赢得都比较轻松，而且我觉得也是打得很自信啊，请记住这样的好的感觉，在半决赛继续加油。 So, two great matches ahead.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礼就送，
2: 三票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5: 对，
4: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5: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4: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6: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4: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5: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4: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5: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
4: 嗯，
5: 非常接近
4: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5: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4: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5: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4: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

0: 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岁，大心脏，强劲的对手。中国选手朱静怡，2006年的上海姑娘，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三位。莫霍德就是现在镜头给到的这位选手，以及来自于韩国的吴亦臻。先来看半决赛的第一场，库姆莫霍德啊，17岁，大心脏，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中国选手朱静怡，2006年的上海姑娘，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三位。
1: 新朋友
0: 现在这两位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都打出了让人相当信服的表现，但是两个人的晋级之路很不一样。莫霍德呢是相当接近啊，6-4战胜了韩国选手，来到了四强。而朱静怡这边呢是三组比赛，很快不到10分钟就收下比赛的胜利。
2: It is set number one。

0: ニワトリ先行。
1: 比赛开始。跑了一个八。
0: 八七。
1: 九。差一环。好十。印度选手同样打了一个十环，还是差一环。九。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其实呢就是第一剑啊插出来这一环。库姆穆赫德先拿两分。

Set number two. Target two, Schuster.

好时。全教练基本上每次都是告诉朱静怡稳下来啊，稳住节奏，迟缓。好时。哇，内十环。漂亮，完美。莫霍德还能跟一个十吗？跟了一个十，双方这一组啊六件全是十环。莫霍德给人压力其实就在于像刚才这种比赛当中啊，就是你前面打了一只好剑，他跟你一个好剑，你前面打了一个坏剑的话呢，他能打得比你好，所以这种心理上其实是在不断的施压的。当然我们说这个并不是一种比赛的策略，没有哪一名剑手说我现在看着对手的成绩来去打，只是说他打出来的效果客观上在给对手施压。但我觉得刚才朱静怡这也是顶住压力了，对手你打一个内十环，他追一个内十环，但是不妨碍我下一支箭还打十环。下一局比赛3-1。好时。8-9。九环。压线时，漂亮漂亮！刚才开弓之后啊，那一点点晃动吓一跳，结果非常好，十环。哇，莫霍德又跟了一个十。现在取决于印度队的第一支箭到底是九还是十了。这一局中国队肯定拿分啊，主要是在于是拿一分还是拿两分。压在线上是要去向上计环值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箭啊整个完全没有压在线上，但是这个箭有劲儿，把那个靶纸啊带出来一个小豁口压在线上，现在的规则它是不是往上计分的。啊，是一个九环啊，还是这个箭压在了

九环上。那么第三局双方各拿一分，4-2。九环。九环。

0: 好使唤。两个人打到这一组触剑的节奏都慢下来一些了，这一剑打得很快啊，九环。朱静怡28环，10环。库姆莫霍德，哦，他的这个每一组的第三剑是真的挺恐怖的。这场比赛除了第一组的第三剑是9环之外啊，其他的三剑全是10环。这已经不是说一场两场比赛，也甚至不是这一天内比赛打出来的了，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朱静怡，我觉得其实除了第一局呢，一上来第一剑节奏没有稳下来之外，其他的节奏打得还是不错的。朱静怡接下来呢将会稍事休息，来去面对后面的铜牌战。率先拿到女子反曲弓金牌战资格的是印度选手莫霍德。
1: 次ぐセミファイナルマッチ第2戦は大韓民国のオ・イェジン選手と宇宙華人民共和国のコウ・ウミ選手の戦いとなります。

0: 高手对决就是毫厘之间，有的时候就是一环这种差距，看起来一环很好追，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你会发现好像这一环是始终啊就近在咫尺，但就是够不到。我们也先稍事休息吧，一会儿为您带来第二场半决赛。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亚运会反曲弓女子个人赛半决赛的第二场，由韩国选手吴亦臻对阵中国选手黄雨薇。刚才第一场半决赛呢，印度选手库姆莫霍德战胜了中国选手朱静怡，率先进入到了决赛。朱静怡呢将会去在铜牌战当中继续出场。一个比较巧合的事实是，在八进四的比赛里面啊，两位中国选手都是打出了6-0，而在半决赛中国队的两位对手呢，印度选手和韩国选手都是6-4进入到了半决赛。黄雨薇的晋级之路总的来说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两波6-0，还有一场比赛是6-2，加油。通过这两天比赛能感觉到吴亦臻啊，打法上啊出剑节奏还是挺快的。好时，黄雨薇。压线时。出剑快其实就是减少啊自己产生杂念的机会。黄雨薇力量上比较足，所以他的控制能力很强。我觉得两名选手从这个开弓自己这套动作啊风格上也是有区别。

0: 聊的时间有些长，九环可以，双方第一局一比一平。
1: ただいまの第1セット、内股の大韓民国オ・イエジン選手、そして内股の中華人民共和国コウ・ウミ選手、ともに29点引き分けでしたので、両選手に1セットポイントずつが追加されます。
0: 这个慢镜头很好的看到了射箭比赛选手们打出来的抛物线。平时大家去所在城市找一个箭馆的话，一般新手先来练的可能是16磅，一般多的话也很难有20磅以上的。那对于这个打70米的选手啊，这把弓他至少弓片得有36磅才行，因为如果要磅数低的话，不是箭飞不到，而是你瞄不着。磅数越低，箭的这个仰角就得越大，一旦说你这个磅数低于36磅，你的平衡杆的主杆就会挡住你的瞄点，就看不到靶子了。九环，应该是一个压线九啊，这一件和库姆穆霍德那一件挺像的。哎呦，跑了一个八。压线十。这一组韩国选手吴亦臻运气挺好的。调整过了一些，刚才教练员拧的这个位置就是把这个瞄点啊左右做出一些细微的调整。这种瞄具上一般是有3种调节方式的，就是左边调一种，上下调2种，上下一个是微调，一种呢就是比较大刀阔斧的来去改变，比如说这把弓你从50米要打到70米，就需要比较大幅度的去来调整它上下的这个瞄点范围。如果不能完美比赛的话，那么坏箭尽量的都在一组当中打出去，希望黄宇威啊能快速的调整过来。第三局3比1。在这样持弓状态下，选手们一般也都会用这个鞋子上放一个小胶皮的一个小护垫啊，把这个弓垫在自己的鞋子上面。

九环。这个是压线九，这个是九环没错啊，就是把指确实十环附近破了一点，但是这个剑的整体完全没有挨在，十环的环线上。九环，这场比赛黄宇威散步有些开。哦，三之九啊！左九。赢一环。目前的局分5-1。现在不去关注这个局分，黄宇威也是如此。

杨凤黄雨薇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上上局打出25环之后，上一局比赛我觉得他也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了。但是呢，韩国队队员现在已经是进入到自己的节奏里了。好时，记住这个感觉。右脚，好时，对的。听声音，吴亦臻应该是使用比较轻磅数的弓。好时，哇！这一件有意识的多瞄了一会儿，结果是完美的，30。中国队追回来2分，3-5。这局之后，黄雨薇不能翻篇，他得记着刚才打出3个10的感觉来。虽然现在韩国队拿到赛点，但是我相信吴亦臻呢，他心理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吧。当你的对手以30环的成绩拿下一局的时候，领先的一方心也一定会有所起伏的。黄雨薇加油，还需要再赢一局。对的，漂亮，左下10。9环，还好。吴亦臻现在打得非常放松，打好这支箭。好时，29。是一个压线10环。今天吴亦臻其实一上来这个局分领先之后，我觉得他内心上没有受到太多对手的影响啊，就打得很轻松。你看他整个人开弓特别的快，好多时候镜头还没转过来，他已经维持满弓的状态了。这是建立了优势之后拿下了这一场比赛。黄雨薇，我觉得中间的这个调整其实挺重要的，中间有2局，在这种感觉有一些气压有点低的情况下啊，还是非常好的打出了一个30来。黄雨薇继续加油啊！接下来呢将会是铜牌战了，铜牌战将会在2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韩国选手吴亦臻挺进到了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印度选手莫霍德。The brackets are now set. We know who is shooting for bronze and who is shooting for gold.We will give the athletes a moment to catch their breath and make their final medal representation.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电器之锤，
1: 开盖赢一瓶。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个亚运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1: 这是在你预赛的第一组，
0: 行动选手陈奇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宇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宇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宇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宇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宇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宇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8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5道，中国选手陈雨洁，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2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洁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雨洁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3: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雨洁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4: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亚运会射箭项目女子反曲弓个人赛的铜牌战。两位中国选手出现在铜牌战的赛场，朱静怡对阵黄雨薇。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会啊，当时呢这一个项目的最后铜牌战也是两位中国选手直接展开的，李佳曼和海丽甘。那么上一次亚运会呢是两位韩国选手打进了决赛，这一次是一位韩国选手和一位印度选手。
1: 黄雨薇，
0: 今天这个赛项是两个个人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结束还有男子的从八进四开始打的这个比赛哈，但是呢八强选手当中并没有中国选手，而这场比赛呢中国队也是锁定了一枚铜牌，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一次在亚运会上射箭项目的比赛这就是最后一场了。中国队在本次亚运会上拿到的成绩是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三枚铜牌，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复合弓男女团体都是银牌，复合弓团体铜牌以及反曲弓女单的铜牌。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杯比赛，中国队总共是拿到了8金4银，还有5枚铜牌，累计17枚奖牌。这个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啊，都是排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当中的第一位的。我觉得也是体现出来，目前进入到这个全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新老交接过程当中，还是展现出了很好的竞争力。另外呢，这次亚运会其实我们会发现，中国队在这个复合弓，这是我们首次啊参加亚运会的复合弓比赛，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团体的成绩啊，3个团体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2枚银牌1枚铜牌。但是客观上我们也要说啊，现在呢亚洲的这个射箭水平真的非常高，尤以韩国、印度为代表吧。这一次亚运会虽然说韩国队比的他也不算太理想，但是他奖牌是没少

还是维持了很高的水准，并且韩国队现在并不是说人才断档，他们是这个国内的选拔之后啊，进入到国际比赛状态差了一些。而印度队的话呢，改变了我们一些印象，以前说印度队射箭正在不断的往上走，说印度队复合弓强，这些都没错，但现在印度队的反曲弓水平也上来了。

射箭这个比赛，它就是平常的训练和你在比赛当中，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平常训练累积上万支箭，但是呢，打到比赛就这么十几支。另外就是一步一重天呐，打到了这种淘汰赛，每一组你要是能均九，和一个均9.3的选手相比，你就感觉始终是这一个台阶就很难迈上去。再叠加一些心理上的因素，这使得这个比赛一旦打到了高水平之后，想要去再进一步，想要去稳稳地站在顶峰，其实难度是进一步增加了。十环没问题，黄宇威现在1-9-10，朱静怡两支十环。哦呦，这个跑了一个八，黄宇威九或以上拿分。九环，无巧不成书，前面两局双方都打平，现在是2-2。我们中国队在过去的这一个赛季里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量训的积累啊，这使得我们现在呢打到了中后段的比赛，选手们的精力储备包括体能储备能够继续维持住，其实已经是有一些进步了。之前我们往往会在这个靠前的比赛当中状态出得比较早。第三局，十环。内十环，外九。

木压现实。朱静怡连续两局最后一件跑了八，黄宇威需要一个七以上，没问题，九环，四比二，黄宇威现在占先。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还是需要这样的大赛去不断的历练，不断的成长进步的。这次中国女团三名选手都是零五后，过往的这些世界杯的成绩展现出来我们的上限，展现出来我们的风采，现在对于选手们来说就是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啊，不断的去提高自己在大赛当中的稳定性。但其实射箭这个项目可能究其选手整个职业生涯追求的就是稳定二字。

好时。九环。

还好啊，下酒。九环出手的时候，对，你看自己比这个动作撒放撒的不干净啊。九环打平朱静怡，这一局呢是28-27，赢了黄雨薇一环，4-4平。今天这一上午的比赛还没出现过打到最后的决剑时刻呢，看看能不能期待这场比赛打到决剑啊！现在是4-4平，如果双方接下来这一局呢再次平环，就打成了5-5，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一剑定江山的决剑环节了。射箭比赛包括击剑比赛，最后这个决一剑看着真是刺激。射箭比赛的决剑规则就双方只打一剑，环值高了就赢了，环值相同也不会打第二支箭，看谁离靶心更近。像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男单比赛最后这个决剑应该是只差出来0.5厘米吧，大拇指甲半个指甲的宽度啊，决出了胜负。哦呦，上来先是一个下八，十环。那现在黄雨薇就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啊，领先两环，双方各剩两箭。十环。

0: 十环。
1: 最后一件，两人差两环。朱静怡，
0: 十环，
1: 二十八。黄宇威，九或以上就将收获比赛胜利。需要打到黄颜色的区域。
0: 九环。
1: 这局比赛第五局29-28，黄宇威呢也就拿到了本次亚运会反曲弓女子个人赛项目的铜牌。这枚铜牌呢也是中国队在这一次亚运会上射箭项目拿到的最后一块奖牌。咱们最终的奖牌呢是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三枚铜牌。我觉得场上姑娘们肯定还会有一些不甘心吧。今天其实一上来巴金斯打得很顺，但是半决赛的话呢打得也挺好的，只是确实啊，印度的对手包括韩国的对手发挥也特别特别的出色，毫厘之间。姑娘们继续加油。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最后的金牌战。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是这一个转播时段的最后一场对决，这是女子反曲弓个人赛的金牌战。两名选手分别是来自于印度的库姆库姆莫霍德，09年出生，以及也是相当年轻的韩国选手世青赛冠军吴义珍。一会儿大家会从两名选手比赛当中发现啊，两个人的无论是打法上包括体现出来的比赛气质上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两个人的这打到决赛的晋级之路也是非常的有含金量有说服力，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决赛对决。另外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可以恭喜两名选手已经帮助自己的协会拿到了一张通向2028年奥运会的门票了。这一次的比赛呢，在反曲弓、复合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以及男女反曲弓个人项目的金银牌都将提供通往2028年奥运会该项目的门票。射箭比赛啊，这个奥运的积分得是一站一站的打，能够直接拿到通向奥运会的门票其实是相当好的奖励啊。比赛开始，这两名选手的晋级之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而且两个人能感觉到状态都相当不错。我觉得在双方正常发挥的情况下，这个是难分伯仲的对决，所以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些意外情况，比如说谁先打出了一支八环，可能比赛才会带来一定的胜利天平上的倾斜。九环，还好，憋了一口气啊。哎呦，还真就跑八了，并不多见呐。库姆库姆莫霍德跑了一支八，第一局的两分，韩国队尽数获得。ただいまの第1セットは27対29、ニワトの大韓民国をイエジン選手に2セットポイントが入ります。
1: 场上的两名选手所代表的代表队目前呢都是拿到了射箭项目的

七枚奖牌，印度队呢是四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韩国队则是二金、二银、三铜。印度队目前的所有金牌都来自于团体项目。又九。我们今天其实一直在盛赞印度选手莫霍德的稳定性，但是呢，他这一次的亚运会不是说打得完全的完美无缺，因为在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啊，莫霍德当时还是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所以现在更多的在于自我调整，上面的那一只八环真的是让人挺意外的。并箭十环，整体的着箭点靶心偏右一点点，双方分值咬上了，29-29各拿一分，韩国队现在领先着两分。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吗？第一局的一支八成为整个比赛的决定性因素。显然现在主动权是掌握在韩国队队员的手里的，我们之前也发现了，韩国队队员一旦领先他也有这个劲儿啊，就是后面选手打得好不好跟我没什么关系，反正我现在打得好，这样的话呢内心上没有太多的摇移就能够一直守住这个优势。前面两局韩国选手吴亦臻都是29环，压线时30环，吴亦臻9环打平了，3-3平。这其实恰恰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啊！比赛越激烈，看起来就越过瘾。全场现在只有一支八环啊，来自于印度队第一局的第三箭，刚才这一局又打出了30-29。当选手们感觉一切都对，然后等待的这个箭离弦之后落向靶纸中间的这个0.几秒，是射箭这个运动啊比较高峰的一种体验了。选手们所有的注意力也都只关注于在这个箭离弦之前自己的这一套动作细节。9环，或许吴亦臻啊，他这个快出箭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就是他第一箭有的时候容易偏啊。他第一箭打到九，今天也出现的次数不少。印度队占先，压线时运气不错。跑了一个八，而且是右八。

是不是它某一个技术环节反复出现问题呢？九九十，二十八环，印度队必须拿十环才能够打平。九环，哎呦，这一下我觉得对信心应该是挺大的一个伤害啊！前面从落后到打平，然后感觉已经出现越来越有信心了，这怎么跑了一支八环啊？他现在比动作说的是撒放，是觉得刚才后手撒放的时候有手部的扰弦吗？我们通过这个转播画面给出来的信息，真的很难判断为什么那支箭打到了八环上，但是它中间隔着两组，然后两支箭都打到了右八，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系统性的问题的。一支箭如果打偏的话会有很多种原因，这个不是说你瞄歪了的这么简单啊，前手后手甚至包括站姿，甚至包括你这个呼吸都会带来影响。来看第五局，印度队这局只有赢比赛才有悬念。十环，右九，哎呦，和上一局类似啊！印度队第一箭之后占先，十环。我觉得他有意的增加了前手支撑之后这个余姿，他要确保自己是完全的把箭给推出去的。哎，哈哈，二十对十八。十环三十，打平了，打平了。先来看韩国队最后一支箭啊，压线石，刺激了，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看到比赛的激烈的程度啊！这是如此接近的一场比赛，双方经过了五局的比拼之后，比分是五比五平，谁会赢？还有一支箭，决箭时刻。场上的两名选手都没有拿到过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这决赛又打出了这么戏剧化的局面。印度队现在是失误落后，追打平，再落后再打平，最后决箭时刻了。说一下决箭的规则，双方只打一箭，只打一箭，水里把心进谁赢。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心跳是多少？我感觉自己心跳已经是肯定是每分钟破百了，更想知道两名选手现在心率如何。紧张是正常的，没有射箭手是机器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做自己身体的主人，可以内心紧张，但是动作一定要过关。每天千支箭的练习，夜以继日的训练，为的就是这一支箭啊！决箭时刻，韩国队的吴亦臻率先撒放。啊，八环，巨大的失误。印度队的库姆莫霍德，他需要打到黄颜色的区域就赢。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零九年出生的库姆莫霍德是战胜了吴亦臻。韩国队没有办法在杭州亚运会之后继续蝉联该项目的金牌，并且无论是女子团体还是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都是输给了印度队。而在印度队夺得金牌的这两个女

0: 子项目当中最大的功臣就是莫霍德。个人赛不说了，这是自己一件一件打出来的，团体赛当中作为队伍的三打，他也是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啊在他自己手里彻底终结，帮助队伍获胜。库姆库姆莫霍德收获了本次亚运会射箭项目的第二枚金牌，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枚混团的银牌，后生可畏啊。这枚金牌呢也是印度队在本次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五枚金牌了。Here to present a ticket to the next Olympic Games, Europe Brokaw, World Archery First Vice President. 两个人拿到了通向奥运会的门票。距离奥运会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这两年当中啊，场上的这些选手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啊，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啊！在本次亚运会女子反曲弓个人赛当中获得金牌的是印度的库姆库姆莫霍德，韩国队的吴亦臻拿到银牌。中国队摘得铜牌。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为您带来的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the recurve women individual medal matches victory ceremony.
2: 好礼就送，
3: 三票就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逐梦，荣耀亚洲。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赛事直播。今天呢将会进入到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我们依然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赛场上都有哪些重点的赛事值得我们关注。那从上午的10:30开始呢，马上要进行的是7人制橄榄球女子的这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由中国队对阵泰国队。另外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进行的是7人制橄榄球男子的半决赛，将会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下午的时间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足球男子的这场铜牌赛，中国队将会和乌兹别克斯坦来争夺本届亚运会的这枚铜牌。在下午的时间段呢，跆拳道等比赛也将会进行多项决赛。而在下午时间段，7人制橄榄球将会决出最终的金牌。那在上午的半决赛结束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稍后的这个金牌战将会由谁来对决谁。另外呢，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比赛呢，还有像现在正在进行的高尔夫的赛场。那在前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中国女子高尔夫在团体上面呢暂时是排的第一，现在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的团体成绩呢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稍后也会带大家来关注高尔夫球赛场最终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转向赛场，来关注今天比赛的进程。

0: 家好，我是陈宇杰，亚运之约我来啦。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中国田径队在这次亚运会上拿到了三金一银的女子选手陈宇杰，欢迎陈宇杰啊，应该叫小陈，这个表现特别好。回顾这次亚运会啊，最难忘的比赛是哪一枪？
2: 我觉得还是混合接力吧，因为混合接力是新项目，它需要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的不停的交换，然后今年又改成了是男女男女的排棒阵容，和去年女女男男其实不一样，在男生给女生的时候，那个速度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尤其是男生在后面，就是他负责给棒的时候，他会跟女生起来的时候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男生的速度可能他们能到后面就可能到了一个一秒能跑10米多这样子一个速度，但可能女生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很慢很慢，还是一个就是接棒交接的时候很危险。
1: 混合接力决赛前自己真实的身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兴奋，然后就是因为又是团体的接力项目的决赛，大家不管是赛场内的氛围还是我们运动员的这样的之间的一个气氛都已经到达了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项这个100-200米的这个运动员的比赛吧，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最高点了吧。
3: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4: 没问题，
3: 好的，交接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乙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接，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君豪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
4: 加速，加速，陈宇杰
3: 追平了，
4: 加速，陈宇杰
3: 超过了泰国队，
4: 漂亮，
3: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陈宇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金牌。
1: 实际上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就基本也是收官之战了，就是你们内心是不是对于这块金牌特别渴望？
2: 因为这是亚运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的金牌，
1: 对，
2: 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可以在这次第一枚金牌就让他收入到我们中国队吧。
1: 会遇到比较强的挑战吗？
2: 我们相邻到次的泰国队吧，因为泰国队的第三棒布森是男子100米跟200米的双料冠军嘛，然后又追平了谢震业谢哥的记录，所以还是在第三棒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第三棒选手施君豪去更多的去顶住布森在内道的一个冲击。
1: 就是你自己准备接施君豪那一棒的时候大概是处在第几的位置？就是泰国队和你们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非常接近那个时刻？我们看
2: 泰国队当时应该是跟我们差了大概一两个身位这样子，前面三棒选手都跑得特别棒嘛，然后第一第二棒在前两棒已经给施君豪拉出了一段的距离去抵挡布森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嘛，然后施君豪在第三棒也顶住了布森。我跟这个泰国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一个同场竞技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跑法和他的节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什么时候我去超越他，什么时候是最轻松的这样一个节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女子这4x100接力是不是也接棒瞬间就觉得有了？
2: 差不多，因为在给我的时候就我等棒拿到手之后其实已经因为我们一直在练交接棒嘛，然后我们交接棒就比别的队会快很多，所以等我们交接棒完了之后会发现突然一下就比那个前面三棒跑完之后会快很多。

0: 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马上到达终点。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1: 我们回到你的这个第一项是百米的这个决赛，这个百米这三枪，你觉得哪一枪跑得最好？
2: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枪吧。然后最后一枪包括也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这个动作给跑出来了。
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全新的赛会纪录，11秒06。
1: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女子历史上打开过11秒的应该就三个人，你现在距离这个11秒大关其实非常接近，自己内心会把它作为一个清晰的目标吗？
2: 我觉得破11秒这个事情吧，还是顺其自然的，能破就破，然后破不了的话也无所谓。
1: 考虑到你才17岁，还没满18岁，所有人都会说，哎呀，这个中国下一个破11秒的肯定是陈宇杰，肯定会觉得，甚至你有机会去挑战这个全国纪录。就这样的声音会对你是个影响吗？
2: 我觉得这还是大家对于我的一个期望吧。我觉得大家既然对于我有这么高的一个期望和展望，我觉得还是保持好自己的健康吧，在接下来的可能10年后啊，这么久的这个运动生涯中，慢慢的去往更快去发展吧。
1: 实际上我们看200米的比赛啊，在前100米的时候几乎是并驾齐驱，尤其弯道下去下直道的那个瞬间基本上是有机会的，就那个时候那一刻的战术，或者说对于比赛后程的把握，那一刻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有印象？
2: 对，因为他的弯道技术其实比我好很多，赛前一直想的是如果我能在弯道上能跟住他，然后体能 OK 又可以在直道上实现一个这样子一个反超吧。但可能就是他的状态因为也非常好嘛，接近了他的这个100米的状态的 PB 了嘛，我觉得还是就是想着能尽量的去维持这样子一个很细小的差距，然后想着能找机会去顶上去吧。虽然说没找到这个机会，后半程还是可能就是因为大赛经验没有那么多吧，在遇到跟自己实力差不多比自己实力强的对手的时候，还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清晰的判断。
1: 我们知道其实你练田径是受家庭的影响，爸爸妈妈都曾经是运动员，都跟田径结缘过。今天能透露结束比赛之后家里给你发的消息怎么说的吗？
2: 就是很简单粗暴吧，还有就是让我好好休息，然后给我发了个红包什么的。
1: 发了红包挺直接的啊。
2: 对，还是很简单。
1: 爸爸妈妈在平时对待你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态度会不一样吗？
2: 我父母一直都奉行的是这种，就是你训练的事情跟父母不要搭嘎，就是不是不要
1: 没关系，能听懂。对，
2: 就跟父母不要就是有过多的联系，还是让教练，我们的总教练去主宰你训练的一个节奏。然后不管是在你平时的生活中也好，还是在怎么样，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文化课的时候给我一些这个提醒啊或者什么的。
1: 就说起文化课，你现在应该还是兼顾训练和学业对吧？
2: 对。
1: 平时生活节奏是什么样？
2: 平时应该就是早上去中学，就校史中学里面，然后上课上到中午，然后再从校史中学去宁波体校，然后去体校训练完了之后，再是在医务室或者是宁波市体育科学研究所，有我们简称体科所嘛，去进行一个放松或者是这个治疗。在晚上可能结束之后7点多再回到校室去上一个晚自习，上完晚自习9点半可能再回家。
1: 哎呦，你这够忙的，你这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然后恢复，晚上还得上个晚自习是吧？日复一日这样。
2: 对。
1: 累吗？
2: 我觉得还好吧，可能就我会把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列成一个小表格吧，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在训练，我可能就专注的把训练的这个干好，可能我负责学习的那一块那个大脑啊或者是那一块精神就会在休息。
1: 就是你这么有条理和计划性，你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2: 我是 P 人。
1: 你 P 人？
2: 对。
1: 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挺有计划性的人吗？
2: 不是吧，其实就还是更多的在慢慢的走向专业运动员的一个时候，因为运动员他的每一场比赛和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很精密的。你说你7点比，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路上走累了，可能说我晚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时间

0: 给规划起来吧。
1: 因为我们理解啊，17岁的一个孩子，他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生活里的诱惑，或者外界的这种干扰。你怎么屏蔽这些干扰？你不想，就是你累的时候不想刷会儿视频、玩会儿手机、打会儿游戏吗？
0: 嗯，我觉得还是所有事情做到一个适度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父母可能不爱听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打游戏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吧。也能放松我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可能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是看看书啊什么的，但是肯定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出去玩、出去购物或者打打游戏什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充电方式吧。
1: 有没有什么是你难以抵挡的诱惑？生活里，
0: 我觉得还是一些好吃的吧。
1: 好吃的，
0: 对，包括像女生可能更爱吃一些甜点，然后包括我们像青春期发育，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很饿，然后呢，但是又很不是很想去吃那些菜啊饭，就是想去吃一些什么甜点、蛋糕什么的，可能，然后热量又很高，又很容易长胖，然后一长可能就是10斤20斤的，这对于训练其实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控的，你可能长了10斤的脂肪，你长可能就是4-5天的事情，你减可能就是4-5个月的事情了。
1: 那这怎么办？嘴馋肉怎么办？
0: 可能，你比如说我一个蛋糕买了一个4寸的，我可能自己就吃它的1/4或者更少，然后其他的可能就给我爸妈吃吧，让他们两个先胖一下。
1: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杨枝甘露，就是那种碗装的。
1: 在平时生活当中，除了玩玩游戏，还会有什么爱好？
0: 就是撸撸猫啊什么的，然后再是去购物吧。
1: 你养了一只小猫是吗？
0: 对。
1: 它对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帮助我陪我爸妈吧。为了备战这个亚运会，我从6月份就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到都马上10月份了。就可能一年这10个月我可能有6个月都不在家里，可能甚至其他时候可能就断断续续的还是也不在家里，可能有7-8个月都不在家里，在家里那么几天。然后我又是家里我爸妈的老来得女嘛，然后就我一个独生女，可能他们两个如果没有那只小猫会过得非常的孤单，可能就是每天大眼瞪小眼，但可能多了一只小猫，可能他们就多了一个孩子吧。
1: 哎，这手指甲我们编导发现了，说特别漂亮，这是为亚运会定制的吗？
0: 对，因为这次的颁奖服也是蓝色的嘛，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个蓝色的指甲，然后去这个呼应一下。
1: 比完亚运会之后会有一段休息时间吗？
0: 还是没有吧，因为还是要去补自己在亚运会备战期间的一些课程。
1: 平时在学校里啊，这个文化课最擅长哪一课？
0: 我会更加擅长历史跟地理。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你在书上看到的不一定是你这个真实你去当地或者是你去当时当地的一个历史啊景观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人文特色真正所体验到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利马，秘鲁的利马，大家都说它是无雨之城，它的降雨量有多小多小，它说什么一年都不下雨，然后我们当时去比利马的世青赛的时候一连3-4天都是下雨的，所以还是其实课本上只是可能几千年来这么久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但可能我们真正到了那儿还是有一个就短暂，可能就在时光洪流里很微小那几天的一个存在吧。
1: 纸上得来终觉浅是吧，还是要自己去。你这样的一种爱好，这样的眼界和思维模式是受家庭的影响还是自己培养？
0: 因为我从小是一个还是比较喜欢看书嘛，然后我会更加喜欢看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关于讲历史的一些书吧。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历史地理是很枯燥的两门课，说只能怼着一些土啊，怼着一些什么挖出来的一些什么砖啊瓦呀，一些什么墓里面挖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地质什么，就对着一圈那种土什么的
1: 文
0: 料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文物，就现在看来，我觉得每一个文物都有他想诉说的一个故事吧。
1: 哟，你这个读书的深度，想事儿的深度，真是超出你这年龄的程度。有没有一个你能给大家推荐，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一本？
0: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其实都挺深吧。对，因为我可能一本书会翻很多遍。
1: 算是特完美的一次亚运之旅吗？
0: 我觉得还是90%完美吧。
1: 有没有特想跟所有支持你的田径迷说的一句话？
0: 我觉得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多年以来，从我13、14岁慢慢的看到我现在17岁即将

0: 将成年了，大家对我的包容性一直很高，不管我比出了怎么样的成绩，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来安慰我吧。没有说我成绩好了他就给我欢呼，可能成绩差他就开始诋毁我，还是没有这种成绩，没有这种人吧。
1: 嗯，你知道大家都叫你小孩姐吧？
0: 嗯，
1: 你喜欢这称谓吗？
0: 我觉得挺喜欢的话，就是还是大家对我的喜欢嘛。
1: 嗯，
0: 大家对我喜欢，他才会取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昵称。
1: 你自己内心期待的下一个大赛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京世锦赛吧，
1: 明年。
0: 对，明年2027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鸟巢这个能办比赛、能参加是一个情节吧。
1: 再次，我们应该祝贺你在第一次亚运会之旅啊，三金一银的成绩。
0: 嗯，
1: 我们等待你明年北京世锦赛实现自己明年内心的目标。谢谢，
0: 谢谢。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今天的亚运会赛场呢，在多个球类项目上都会迎来收官之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七人制橄榄球。在七人制橄榄球的男女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都是闯进了半决赛。那在女子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将会迎战的是泰国队，而在男子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对阵的是日本队。那中国队在女子的小组赛当中呢是三战全胜，闯进了半决赛，而中国男子呢是在小组赛当中两胜一负，输掉的这场比赛呢是输给了本届的卫冕冠军，也就是上一届的冠军中国香港队。而在四分之一比赛当中呢，我们战胜了斯里兰卡队，最终闯进了半决赛。那在经过了半决赛的比拼之后，下午的4:45左右，七人制橄榄球将会进行铜牌赛和金牌赛的争夺。说到女队呢，其实我们稍后要重点关注一下他们的表现。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呢，中国女队是获得了冠军，而中国男队呢是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的第四名。所以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在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当中，中国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能否实现亚运会金牌的卫冕。当然一切答案的揭晓呢，都要从上午的这场半决赛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向赛场，来关注他们的表现。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七人制橄榄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泰国队的比赛。今天中国队是一身红色的球衣。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与日本和中国香港队的胜者争夺本届亚运会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的金牌。中国队在小组赛的首场比赛43-0战胜马来西亚，第二场比赛是43-5战胜印度，第三场比赛是24-10战胜中国香港，

泰国队首场比赛是28-5战胜哈萨克斯坦，第二场比赛36-0战胜了新加坡，第三场比赛是5-34输给了日本。这是陈可怡，中国队率先开球。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在前场实施扑篓，中断了泰国队的进攻。结合部，哇，这个变向很漂亮，给出来，哎，但是被中国队预判到，把这球给断了下来。中国队现在有球权。做点。泰国队的区域防守做得还是不错的，中国队不要着急，给过来，还是从中间走。泰国队一个过高扑篓，有一个犯规，这球还是中国队的球权。英式橄榄球比赛的防守动作呢叫扑篓，它的英文呢写作是 tackle， 在美式橄榄球当持球人的肩部以下部位实施这样的防守动作。对，过高扑篓呢，哎呦，漂亮的变向，陈可怡跑进去了，已经到了对方的5米线。

五米线的位置了，进了22米线。这个球场呢，从场地上画的线来看啊，应该是一个足球场。英式橄榄球的这个场地呢，它是人工草和天然草混编的一种场地。陈可怡这次变向啊，一个做事要向右跑的假动作，骗过了防守人。中国队的主教练是陆专，现在换人，13号郑文彦上。12号胡宇好像是受了点伤。这是中国队的斯克兰。7人制橄榄球的斯克兰呢是3顶3。篮发出来，往左侧转移，两人可以打一个交叉呀，右侧有位置。给到远端，这球应该是到了边线，裁判先吹了犯规。英式橄榄球比赛呢，裁判的手势是指向哪一边就是哪一边的球，哪一边的球权。这球还是中国队的斯克兰。投进来。泰国队现在防守啊，这个补防的速度都比较快，刚才横向移动速度很快。陈可怡还是利用节奏上的变化，做点泰国队的防守还是很有压迫性的，给过来，哎呦，掉球了。泰国队的球权，中国队19号陈灿。选择踢球，哇，这个追过来的这个扑篓啊，做的还是比较坚决的，等于把球的整体向前推进了起码得有40米。英式橄榄球的场地呢，长度大概是100米，宽度大概是70米。哎呦，又是一个传球被断，但是这个球对手前掉了。中国队的球权，
泰国队现在有球员。

好球，给到右侧陈灿，过他漂亮，这个启动速度非常快啊！泰国队现在在奋力的回追，但是陈灿已经冲向了阵区。中国队上半场比赛拿到第一次达阵，漂亮！陈灿充分的发挥了他的速度优势。郑可怡来执行这一次附加射门，稳稳的拿到两分，这样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7-0领先泰国队。一次关键的传球，六号王婉玉的这一传非常的关键，相当于是这个球的第二助攻，吸引对方防守之后的一次传球，对手的这个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中路甚至偏右的位置，这球突然倒到他们防守侧的左侧啊，防守端的左侧，也就是中国队的右路。陈灿的速度非常有优势，这是上半场的技术统计，中国队一次达阵拿满7分，持球触地是5分，之后的这个附加射门是2分。那么这个附加射门的点呢，是在达阵点向球场的中央做一个虚拟的垂直线，在这条垂直线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完成附加射门，所以跑进阵区更多的队员还是选择往球门的方向去跑，在球门附近的达阵对于这个附加射门来讲难度是最低的。六号王婉玉，15号窦新荣，窦新荣也是这一次咱们女队的队长。这个过高扑篓，裁判申请看电视回放。29号马晓丹，泰国队的一次防守，与马晓丹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现在要看一下回放。这场比赛的主裁来自于日本，裁判应该是在询问队员有没有受伤。

好像是撞到了口鼻部位。主裁呢，应该是在跟负责回放的这个助理裁判在确认刚才的情况，但是视频系统接不过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回放来看刚才的这个具体的发生的这个瞬间。还是中国队的斯克兰走进来，泰国队这个防守扑得非常凶，孔德伊把球踢远，再来拼速度，看看谁先到这个点位，又是陈灿，再来一脚，中国队的球权，中国队的球权，泰国队球员被出示了黄牌，这样的话泰国队将面临两分钟的少打多。二号是纳瓦卡尤，这个等于是在大家在追这个球的过程当中，纳瓦卡尤伸手推开了陈灿啊，这个是不允许的，等于是对无球队员进行了犯规。出于对运动员的保护呢，对无球队员的这种犯规是在英式橄榄球当中被禁止的。给到右侧陈可怡，漂亮的变向，哇、哦！还又晃了一下，完成了打阵。陈可怡这个变向能力确实非常强啊，他的幅度很大，动作幅度非常大，让防守人很难判断他究竟要往哪个方向跑。嗯，有效，这球是踢中了球门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附加射门的这个得分呢，一定要在两个立柱之间，在这个横梁以上的部位把球踢过球门。两次打阵，中国队拿满了14分。哎，这个球开得漂亮，对手的接高球没有接稳，两个队员撞到了一起。13号郑文燕，斯克兰把球发出来，晃了一下，可以给了，好的，一个变向，漂亮，高晓阳做点，球给到左侧，

继续昨天。还是在左侧，对手的防守呢跟的也是比较紧，中队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好球，这球传得非常漂亮，这个传跑配合太棒了。陈可怡的助攻，高晓阳的达阵。这球传得太棒了，这个传球时机的选择恰到好处。好球。陈可怡当吸引了1.5名防守人之后才把球传过来，其实正对面是有一个防守人的，另外呢在陈可怡的左前方也要即将过来一个防守人，等于他一个人吸引了接近2个人的防守之后，这种定人的传球把防守人定住，然后把球传出来。现在陈可怡下场休息，中队已经建立了3个达阵的领先优势，比赛的时间所剩无几。孙悦做点，我就给出来。好的，漂亮，又跑进去了。16号孙悦为中队拿下本场比赛4个达阵。这球没有打进这个附加射门，中队26-0领先。现在比赛的时间已经到了，还有队一个前调，中队拿到这个球权，直接踢到界外，比赛结束。中队26-0拿下泰国队，率先进入到本届亚运会女子7人制橄榄球的决赛。这场比赛陈可怡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解决了进攻端的很多问题。我们稍后来关注另外一场半决赛。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另外一场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的半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对阵日本队。中国香港队在小组赛阶段首场比赛33-7战胜印度队，第二场比赛36-12击败了马来西亚，随后又以10-24输给了中国队。日本队在小组赛阶段是首场比赛36-5战胜了新加坡队，第二场比赛48-0完封了哈萨克斯坦队，第三场比赛34-5击败了泰国队，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半决赛的。亚运会当中女子橄榄球的参赛队一共是8支队伍。日本队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中国香港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日本队这边形成了突破，中国香港队还在奋力的回追，阵线前虽然扑到了，但是对手还是凭借着惯性冲进了阵区。8号吉野真优为日本队拿到第一次达阵。这个附加射门没有踢进，速度非常快啊！中国香港队13号何春花尽管在最后时刻扑到了对手，但是还是阻止不了他完成达阵。对，开球的是11号他们的队长须田三千代。这是把球权判给了日本队，哎，日本队也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是中国香港队的队长2号陈颖。顶斯格兰的时候呢，不要向下扎，这也是出于对运动员的

安全考虑，因为在顶斯格兰的时候，双方队员的肩颈部位都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独向队快发，打到了对方的22米线，回到左侧，这传球不太到位啊，可以再给一步啊，这球其实给晚了。好的，跑进去了，不错，漂亮。四号苗颂雅拿到了中国香港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打阵。加射门没有拿到分数，这球十号陈楚琪的处理球也是相当的随机应变。刚才这球第一下接啊，其实没有接好，这球有些翻滚，所以他干脆呢就用了一个类似于排球二传的动作，把这球点给了队友。中国香港队试图形成帽耳，又向前推进了几米。好球，这个抗传质量很高，再来一个。嗯，这球是吹着倒地不放球。日本队的球权，哇，这球跑过去了，苗颂雅这个甩开大长腿追的这几步确实能效很高啊，速度很快。在左侧冲进阵区完成达阵，二号滴翠乃香。还是由十一号徐田三千代来执行这一次的附加射门。这球确实很难踢。哎，这个跑动假动作很漂亮，做来回做要即将变向的假动作，迷惑防守人。香港队把球抢过来，不错，中国香港队现在做一次配合，队长陈颖把球传过来给到右侧，过高扑篓香港队的斯克兰拿出来两个人，哦呦，又是倒地不放球，日本队快发。

哇，这个配合打得很漂亮。给到右侧，好球！哦呦，这个还是在利用不断的变向，晃开防守。日本队已经拿到了三次达阵了，这次是三号尾木麻林。香港队的七号陈芷晴好像是受了点伤，哎呦，看样子伤的还是比较重的。上半场比赛最终官方确认的分数是10-5，中国香港队有一次打阵，日本队有两次打阵。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双方交换场地。下半场比赛是日本队先开球，哎呦，这高球没有接到。又是倒地不放球，中国香港队这场比赛已经有三次了倒地不放球。哦，还是完成了打阵，又是滴碎奶香。12号石崎英子这球处理的也是很聪明，也是在吸引防守人之后把对手定住，然后再去传球。

过十米线。球权判给了中国香港队，中国香港队现在需要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还是要多做一些无球的跑动，特别是在跑动线路上的选择，这些都很关键。前调，哎，这球传得太低了。边路啊，今天这两个边路打得都非常顺畅。十二号史西英子，日本队本场比赛四次达阵了。五号内海花子来执行这次附加射门。这球接得很稳，哦，漂亮！好球，这个抗传很漂亮。哇，这回来这一下太妙了，好的，跑过去了。十三号何春花，射门也是拿到了分数。这个配合打得很精彩。两个人之间的手递手传球。这个战术素养确实非常高的，每一次传球时机的选择，接球人的选择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三号尾木麻林

0: 号内海花子，这个附加射门拿到了分数。七号大谷牙一，这个传球传得真好，一下就打开了局面。最后四号平野梦也是在完全定住防守人的情况下，防守人已经挂在自己身上的情况下把球传出去，一次很漂亮的质量很高的抗传。这球没过十米线，通过香港队的球权，这球出现在他传球线路上，预判还是很准的。中国香港队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香港队以12-27输给了日本队，日本队进入到决赛，将与中国队争夺本届亚运会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的金牌。而中国香港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运会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的铜牌。在今天下午呢，先打铜牌赛，然后是金牌赛。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开盖赢一瓶，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好，你就送。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半决赛，中国香港队与韩国队的比赛。中国香港队在小组赛当中，首场比赛45-0完封了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场比赛是48-0完封了马来西亚，第三场比赛22-0完封了中国队。在1/4决赛当中，又是50-0完封了马来西亚队，到目前为止打了4场比赛未失一分。无论是从场面上还是最终的结果上看，他们都是实力超群的一支球队。韩国队晋级之路也是打得比较精彩，他们首场比赛24-7战胜了泰国队，第二场比赛是14-24输给了日本队，第三场比赛33-5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在1/4决赛当中，他们又是以29-12战胜了阿联酋队。现在比赛开始，哇，这个高球接得真稳啊！中国香港队这场比赛是身穿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黄正旭，好断球，冲起来，哦，漂亮！中国香港队率先拿到达阵，4号克里斯蒂。9号菲利普斯的精妙的助攻，不叫射门拿到分数。

脚巧踢，哦，韩国队踢漏了，哎呦，还好啊，这个回追的能力比较强。四号张龙星，这就是橄榄球比赛当中的一部分，因为这种球呢，在地面上滚动，它不是按照一条线那么去向前滚动，它的球不是一个正球形，橄榄球是它的形状，所以就是这个尖的这头如果要是触地的话，它弹起来的方向就完全不可控，很难预测，所以向哪边弹多高，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是有运气的成分。哎，这个球撞头了，裁判吹停了比赛，撞到了对方的头部。这等于是拿肩撞对方的，哦，头撞了一下对方的眼睛。视频裁判要跟主裁进行沟通。四号张龙星

0: mic up that skit.
1: 这是回放的这个画面啊，没有出现在我们直播的画面当中。视频裁判呢会观看完之后，把当时的情景向主裁判进行描述。果然还是掏了黄牌。韩国队的球权，中国香港队的十号布隆被出示黄牌。这个角度看上去确实撞的是很重的。这韩国队有两分钟的人数优势，展开到右路，张正民在前面小组赛阶段展现出的跑动能力啊，确实是让人对他不得不多留一些注意。倒地不放球，球权判给了中国香港队。

嗜好是朴宇斌。有一个争边球，争边球投出来，转移球给到中路，连续的做点，好球。再来一下，哎呀，好球，漂亮。哎呦，两名韩国队员冲向了一个人，结果漏掉了在中路的五号塞耶斯，帕里塞耶斯倒着走进禁区，是想把上半场比赛都走完，时间还差一点点。现在就是要执行附加射门，格里普斯稳稳地拿到两分，这样上半场比赛，中国香港队以14-0领先韩国队。两队确实实力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是整个上半场最接近这个达阵的一次进攻。中国香港队拿到球权，好球，做点，好球。

小范围的配合啊，确实中国香港队有着非常高的战术素养。基本上两三个人就能够解决问题。菲利普斯拿到达阵，韩国队呢是每届亚运会都能拿到奖牌，发挥的确实是很稳定，但是最鼎盛的韩国队应该还是98年曼谷和02年釜山，这两届他们都拿到了金牌。随后呢就是连续三届亚运会是铜牌，上一届亚运会是决赛7-14输给了中国香港，拿到银牌。那中国香港队呢整个的这个进程跟韩国队是反过来，前面的部分前面几届亚运会其实打得一般，都是第四名的成绩，连续三届亚运会都是第四。06年是铜牌战输给了中国队，那么那也是中国男队历届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打得最好的一次，拿到铜牌。但是从10年广州亚运会开始，连续两届银牌，18年和22年又是两连冠。韩国队这是还是通过张正民拿到达阵。张正民也是一个非常会跑的队员，跑动能力很强，速度很快，而且他呢很轻巧，他是在跑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观察防守人的位置，他可以随时做那种大幅度的变向跳步。你看，做一个向左的假动作，马上就向右跑，防守人重心已经飞出去了，他就从贴着防守人就过去，他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张正民的这种跑动能力绝对是最顶级的。这也是参加了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韩国队的球员。没有前传，这球处理的太犹豫了，给到右侧，也是对节奏上有变化，好的，好，丹麦马克思。加射门拿到分数，我们这么看呢，他的身体是非常强壮，他拥有前锋一样的肌肉，但是他的位置呢却是后锋。英式橄榄球的15人制的前锋体重普遍都在110公斤以上。

所以十五人制的斯克兰一边出八个人，这八个前锋顶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体重啊基本上

没有办法拿到他的实测的体能的数据啊，但是从他的这种跑动能力来看，他的百米应该在11秒以内。李文奎这速度确实非常惊人啊，这是纯凭速度生吃啊，就是快。三号纳多尼，好的，往回传这一下太妙了，正好是两个防守人之间啊，出现了一个空当。阿维塔比莱。本场比赛第5次达阵，独行队感觉也没有费太多的力气赢下了这场比赛，35-14，这实力确实是太强了。这样本场比赛结束，中国香港队35-14率先挺进了本届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决赛。稍后呢是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好吧，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看本届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第二场半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队日本。中国队小组赛第一场33-21战胜马来西亚，第二场比赛50-0完封了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场比赛是0-22输给了中国香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19-12战胜斯里兰卡，进入到半决赛。日本队小组赛首场比赛38-0完封了哈萨克斯坦，第二场比赛24-14战胜韩国，第三场比赛38-0战胜泰国，四分之一决赛又是28-7战胜菲律宾，挺进到半决赛。这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球衣，日本队先开球，高球接得非常稳，好球！哎，日本队这个防守啊，确实是贴得很紧，本以为能够一掌推开，结果推开之后，对手的手还抓在咱们的球衣上，啊，这在英式橄榄球比赛当中是很常见的防守，啊，这并不是犯规动作啊，不是犯规动作。球权应该是中国队的球权，66号伊志文，中国队的斯克兰，15号队长单长顺。好的，漂亮的好球，跑进去，哇，中国队第一个达阵来了，漂亮，附加射门没有拿到分数，球权判给了日本队。一个前拍，日本队的斯克兰，这个球啊很危险，跳得那么高摔下来，确实是后背很容易受伤。斯克兰发动，

好防守。次抗传，苏文队跑进来，完成达阵。八号是石河智真。中队这个高球接得非常稳，走边路给过来，漂亮的抗传，哦，又是拼速度，又一个抗传，这球给的太高了，进攻中断了，看看能不能形成帽儿往里顶。王宝，这个防守质量还是很高的，这个骷髅之后没有及时离开。中国队的球权，对斯克兰，斯克兰发出来，打一个小交叉，没有冲进去。王宝，看看中路，单长顺给远端，直接往里跑，好的，哎，这个球裁判还是要看一下回放，虽然跑进阵区，这球也出地了，但是呢，英式橄榄球的判定出地的标准是，判定达阵的标准是球要在进攻者的控制下出地，你要么是用胳膊把它夹住，要么是用手把它抓住，之后的出地才是有效的达阵。好，裁判认定是一次达阵。好的，这样的话，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已经拿到两次达阵了。23号李卓进，14号邢世龙，单长顺的附加射门啊，这次也是没有打进。

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打的是非常棒的，防守上有效的限制住了日本队，而且在进攻端也是完成了两次打阵。希望中国队能够坚持住，

好的，下半场比赛开始。日本男子橄榄球在曼谷亚运会就获得了银牌，随后呢在釜山拿到了第四名，紧接着多哈亚运会、广州亚运会和仁川亚运会连续三届亚运会都拿到了冠军。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是获得了银牌，2022年获得了铜牌，2022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的铜牌战就是在中日两支球队之间展开，那场比赛日本队是以21-19战胜了中国队。好的，漂亮的抗传啊，这个球是倒地不放球。嗯，这是中国队的球权。中国队的主教练是李阳。投进来，给左侧，单长顺，王宝。是布漏之后没有及时离开，中国队继续持有球权。六号黄晓琪

0: 的。哎呦，这球给的太低了，裁判吹哨了，前调。先是中国队前调，然后又是日本队前调。日本队斯克兰，好球，漂亮，这球防得很漂亮。好防守，顶住，这是在越位位置上抢球，队长擅长顺。球权，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兄弟们，就是
3: 背住他，背背，兄
2: 弟们小心点，
1: 加油加油，
0: 日本队斯克兰，投进来，这是一个在越位位置上抢球，斯克兰投进来，展开给后锋，顶住顶住，哎，前吊前吊球，中国队球权，比赛现在只剩一分多钟，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有望创造历史啊。对，此前参加亚运会最好的成绩是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铜牌，广州亚运会第四，杭州亚运会第四，仁川和雅加达两届第六。

顶住，对，要冷静，要沉着。做点，对，好，球权又判给了日本队，这个球又是倒地不放球。对斯克兰，哎，前调，前调，哇，太有戏剧性了！日本队斯克兰竟然出现了前调啊，紧张啊！这个时候紧张的情绪应该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就看谁能够先冷静下来。这种情况发生在九号球员这样的身上，真是不可思议，简直！中国队的斯克兰，队长单长顺，一脚踢出去，赢了！中国队赢了！哇、哦，漂亮！中国男子橄榄球队创造了亚运会的历史。小伙子们在今天下午将首次打亚运会决赛，太棒了！10-7的比分。中国队靠着两次达阵，靠着关键时刻的冷静和对手的失误，赢下了这场比赛，太不容易了。中国队将与中国香港队争夺本届亚运会男子7人制橄榄球的金牌，祝贺中国队。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这个时段的7人制橄榄球比赛的转播，我们在下午的铜牌赛和金牌赛再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14个比赛日，共有21个大项进行比赛，在射箭、高尔夫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产生47枚金牌。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高尔夫球女子团体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高尔夫球队在亚运会历史上夺得的首枚金牌。下面我们来看亚运会的详细内容。
1: 亚运会的网球赛场今天决出了男单金牌，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是带病参赛，
0: 他最终以0-2的总比分不敌中国香港选手

0: 黄泽林获得银牌，黄泽林为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金牌。
1: 头戴白色帽子的吴亦炳在男单决赛中迎战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开场两人均完成爆发。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两人就曾有过交手，吴亦炳在手握多个赛点的情况下被黄泽林逆转淘汰。此番再次隔网相对，黄泽林依靠节奏和线路上的变化压制吴亦炳，首盘他完成两次破发，连赢五局，以6-2先赢一盘。身体状况不佳的吴亦炳在第二盘中提高了一发得分率，并控制着自身失误。第九局，吴亦炳的发球局，两人陷入长时间的拉锯缠斗。随着这次反拍回球出界，吴亦炳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来到黄泽林的发球胜赛局，他连发三记 ACE 球，直落四分，赢下比赛胜利，首次夺得亚运会网球男单金牌，吴亦炳收获银牌。
2: 亚运会射箭赛场今天在冈崎中央公园进行了反鞠躬女子个人赛的争夺，中国选手黄雨薇获得铜牌。
3: 铜牌战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朱静怡对阵黄雨薇，比赛进行得十分焦灼，前两局双方环数相同，两度战平。第三局，黄雨薇以29环比27环占得先机，取得4-2的领先。朱静怡在第四局稳住状态，扳回一局。双方来到第五局，黄雨薇以29环战胜朱静怡的28环，最终黄雨薇以总分6-4战胜朱静怡，收获铜牌，金牌归属印度小将穆霍德。
4: 整体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的，就是整体我觉得还可以。打出了平时训练的水平来，就是还是比较轻松简单的去应对这个比赛，没有说因为是就队友就紧啊什么的，就是还是以做好自己为主。
5: 今年成绩还可以吧，我觉得，然后但是中间呢就是出现问题还是很多，有很多不成熟的点吧，然后也是在慢慢进步吧。
0: 射箭赛场昨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夺得反鞠躬混合团体的金牌，
2: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仅拿下了反鞠躬男女各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同时还可以参加该项目混合团体的比赛。
1: 在反鞠躬混合团体比赛中，由李梦琪、朱静怡组成的中国队先是在半决赛中以6-0击败韩国队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和印度队展开较量，前两轮中国队分别以38-34、37-35击败对手，拿下4分。虽然第三轮印度队扳回一城，追回2分，但在随后的第四轮较量中，李梦琪、朱静怡面对压力稳住心态，随着李梦琪调整好呼吸射出最后一箭，稳稳命中10环，中国队和印度队战成37-37平，各取1分。最终中国队以5-3战胜印度队，夺得反鞠躬混合团体的金牌，并拿下洛杉矶奥运会反鞠躬男子和女子各一个参赛席位，同时还可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反鞠躬混合团体比赛。除此之外，在稍早前结束的反鞠躬女子团体赛中，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收获铜牌，冠军归属印度队。
0: 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昨天在伊豆自行车馆收官。
2: 女子争先赛，中国选手苑丽颖战胜了日本选手佐藤水菜，成就3冠王。
6: 从团体竞速赛到凯琳赛再到争先赛，苑丽颖第三次出现在决赛赛场。争先赛冠亚军决赛，苑丽颖的对手是日本的佐藤水菜。杭州亚运会，苑丽颖以0-2不敌佐藤水菜，获得亚军。如今两人在亚运会决赛赛场再次相遇，这一次苑丽颖在心态和实力上都有提升，她多次打破亚洲纪录、世界纪录，还是争先赛200米飞行圈首位突破10秒大关的女子运动员。
7: 主要还是信心上有所提升吧，就是感觉自己没有那么怕了，感觉上就是感 敢于去拼这枚金牌了。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小，然后就是也经过了全运会啊，然后今年一些世界比赛啊，然后从我的信心

0: 量是增长的，就是我有信心我可以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他。
1: 本次比赛苑丽颖连赢两场，看起来轻松，其实在比赛中出现了小插曲。第一场佐藤水菜摔车，比赛进入重赛，
0: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吧，因为毕竟就是你已经准备好去来迎接这场比赛了，然后中途会有一些小插曲啊，可能就是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也及时的告诉自己，就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定要专注专注，心里头想的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战胜他。
1: 最终苑丽颖斩获第三金，三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对于21岁的苑丽颖来说，这不仅是成绩上的肯定，更是对她继续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最好激励。
0: 就是想拿下今天这枚金牌，因为我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非常非常开心吧，能拿到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世锦赛，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世锦赛取得好的成绩。
1: 此外，吴俊杰和孙海娇获得男子麦迪逊赛亚军，李志伟和谢涵分获男子凯琳赛银牌和铜牌。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以6金4银4铜的战绩收官。
2: 遗憾没有拿3块金牌吧，
3: 算是给自己一个，算是一个满意的交代吧，很建议不辜负前一段时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辛苦的训练。
4: 其实就想站上更高的舞台，能上领奖台，
5: 毕竟是亚运会，然后给我一些动力，然后让我全心关注的去在赛场上拼。
6: 场地自行车的比赛全部结束，这几天中国队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团体项目真的很强，从团体竞速到团体追逐，中国队参加场地自行车的所有运动员都获得了金牌，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速度。当然除了团体项目，中国队在个人项目上也有着出色的发挥。苑丽颖今天第三次站上最高领奖台，也给中国队的亚运之旅有了一个精彩的收尾。现在这个赛道慢慢安静下来，但是属于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下一次出发还会继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伊豆报道。
7: 昨天的拳击赛场，中国选手吴瑜在女子51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完胜越南选手阮世新，获得冠军，也展现出了在这个级别当中的统治力。
8: 除了专注做好自己，他在队中还发挥着老队员传帮带的作用。
9: 拿下，之前来的时候就想把金牌带回国嘛，然后现在也完成了这个任务，就觉得挺开心的，就是当好队里面的老大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需要自己的时候还是要站出来吧。
10: 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会站出来，这句话吴瑜在去年打完全运会的时候就曾说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夺得金牌后，吴瑜又坚持打完了去年的全运会。全运会后，很多老将都选择了退役，已经30多岁的吴瑜当然也想退役休息。
9: 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想退役，因为当时呢，我又觉得如果国家需要我，我也会站出来，因为我也知道，当你重新站出来的时候，不是说我站出来我就可以拿牌，因为我觉得付出，你要付出的更多更多，你才离那个金牌越来越近。
10: 今年年初，中国拳击协会主席陈立人找吴瑜恳谈，希望他能重回国家队，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吴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复出。回到国家队后，吴瑜不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训练，还经常与队友们分享经验，起到传帮带的作用。这次征战亚运会，吴瑜也给自己定了明确的目标。
9: 这次我就觉得我想带一点点任务去，就是看，就像我一直讲的，我想看看我的极限在哪。
10: 两周前，在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的上空，我们看到了中国拳击队所乘坐的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开赛前3天，拳击队从上海飞抵日本，11名队员中只有吴瑜和张家茂、巴伊克伍兹参加过上届亚运会，而且吴瑜是上届亚运会的冠军，这次还是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9: 那这次的比赛更多的是困难，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多就要迎接它，然后挑战它，然后再完成好它。
10: 吴瑜所打的女子51公斤级参赛人数多，打到决赛一共要打5轮，作为1号种子，吴瑜首轮轮空。从巴黎奥运会到现在，吴瑜在国际国内比赛中一场都没输过，几乎所有对手跟吴瑜打完比赛后都发现毫无获胜希望，因此

0: 很多国家队都在不断调换队员，有些国家在这个级别更换过五人次以上，但是换来换去都看不到打败吴瑜的希望。吴瑜这种断崖式领先也经历了漫长的淬炼，在巴黎奥运会前的两个奥运周期，吴瑜在国家队一直都是陪练的角色。
1: 我以前我觉得陪练，我当陪练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我开心就好，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但现在不一样了，你要赢了，你要赢比赛。
2: 对，主要我们有使命。
0: 决赛，吴瑜继续稳定发挥，完成了自己这次既定的目标和使命。自己夺冠后，吴瑜也一直关注着队友的比赛。出战的其他三名队友都获得了亚军，尤其小将包子怡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吴瑜在觉得可惜的同时，也相信队友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全力以赴了，然后呢，这次的也是为了练，就是练兵嘛，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资格赛，然后也希望他们在里面去总结自己，然后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好好的补吧。
4: 亚运会跆拳道个人竞技比赛昨天开赛，中国队派出了四名队员参加四个级别的较量，
5: 最终新疆姑娘马静月成功的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6: 女子49公斤以下级决赛在中国选手马静月与菲律宾选手曼金之间展开，红方马静月25岁，而对手只有18岁，两人第一次交手，进攻上都比较谨慎，而决赛中的护具又很难上分，首局两人0-0战平，击打点数也一样，最终裁判判定马静月获胜。第二局两人又0-0战平，马静月不仅有高位击头动作，而且整体上进攻更为积极，裁判再次判定马静月获胜。
7: 我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亚运会这个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其实对自己没制定什么目标，就是我觉得能来就行，这个机会很难得，然后我能拿下这次比赛也是我意料之外的，觉得很不容易。
6: 赛后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马静月和教练田坚激动地高举国旗绕场庆祝，这是继2010年吴静玉在广州亚运会夺冠后，时隔16年，中国跆拳道队再次获得该级别亚运会冠军。
8: 今天的这个结果来说，其实也是训练带给他的一个结果，他在训练当中把这些问题都想到并且都处理到了，并且我们最后一场那个没有上分的情况下，就是护具不太好上分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通过这种强势的这种进攻，然后拿到这个优势判定，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训练中都练到了，所以说这也是训练的一个结果。
5: 昨天的柔道赛场，中国选手牛欣然在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表现出色，夺得金牌。
9: 中国选手牛欣然对阵韩国选手李贤智，今年在鄂尔多斯进行的亚洲柔道锦标赛上，牛欣然曾在决赛中经过积分加时赛战胜对手夺得金牌。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然使出了自己的得意技外卷入，把对手卷倒在地，获得一本，最终战胜对手获得金牌。这是中国柔道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唯一的一枚个人比赛金牌，也是牛欣然的第一枚亚运金牌。
10: 今天主要是就是我给自己的就是教练也跟我说，你不要去找上次赢他的感觉，然后你这次还是就是跟他从就比如就是你们俩就是第一次，就比如说你俩是第一次碰到，不要去找赢他的感觉，就比如说你俩第一次碰到，然后一步一步去摔他，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今天整体发挥的都很不错，因为我是第一次打亚运会，所以这块金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开始，更高的层次，然后我接下来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昨天中国选手陈琳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极限皮艇赛中收获了一枚金牌，赛后她流泪了，泪水是运动员赛后最真实的情感表达。
5: 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的赛场，陈琳连续2天都哭了，她的泪水当中有苦也有甜。
11: 胜不骄败不美，
12: 对，
11: 还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明天的比赛。
13: 陈琳是笑着哭的，她一直压抑着情绪，直到受到队伍对自己的培养，这才绷不住了。
11: 训练吗？
13: 国庆节这天

0: 他摘得一枚女子单人皮顶银牌。我们采访的时候一直在安慰他，可在他看来，是他的保守降低了速度，才丢掉了这块金牌。我们不为金牌论，尤其是在激流回旋这样充满着水流变化、不确定性强的比赛中，我们更珍惜每一位选手的付出。但陈琳自己还是不能释怀。
1: 非常遗憾。为什么？因为谁都想拿冠军嘛。对，还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就是在接下来训练中好好的逼迫自己做得更好。
0: 女子单人皮艇和极限皮艇的比赛背靠背进行，陈琳调整情绪的时间只有一晚，这一晚她想了很多，也有很多人帮她走出情绪的低谷，重塑信心。
1: 其实我对自己的情绪就很难调整过来的一个人，但是昨天就是训练的时候嘛，然后马克西姆教练看到我这个状态很不对，然后他就及时的骂醒我，然后鼓励我。他说的话有点糙，但是理不糙，就是说你要训练的话，你就好好的在这边训练，不要在这边神游。
2: 昨天的失误，把它迅速的消化掉，坚持以我为主。
0: 女子极限皮艇四人同场比赛，按冲线排名晋级。调整好心情再出发的陈琳，在半决赛又遇到了新情况。由于裁判失误，把淘汰的泰国选手当作印度尼西亚选手，出发名单错了，要重新调整，比赛耽误了20多分钟才继续进行。但这样的小插曲没有影响陈琳的发挥，她一路晋级到决赛。
1: 没什么影响吧，因为我们平时训练都是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子啊，所以说我们其实都还好。我也是经过一次次的比赛，毕竟练了这么多年才逐渐成熟的。
0: 决赛，中国队的两名选手陈琳和徐林希双双出战，他们赛前就制定了战术，两支中国队的艇避免碰撞，然后尽量选择不同的路线为中国队保住金牌。而在比赛中，陈琳稳扎稳打，顺利通过水门和翻滚区第一个冲线，拿下了这枚金牌。赛后回想起自己的付出，他又一次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但这次的眼泪是幸福的甜。
1: 我就是特别热爱这个项目，我知道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就是只要还在场上那一天就发光发热。
3: 你又哭了。
1: 你知道
3: 今天怎么样？回到回想自己
1: 的经验，对，是队伍培养我这么多年嘛，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心血，
2: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成功有成功的喜悦，失败有失败的这种难过的这种一个悲伤，但是作为教练来说的话，就是应该属于习以为常了吧，要有这个心态来承担这成功与失败。
0: 没有这样坚定的意志，很难坚持十几年的艰苦训练；没有这样强大的信念，无法站上最高的领奖台。这或苦或甜的泪水里，包裹着的是希望、心酸、失落、兴奋等等这些五味杂陈的情感。陈琳每次都不想哭，但或许只有泪水才能把这样纠结着的情绪用最直白的方式释放出来。可即使是这样的跌宕起伏，陈琳还是热爱皮划艇，还是想再继续划下去。
1: 肯定都是为了这个最大的奥林匹克这个比赛去奋斗努力。我们不仅是我们这几个来参赛的，我们的队伍里面都还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我们都有同样的目标和梦想，就是能把中国激流越划越好。因为我们水平确实是还不够高嘛，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中国激流越来越好。
4: 昨晚的女子曲棍球赛场，中国女曲0-1不敌印度队，收获了亚军。
5: 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决赛2号晚上上演，由于交通问题，中国队晚到了现场，比赛也因

0: 此推迟了一个小时举行。第一节比赛还剩5分42秒，身穿红色球衣的印度队打破僵局，他们抓住中国队在后场出现的失误断球，成功反击得分。中国队在第二节加强攻势，这一节还剩8分11秒时，印度队湖区内对何江欣犯规，中国队获得点球机会，但是张颖的射门被对方守门员扑出。下半场中国队还是未能把场上优势转换成得分，中场前3分27秒，中国队甚至撤下了守门员，孤注一掷抓得分，但是仍然未能改写比分，1-0，印度队获得冠军，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中国队获得亚军。你要进球才能赢球，那就是我的意思。我们谈了一整年了，我们已经征服了很多球队，但是我想我们的进球还不够多。印度队他们有一次射门机会，他们的第一次射门就是一次惊人的射门，但我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你让我现在看看我们这个队伍打球的方式，看看我们2年前和4年前的比赛，我们比以前好多了，我们还在继续进步。
1: 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然后在未来把这场比赛当中的失利出现的问题解决掉，然后一步一步的夯实自己。
2: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觉得这一次失利不一定说是坏事，其实能够更加的帮我们就是标明方向吧。就像你说的，我们像是一艘船，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更明确的目标，然后去更好的航行。
0: 此役过后，老队长欧子霞为自己的国际赛征程按下了停止键。
2: 我从2015年开始进入国家队，然后到今天，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国际比赛了。然后我这10多年吧，也是很开心我能在这个集体，然后也是希望中国女曲能越来越好，中国曲棍球能越来越好。
3: 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今天在春日井乡村俱乐部展开团体赛的争夺，中国队由殷若宁、刘艳和张维维出战女子团体赛。殷若宁这是她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中国队最终以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夺冠，领先排名第二位的印度队8杆，这也是中国队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高尔夫球项目的金牌。另外，殷若宁获得了女子个人的银牌，印度选手夺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榨汁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榨汁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之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羽毛球队陈雨菲。
3: 我是贾一凡。
4: 祝大家国庆快乐，祖国繁荣富强，
5: 大家假期快乐。
6: 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7: 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3: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
8: 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9: 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0: 国庆节快乐，这杯金牌就献给祖国。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我们继续关注亚运会。今天上午，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结束了半决赛，
3: 中国队击败了泰国队，晋级决赛。
4: 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上半场结束前，王婉玉抗传给窦欣荣，随后边锋陈灿跟上，找到突破空间，成功长距离达阵。紧接着，陈可怡加踢达阵，中国队上半场7-0领先。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坐点，成功吸引泰国队四名线上球员将球摘出，分边创造突破空间。陈可怡拿球直接突破达阵。论实力，中国队明显高于泰国队。剩下的时间里，中国队又完成了两次达阵，并最终以28-0取胜。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40，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的冠军。
0: 另外，男子七人制橄榄球也结束了半决赛，中国队战胜日本队，晋级到了今天晚上的决赛。
3: 亚运会的男排赛场昨天是展开了半决赛的较量，
0: 中国男排2-3不敌日本队，将与巴基斯坦队争夺铜牌。
4: 首局，身穿白色上衣的中国队在战至22-0后，凭借网口上的优势连拿两分，中国队顺势以25-23赢下第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在局中阶段被拉开分差，随后以22-25丢掉，两队大比分战成1-1平。第三局，中国队开局不利，一度1-7落后，这一局中国队18-25交出，大比分1-2落。

第四局，中国队副攻张哲嘉表现抢眼，他的扣球、拦网以及发球得分等一连串出色发挥，帮助队伍取得14-4的领先。25-19，

0: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嘛，输了嘛，然后最后一个球也是没下，我感觉心里内心很自责。
1: 今天这场比赛最后也是跟日本队拼到了五局，但是最后在结果上我们是输了嘛，还是输得比较可惜，还是在最后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啊，细节上的小球上面做得不是太好，然后最后输掉了比赛，感到也是非常的可惜和惋惜嘛。
2: 亚运会艺术体操比赛昨天结束了集体全能资格赛的较量，
3: 中国队的五位姑娘排名第二，顺利晋级决赛。
4: 集体全能的资格赛，中国队派出了王兰静、丁欣怡、蒲艳竹、张欣逸、刘妙婷五位队员，他们在第五位出场，先后完成了五球和三圈四棒两个成套的比拼。比赛中，姑娘们努力地适应着赛场的灯光，但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瑕疵，以总分53.000分排名第二晋级决赛，哈萨克斯坦队以0.300分的优势排在首位。
5: 就是它那个光特别晃，我们器械抛上去是属于完全看不见的，它是只有在你落下来最后一秒钟你才能看见那个器械，所以其实这个挑战也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大家在场上这两套基本上一直就在专注于盯死那个器械，是有点小失误，我觉得我们决赛还会再更加仔细。
2: 昨天男子水球赛场上，中国队遇到了强劲的哈萨克斯坦队。哈萨克斯坦队是亚洲传统强队，整体来说体格健硕，球风偏欧美强硬派。
3: 中国队虽然最终是以一球之差无缘决赛，但是在对抗中不落下风，展现了中国小伙子们齐心向上的力量。
6: 此次中国男水参加亚运会的15人大名单中，5位是90后，其余的都是00后小将。走在最前面的是队长陈仲贤，紧接着是守门员吴红辉和边锋刘宇，队中的小弟弟们都习惯叫他们两个大哥二哥。刘宇虽然年龄不是排在第二位，但是头戴二号泳帽，这也是他二哥的名号由来。
7: 对，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然后作为队里面的老队员吧，可能他们更像大哥一样的照顾他们，然后包括比赛什么的都承担更多的一些防守任务。
6: 吴红辉司职守门员，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作为资历最深、大赛经验最丰富的老将，早已经练就了临危不乱的大心脏。他也是球队后防线最坚实的屏障。而90年出生的他，比队中年纪最小的杨一恒大了18岁。也就是说，杨一恒出生那年，吴红辉差一点入选北京奥运会的男子水球队。而18岁的年龄跨度，正是两代水球人的接力交替。队中如同杨一恒一样的00后小将，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们如同出生的牛犊，带着热血和冲劲儿，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为球队注入了最新鲜的冲击力。
8: 这几场比赛下来，我感觉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那个心态上的什么的，然后战术上也见到了许多队伍不同的配合，所以经验这里也涨了很多，所以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
6: 而在老将和小将之间，则是陈仲贤、贺兴萌这几位中生代球员，他们承前启后，衔接梯队，既是场上主力，也是桥梁。老将压阵，中间托底，小将冲锋，三段年龄层的球员完美互补，构筑了这支队伍最稳固的战斗体系。
9: 应该算中等的，老的就会传授很多经验给我们，然后年纪轻一点的就会把我们的训练的兴奋度带起来。我们可能就觉得他们平均年龄比我们大嘛，我们就会前两节就拼命的拉他们体力，拉他们体力，然后取得领先。
6: 半决赛，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队迎来了本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最强劲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而司职前锋的刘宇在两次争球中都依靠速度为球队抢得先机，而队友们也没有浪费二哥的功劳，贺兴萌、朱贝勒成为了队长陈仲贤最有力的呼应。而作为球队最后一道防线，吴红辉面对对手连续的强攻射门，多次完成关键扑救。每一次惊险救险过后，他都会第一时间抬手示意，大声喊话，提醒年轻队员们调整站位，稳住阵脚。
10: 我觉得今天不只是一个守门员的一个角色，更多的是一个教练。

0: 的一个角色，包括他有一些几个年轻队员的一些失误，其实我其实是很沮丧，但是呢我又不能在场上就是对他们就是比较说在教育啊或者怎么样，只能是坦然的去接受，然后只能是通过平常的一些训练，然后我们的一个磨合吧，然后就做得更好吧。
1: 而到了半决赛阶段，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已经没有所谓的顺风局了。比赛到了第三节，哈萨克斯坦队依靠体能优势将比分反超，关键时刻陈仲贤出手将比分扳平。总的来说，中国队的老将们用成熟的战术执行弥补了年轻队员们的赛场青涩，而年轻队员依靠充沛的体能频繁穿插，为队伍撕开了进攻缺口。虽然最终的比分锁定在了10-11，无缘决赛，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决心在铜牌赛中将这次亚运会上的积累与提高全都发挥出来。
0: 今天晚上将会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夜晚，包括一会我回去还要跟他们做一些心理的一些辅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谈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一场的失利整个队伍就失去了一个动力，这才是最失败的一点。希望我们能从失败的比赛当中吸取经验，然后慢慢的成长起来。
2: 一场焦灼到底的半决赛，让我们读懂了中国男水的内核。老将扛起了责任，而小将呢也不惧挑战。中国男水在亚运会上的每一场硬仗，都是他们同心互助的结果。胜负之外呢有成长，而输赢之间呢也见热血。中国男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集体球类的传承与希望。总台记者明谷报道。
3: 了解一下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之水，
1: 开盖赢一瓶。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昨天中网赛场迎来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逆转战胜了布云朝科特，晋级第三轮。
2: 赛后，塞尔维亚名将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3: 布云朝科特今天动力十足，球风犀利。比赛中他战术明确，非常渴望胜利，也差点击败了我。能让德约科维奇感到差点输球，来看看首盘布云朝科特的发挥。面对对手上网，中国选手直接一记穿越制胜分。被小球调动到网前，他也能在跑动中打出精准的落点。发球局里，连续高质量的一发帮助他高效爆发。来到第七局，经历多次平分，布云朝科特抓住机会完成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了盘末。6-4，布云朝科特拿下第一盘。要知道，上一次在中网男单赛场让德约科维奇丢掉一盘，已经是2013年的事儿了。第二盘，德约科维奇一度身体不适，通过医疗暂停进行调整。这一盘，双方战况依旧焦灼，精彩球不断，频频将全场的气氛点燃。两人一路缠斗至抢七局，最后还是德约科维奇更胜一筹，7-2拿下抢七，大比分变成1-1。决胜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高强度鏖战，39岁的老将并没有显出疲态，反而越打越好。最终6号种子以6-2再赢一盘，耗时2小时52分钟，以2-1逆转战胜布云朝科特，晋级第三轮。应该说第三盘是我来到这里后打得最好的一盘。第二盘我有很多破发机会，发球局表现也不错。在抢七局我需要打得更坚决，就像守门一样，这样我才能战胜今天这位了不起的对手，高水平的对手。我觉得今天最大的胜利是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战，第三盘我仍然感觉有活力，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4: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然后还是这种组合他吧，我觉得他第三盘他把他的整个水平提升了不少。其实我都觉得哇，2个半小时，我看那个时间有2个半小时，我感觉他好像没有累，我怎么感觉我都快累，他一个快40岁人都不累，也是让我非常惊艳吧。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一次锻炼，很好的一次经验。就像我赛前说的，我们现在赛后确实要好好总结一下他是如何做到这样的水平，如何维持这样的水平，然后给我越来越大的压力。对，
2: 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袁月不敌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无缘第三轮。
5: 比赛开始后，两人都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第6局，袁月破发成功，并最终以6-3赢得首盘。作为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再加上袁月体力下降，安德烈耶娃连赢2盘逆转获胜，

0: 级32强。
1: 我觉得我体能上有一点就是打不动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像第一盘那样的到位率那么高，所以我觉得从第二盘开始我的脚下，然后我体能没有那么好，到位率没有那么高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掌控比赛，然后会取得更多的，包括你看他其实我觉得他的一发成功率一直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我的一发成功率我觉得从第二盘开始就下降的就很多。
0: 哦，是的，袁岳在首盘比赛中打出了高水平，在场上他显示出了很强的侵略性和进攻性，在他的攻势面前我的移动显得有些慢了。首盘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而我一直在挣扎中试图找到应对的方法。第二盘开始我在场上就表现得更强势，更有攻击性一些，然后形势就开始转变了。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1到22摄氏度，太原多云，5到24度，无锡小雨，19到23度，重庆小雨，21到23度，咸阳多云，10到22度，泰州小雨，18到21度，杭州小雨，20到23度，绍兴多云，21到24度，永州小雨，17到20度，广元多云，15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泸州小雨，20到22度，运城阴，10到22度，昭通小雨，13到18度，晋中多云，4到24度，襄阳小雨，15到18度，亳州小雨，15到19度，青岛多云，18到23度，宝鸡多云，1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台山雷阵雨，25到30度，万宁多云，26到33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周杰伦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元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2: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元。
0: 屈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技术难度，挂臂360艺术难度，大一环吸足难度，后上180艺术难度，后上倒立地主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元，
0: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一套动作无懈可击。
1: 双杠成套动作八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元。
1: 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两周180度下，
0: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1: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0: 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也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1: 蓝心宇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邹静元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1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0: 邹静元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总台体育频道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下午时间段啊，还有哪些重点比赛值得各位共同期待。首先呢，在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我们能看到男足铜牌赛，这其中啊，中国队就会登场，而我们的对手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接下来还有跆拳道的多项决赛、七人制橄榄球的铜牌赛都会上演。那当然，现在我们要着重关注的是在北京时间的晚间5:40和6:10，这是七人制橄榄球的金牌赛。值得一提的是啊，我们的男女组别都成功的晋级到了金牌赛中。像女子组我们的对手呢是日本队，而在男子组别我们的对手是中国香港队。所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一起来为中国队加油。那当然，到了晚间的6:30，我们会关注到艺术体操的集体全能的赛场啊，期待各位选手们能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当然，在上一个比赛日呢，摔跤和柔道的各个奖牌赛是进行了争夺。那其中在这两片赛场，我们的中国队也是收获颇丰。那当然了，在柔道的赛场，我们会看到啊，中国的这位选手牛欣冉，她在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的决赛中，通过一本战胜了韩国选手，成功的收获了一枚金牌。而这枚金牌也是中国柔道队在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并且还成功的捍卫了女子大级别的荣耀。那关于上一个比赛日我们中国选手的出色发挥，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比赛的集锦一起来回顾一下。
1: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国际竞技场，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蓝方选手是中国选手牛欣冉，22岁，身高1.74米，世界排名第9位。牛欣冉在今年4月的亚锦赛当中拿到了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冠军，当时在决赛当中她击败过的对手就是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过的19岁的韩国小将李贤智。李贤智的身高是官方数据给到了1.83米，而且世界排名呢是第4位，这是在这个级别所有参赛选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他在去年年底的阿斯塔纳站，包括大满贯的东京站都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亚锦赛上的决赛和牛冉星相遇是拿到了亚军。现在呢，两个选手再一次在决赛当中相遇。李贤智啊，上来之后先是主动的进攻，牛欣冉呢要注意对方的这种抢攻。牛欣冉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是1/3决赛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张凌芳，半决赛呢是击败了蒙古选手阿马尔塞汉。而李贤智呢，在1/4决赛是击败了泰国选手萨夏德，半决赛呢是击败了梁木美希，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李贤智刚才尝试着做大外翼，没有成功，尝试着再扫，连续的几次主动的进攻啊，李贤智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的主动进攻攻得非常的凶，牛欣冉要小心。一方面呢是面对对方的这个猛攻要有心理准备，另外一方面呢，看看怎么样能够顺势在对方进攻的同时啊，自己能够找到反击的机会。刘欣冉呢，刚才是被判了一个消极，吃到一个指导。刘欣冉刚才尝试做外卷，没有能够抓握住啊，自己倒地之后，对方是并没有得分的。所以说这个抢手很重要，能抢到很重要，能躲开也很重要。哦哟，牛欣冉的反击有没有？这应该是给了李贤智一个有效。

其实牛心冉他的这个反击动作已经做出来了，但确实呢，在两个人的力量抗衡上，好像谁也不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刚才在动态的平衡上呢，李贤志是掌握了主动的局面。当然牛心冉呢，他的反击同时有自我保护，所以也并没有让对手拿到更大的分数，只是一个有效。但现在平衡已经被打破了，牛心冉刚才尝试着主动失技，控制对方的单手，漂亮，这一下的反击直接拿到了一本，好样的。牛心冉在亚锦赛的决赛之后，在亚运会的决赛赛场上再一次击败了同样的对手，再一次击败了李贤志，而且在几乎全程被动的情况下，牛心冉反击得手。但是裁判呢，可能还要看一看啊，最后的这个进攻过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等待着最后的决定。至少呢，在积分的显示牌上已经显示出了牛心冉在一本上这个分值上显示了一个一字。好的，那最终这个得分是有效的。裁判示意啊，小姑娘你先冷静冷静。但是最终牛心冉呢，还是在被动的情况下以一本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牛心冉是唯一的一个打进决赛的中国柔道队的选手，而这个小姑娘今年两次面对同一个对手，两次在决赛当中击败对手，为中国柔道队赢得了一枚非常宝贵的亚运会的金牌，女子最大级别的金牌。祝贺牛心冉，也祝贺中国柔道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国际竞技场，在这里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柔道项目的比赛，男子负90公斤级的铜牌战。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呢是蓝方选手，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莫尔托佐耶夫，24岁，身高1米。本届的比赛当中，1/8决赛是一本击败了泰国的选手维布央，1/4决赛败给了韩国选手金仲勋，而在复活赛当中是击败了蒙古选手朱格德尔扎布，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而莫托佐耶夫呢，是在半决赛当中一本败给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埃尔兰舍罗夫，进入到铜牌战里。两个人呢是前手对前手，上来之后呢，先是在前手的争抢上非常的激烈。韩琦呢尝试着抓对手的左侧的衣领，莫尔托佐耶夫现在把重心压得比较低，他控制了韩琦的单手，韩琦的左手要摆脱出来，控制单琦的单手，韩琦的单手之后呢，莫尔托佐耶夫尝试着用自己的右脚啊做一个变形的大内翼，但是呢角度不够，韩琦防守成功。柔道项目当中啊，双方队员的这种抢手是非常重要的，谁能够控制住对方的手臂呢，谁就能够占据主动权，特别是所谓的这个敌手的争抢，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这种重心变化。哎，莫尔托佐耶夫刚才又是啊脚下，其实在手上吸引了韩琦的注意力之后呢，在脚下去做一些动作，脚下再勾，韩琦要注意。哦，这一下看看裁判直接在韩琦的反击过程当中，裁判单手上举，韩琦啊这一下是顶住了对方的猛攻之后，一记反击一本得手，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个时候比赛只开始了1分07秒，韩琦从复活赛当中杀上来，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一枚铜牌。祝贺韩琦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在逆境当中逆转，这样的情况一直呢从复活赛进入到铜牌战当中。

0: from China, Zhu
1: Hong.
2: 銅メダリスト、白、白、中華人民共和国、韓宇熙。
3: 这枚铜牌呢，也是中国柔道队在本届的比赛当中拿到的第四枚铜牌。在此前，马玉林、薛子阳和徐浩宇都是各自的拿到铜牌，那是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铜牌战，男子负九十公斤级的第二场铜牌战，对战的双方是伊朗的选手乔帆对阵韩国的选手金钟勋。南方选手，韩国选手金钟勋，25岁，世界排名其实非常高，世界排名的是排在第6的位置上，他是今年亚锦赛的冠军。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呢，他是1/8决赛击败了印尼选手达尔玛，1/4决赛击败了中国选手韩琦，半决赛呢是败给了日本选手冈田璐。而本场比赛的白方选手是来自于伊朗的乔潘，乔潘呢21岁，身高是1.88米，世界排名第101位，他是今年阿尔及尔公开赛的冠军。这一届比赛呢，1/8决赛是日本击败了柬埔寨选手拜特，1/4决赛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莫尔托佐耶夫，复活赛日本击败了阿联酋的选手奥马罗夫，进入到铜牌战当中。从两个人的身高来看呢，乔潘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而韩国选手金钟勋呢，则是尽量的把自己的重心放低。乔潘呢，通过自己的上两只手臂的控制，控制了对方的手臂，再加衣领，其实这个把位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柔道比赛呢，经常就是会出现这种反败为胜的情况。当一方在凶猛进攻的时候啊，另一方的选手可以通过巧妙的周旋，先确保自己呢不被对方的施技所影响到，所破坏自己的重心。另外呢，就是顺势顺着对方的这个发力啊，自己尝试，哎，这一下有了，有了一个有效。金钟勋裁判呢，应该是会让两个选手重新开始比赛。金钟勋再一次尝试啊，自己做主动的进攻。金钟勋呢，连续的几次从这个低位的位置上呢发动进攻，都是想看对方的重心比较偏高，而且呢上半身向前探的比较厉害，哎，又来了，但是绝对力量上好像确实是差了一些。现在两个人形成了地面压制，由于呢金钟勋他还在施技的过程当中，所以裁判并没有示意两个人重新站起来，但是呢由于乔潘他的下位防守一直在进行着，所以裁判也没有进行压技开始的手势。哎，最后这时看呢，乔潘他的扣单腿成功，所以并没有呢让比赛继续在这个界外呢来进行擒技方面的对抗。其实在柔道项目当中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摔法，这个摔得非常的酣畅淋漓，但是实际上呢在擒技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进入到地面的时候的这种对抗也很重要。金钟勋已经是多次尝试做这种跪地式的背负头了，但是他的这个绝对力量呢跟对方确实没有办法所相抗衡，但之前的那个有效确

0: 只是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了机会，破坏了对方的平衡，拿到了。哎，再来！这一次啊，机会抓得很好，中对方的重心前探，虽然说没有拿到分数，但是呢，形成了紧急的地面对抗。乔潘还是在控制金钟勋的左腿，控制住对方的单腿之后就有机会。好，好，现在压技开始了。金钟勋刚才呢，他的单腿摆脱出来，乔潘起桥是不行的啊，起桥的话有可能会违规。乔潘现在牢牢地控制住了对方的肩部，现在已经十五秒了，要到二十秒的话就要到一本了，还有最后的一秒钟。好的，一本，金钟勋呢在这一次的地面对抗过程当中摆脱了对方的腿部防守，这样的话进行了成功的二十秒压制，拿到了一本，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那这样金钟勋呢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柔道男子负九十公斤级的第二枚铜牌。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金钟勋确实是连续的获得奖牌，他的状态还是相当的出色的。接下来进入到本届亚运会柔道项目个人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男子一百公斤以上级的决赛，最大级别的决赛，男子最大级别的决赛往往呢也是任何一届综合大赛当中柔道项目的收官之战。南方选手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特洛博耶夫，26岁，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世界排名第38位。白方选手是日本选手28岁的太田标雅，身高1米77，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5位。两个选手身高有着23公分的差距，确实从直观的视觉效果上来看，这个身高的差距啊非常的明显。之前我们提到的法国的这个柔道传奇迪特内里呢，他的身高是2米03，但是迪特内里呢，他的这个身量啊块头更大。太田标雅刚才是尝试着主动出击，两个人互有攻守。太田标雅呢是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选手若多什卡吉耶夫，半决赛击败马格梅多马罗夫，进入到决赛当中。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托洛博耶夫呢是八分之一决赛获胜之后，四分之一决赛呢击败了韩国选手金民宗，半决赛击败了蒙古选手巴特霍亚格，进入到决赛当中。托洛博耶夫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100公斤以下级啊负100公斤级的季军，巴黎奥运会呢也打的是负100公斤级，最终拿到了铜牌。24年的亚锦赛也是打负100公斤，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呢是打到了100公斤以上级，在今年4月的亚锦赛是拿到了这个级别的亚军。漂亮！哎，这一下没有分数啊，由于可能是裁判认定的是托洛波耶夫呢自己在主动的失击过程当中，但是感觉太田标雅这一下他是有反击过程的。托洛波耶夫刚才想做外卷没有成，太田标雅的重心很低，托洛波耶夫呢不好把他的重心往上提。进地面这可能会是太田标雅他比较希望能够达到的，因为对方确实身高太高了。托洛波耶夫还是尝试，哎，这一下托洛波耶夫有点太勉强了，这个攻的太勉强了，被太田标雅整个从身后给提起来， 提起来之后其实也是可以做动作的呀。罗波耶夫呢，刚才被对方的这种上前的这种侵略性啊，搞得稍微有一点被动，没有上分。特罗波耶夫自己的这个防守动作做的是很好的，但是进入到寝技当中啊，停止了。泰田标雅呢，在今年的大奖赛青岛站拿到了100公斤以上级的亚军，在今年的黎巴嫩大满贯赛事当中呢，也是拿到了这个级别的亚军。在上一届亚运会当中呢，当时他个人项目并没有登上领奖台，但是呢，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冠军。泰田标雅还是压重心，特罗波耶夫很注意自己的脚下，给了泰田标雅一个指导。进入到寝技当中，泰田标雅呢在尝试着把对方提起来，让对方的身体和地面之间呢产生空隙。托罗波耶夫这边防守做的也不错，还剩下43秒的时间。泰田标雅突然间的失计，特罗波耶夫还是第一下控制一下之后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不给对方，不让这个得分区域着地。那特罗波耶夫他现在自己的进攻啊陷入到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当中，还有最后的20秒时间。特罗波耶夫做外卷，但是外侧腿没有能够打过去，再攻，哎呦，有了一本。特罗波耶夫这一下是还是啊，在连续进攻的情况下拿到了一个一本，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在柔道项目的个人赛事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身高2米的特罗波耶夫一本获胜，而泰田标雅呢是获得了亚军。这样的话，随着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分出，本届亚运会的柔道个人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柔道项目当中，中国队呢是获得了1金4铜的成绩。当然了，在之后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也希望呢在后面出战混合团体的队员们，无论是代表哪支队伍，都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来。
1: 女子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的第一场铜牌战，这是中国选手冯紫棋，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克尤尼姆贾艾瓦。冯紫棋呢，在上一场轮比赛，就是半决赛当中呢，是直接轮空。好，比赛开始了。

邓紫棋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拼出一块铜牌，当时她眼角受伤流血的状况让很多人动容。在2026年亚锦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铜牌。教练员在提醒她技术发挥。那其实冯子棋呢，他的下前抱腿启动非常快，不错，有机会，有机会得两分了，再翻转，不错，又得两分，还能来吗？又翻转，连续得六分，还可以吗？冯子棋是真是很棒啊，有机会中，直接第一局就中局了，怎么样？力量，漂亮，这样10-0。冯子棋非常快地结束了战斗，一局比赛3分钟，冯子棋是用了1分09秒结束了战斗。中国队这枚铜牌已经拿下了，这实力差距还是很悬殊的，祝贺冯子棋。他有点像昨天的张琪，他的队友也是一局10-0直接零封，展现了自己的绝对实力。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亚运会的女子自由式摔跤的比赛，现在是76公斤级的第二场铜牌赛呢，中国选手李文吉将对蒙古选手恩克阿马尔。比赛已经开始了，双方现在还停留在站立式的状态下，脚力状态、相持状态非常明显。裁判是鸣哨提醒了双方，时间已经向着那条警戒线逼近了，双方还没有任何斩获。裁判员举起了蓝色的标识，那就是提醒了李文吉，那李文吉要主动一些了，不然的话恩克阿马尔有可能要先得分。好，第一局比赛结束，就是刚才这个李文吉被罚的那一分。好，第二局开始。哦，这边李文吉开始主动去进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只得到了一分，一分也够。现在1-1平，如果说真的能把对手翻转过来，这是非常棒。时间还有，两人又分开，李文吉对手这边应该有一些状况出现，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哦，这边李文吉有机会，看看李文吉翻转，翻转还是没有一。

分。李文杰还没有放弃，很努力啊。李文杰现在得到了四分，但是恩克阿马尔提出了挑战。好，那恩格阿马尔不但是挑战失败啊，还对罚掉一分啊。现在他是举动上明显主动而积极了，李文基要小心，时间所剩不多。哎，对方抱腿没有成功，进入脚力的过程，看有没有机会李文基再能翻转。不到十秒了，就千万别被对方有机可乘。四秒，四分，只要是对方没有那个四分投，应该就问题不大吧。拿到这块铜牌，好，比赛结束，李文吉也是怒吼一声，恭喜李文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摔跤项目。好，那么接下来呢，将进行的是65公斤级的决赛。对阵双方呢是印度选手苏吉特，以及塔吉克斯坦选手库迪夫。这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选手库迪夫。来看一看苏吉特晋级的这三轮。库迪夫的晋级之路又是如何呢？我们通过屏幕来看一下。比赛马上开始，苏吉特呢是身穿红色为主色的摔跤服，而库迪夫则是身穿绿色为主色调的摔跤服。哦，这边上来呢，库迪夫是给了苏吉特一个下马威，直接抓到了机会。虽然说没有直接影响比赛结果，但是呢，给了苏吉特一个下马威。库迪夫直接搂腿，扣住苏吉特的躯干，现在已经4-0了。这又是一次我们看成功的翻转，那这一回得力的是印度选手苏吉特，扳回2分。

相互奖励过程，因为现在双方都得分了，而且都是有比较主动的进攻的状态，裁判员没有任何消极比赛的担忧和警告。哦，这边库，这是库迪夫把苏吉特甩出去，得一分。

真正说是发生翻转，那就是要从两分开始起来去给分了。有机会，有机会，库蒂夫。现在苏吉特呢，想要去挣脱，但是被锁住了。库蒂夫现在拿到了九分，自由式摔跤，如果分差大于等于十分，比赛就结束了。第一局，眼看就要结束了。在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中国姑娘张琪有一局单局失分，直接是把对手是凌峰结束了比赛，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好，第一局比赛结束，9-2。30秒钟的休息过后，两个人又再次回到了比赛场上。第二局双方一上来努力的先去给自己找主动试探，库蒂夫试图去抱腿没有成功。苏吉特现在在努力锁住库蒂夫的右臂。现在看这边，苏吉特又赢得了比较良好的机会，把库蒂夫压在身体底下，这对于库蒂夫来说很不利。两个人又是在中圈，也就是消极区开始比赛。苏吉特呢，现在拼命的往上追，双方只差三分。看看这次苏吉特已经追到了只差一分了。还有最后的50秒钟，在前面一场比赛当中呢，出现了大逆转的情况。

0: 卡萨克斯坦选手库拉尔是在最后关头一个四分投，就算是击败了朝鲜选手金光镇。这边苏吉特又是抱腿抱住了，哦，这边把他抱摔了过来，苏吉特得分了，苏吉特有分数，10-9。关键现在比赛时间很少，这对库蒂夫是非常不利的。啊，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印度选手苏吉特，这是65公斤级自由式男子摔跤比赛的冠军。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共同进入足球的赛场，这场男足铜牌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将会登场，而中国队的对手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首先我们要为您复盘一下两支球队各自的晋级之路。在小组赛阶段呢，中国队是被分在了 B 组，那与之同组的还有朝鲜队、伊朗队和阿联酋队。那接下来中国队呢是以1胜2平的战绩锁定了小组头名，成功的出线。来到了1/4决赛，中国队3-0淘汰了泰国队。再往后呢，半决赛中中国队是被卫冕冠军韩国队逆转，无缘决赛。而我们的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则是在半决赛点球负于了东道主日本队。要知道这两支球队在 U23 亚洲杯的1/4决赛中是有过交手的。那这场比赛呢，两边在常规时间以及在加时赛中都是0-0战平。那最终来到了点球大战，中国队啊是以4-2这样的比分战胜了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0: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直播。这场比赛呢将在名古屋的当地时间10月3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的10月3号的下午2点正式开球。现在参加铜牌争夺战的双方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双方的运动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跨入了丰田体育场的比赛场地，

0: Dear fans, please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1: 场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好的，双方的国歌都完，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这一次的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比赛的获胜一方将拿到本届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这场比赛失利的一方呢将获得第四名。这场比赛是在丰田市的丰田体育场来进行的。两支球队各自都在三天之前进行了半决赛的比赛，中国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1-2负于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呢是在120分钟的时间里面和日本队打成了1-1，最后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是罚到了第10轮才分出了胜负，最终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点球8-9负于日本。这样的话，两支队伍呢在今天的铜牌战当中相遇了。两队上一场的比赛啊，半决赛的比赛都是在3天之前来进行的，9月30号，比赛在大阪的长居世界杯体育场进行，所以说双方休息的时间啊是一样的。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的那场半决赛的时间比中国队所在的那个半决赛要晚一些开始，而且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踢满了120分钟，又踢了点球大战，所以呢，他们的体能在今天的状况能够发挥出怎样的这个百分比，这可能是一个看点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图安亚辛是来自马来西亚，两位助理裁判阿奇兹来自马来西亚，第二助理裁判三元准来自日本。这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正是我们刚才给您谈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半决赛和日本队打得难分难解，他们8分钟就取得领先，日本队是88分钟追平，双方踢到了加时赛，又踢到了点球大战，点球还踢了10轮啊，所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看看他们在连续作战的情况之下，这个体能的分配，队员的体能的储备究竟如何。这两支队伍呢其实互相之间的交手次数不少，相互之间的了解也是比较透彻。哎，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带领着中国的亚运男足代表队呢，时隔28年再次回到亚运会的4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帅是海达罗夫，

这是一个非常激情有个性的教练员啊，总是可以把全队的这个状态啊能够调整到较佳的水平，把斗志激发出来。今天呢，中队是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两支球队之前也曾经在亚运会的足球比赛当中有过碰面，那已经是1994年的亚运会了，当时在决赛当中啊，中国队是碰到了乌兹别克斯坦。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支队伍呢，都是以 U23 的球员为代表的。这两支 U23 的球队呢，在今年年初进行的 U23 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当时四分之一决赛也曾经有过碰面。当时那场比赛是在120分钟的时间里，双方打成了0-0，最后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淘汰乌兹别克斯坦，进军四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失利，进入了今天的铜牌赛。今天获胜的一方将获得亚运会的男足项目的铜牌，失利的一方将获得第四名。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李浩，今天的三个中卫是3号刘浩帆、17号贺怡然和5号朱晨杰，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2号胡贺涛和23号杨希，中场的中路有15号队长吴曦和6号徐斌，进攻线上9号张雨宁、10号王玉栋和11号蒯继文同时首发。我们先来看刚开场中队获得了这一次任意球的机会，中队把球调到禁区里边的后点，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啊，落地之后直接弹出了底线。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首发的是21号穆拉特巴耶夫，今天他们的四个后卫呢有2号哈米多夫、3号穆尔托佐耶夫、4号里扎库洛夫、14号法伊祖拉耶夫，中场有11号茹马耶夫、19号卡里莫夫、13号图尔金别科夫、10号队长乌林博耶夫，两个前锋呢有7号巴赫罗莫夫和17号阿布杜拉赫莫夫。这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他们的这个首发阵容啊，和上一场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个人啊，就是锋线上今天这个17号阿布杜拉赫莫洛夫，今天呢是首发了，其他位置上的队员都是上一场比赛打首发的。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两支队伍呢，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有过碰面。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发11个人当中，有5名队员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是首发，包括门将位置上的穆拉特巴耶夫、后卫线上的哈米多夫、里扎库洛夫，这些队员呢都是曾经在那场和中国队的比赛当中有过登场。中国队方面呢，像李浩、杨希、胡和涛、徐斌、蒯继文啊，这些队员呢都是打了U23亚洲杯。两支队伍互相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啊，除了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的正式比赛当中的相遇之外呢，在9月份亚运会之前，两支队伍还进行了热身赛。那场友谊赛的比赛，中国队是2-0获胜。中国队今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一个5-3-2的战位，是王玉栋和张玉宁顶在最前面，蒯继文、徐斌、吴曦组成了中场的这条线，两个边翼卫胡和涛和杨希退回去，和三中卫形成了5个后卫的这个防守线啊，是一个5-3-2的站位。中国队今年三个中卫的位置分布呢，是3号刘浩帆居中，17号贺怡然在左，5号朱晨杰在右。

乌林博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队长乌林博耶夫是他球队组织进攻的核心，个人的突击能力也比较强。中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乌兹别克斯坦队一直在中队防守的这个左路啊，这边在做文章，他有四个队员移动到了这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七号巴克罗莫夫在半决赛对阵日本的比赛当中，开场刚刚八分钟就打进一球，他们的领先优势一直保持了80分钟，是比赛踢到88分钟的时候日本队才追平，之后呢双方进行了加时赛也没有分出胜负，通过点球大战也踢的这个行程比较长啊，踢到了第10轮才分出了胜负。14号法伊祖莱耶夫，这是今天球队的右边后卫。11号茹马耶夫。这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是一直集中在这个区域来进攻，他有四个队员先后游移到了这个区域。中队的17号贺依然，3号刘浩帆，杨希，会计文，中队呢在1/4决赛对阵泰国的比赛当中，当时会计文是得到了出场的机会，而且表现相当不错。那场比赛啊是中队的前锋王玉栋停赛，所以呢中队主帅安东尼奥是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变化和调整，蒯金文和向云旺那场比赛得到了首发的机会，这两个人的组合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效果还非常的突出。乌林博耶夫自己一直啊单兵突入，想要从中队的防线内部啊穿透进去，这个很困难的，中队的后卫呢对他实施了干扰，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巴赫罗莫夫

四号里扎库洛夫，三号是穆尔托佐耶夫。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这个队伍当中啊比较固定的一对中卫的组合。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阿克罗莫夫把球扣回来，打门，守门员用脚挡出，

球还没有解决出去啊，主裁判的哨子跟得慢了一些。其实刚才呢，在第一下直传的时候，巴赫罗莫夫感觉越位的嫌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第一助理裁判员呢，也可能是举旗稍微的晚了一些。虽然是延迟举旗，要让进攻方把一次进攻完成之后再举旗，虽然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像这样的过于明显的越位啊，其实助理裁判举旗应该更果断。

张玉宁撞到第一点，中国队看看有起脚的机会，打门射门脱手，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的第一脚射门，射正了门框，造成门将脱手，中国队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球王一栋打的质量还不错，虽然角度比较正，但是因为发力充分，所以这个球守门不太好拿。王一栋，刘浩帆，何依然，再来看一下王玉伦刚才这一脚打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没有贴近他来封堵他射门的线路，所以给了他一个起脚的机会。13号图尔金别科夫，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腰，站在两个中卫身前的。主裁判也是哨跟的有一些犹豫，其实刚才呢中队在背后推人这个动作还是挺明显，你要是觉得中队犯规，这个哨要跟的紧一些，好像是主裁判那边也思考了一番，要说是个犯规啊，倒是挺明显一个犯规。今天的主裁判呢是来自马来西亚图安亚新，第一助理裁判啊，就是贴近画面下方的这个助理裁判呢也是来自马来西亚阿奇兹，上面那条边线的助理裁判是来自日本的三原准。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任意球，乌林博耶夫掉了后点，低点被中国队控制住了。朱晨杰，球又掉进来，球速比较慢，守门李浩很稳的把球拿到。比赛踢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赛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比较正常的，按照两支球队的特点在向前发展，没有出现太大的意外。有一脚射门呢是中国队的王玉栋完成的，那脚射正的射门。今天丰田体育场的草皮情况看起来不是很理想，这个草皮呢应该比较松软，被踩出了很多坑，这也会让比赛多出一些变数，因为这个球不太好控制。巴克罗莫夫，中队把球断了下来，乌兹别克斯坦队又抢断，想要往我们的内部。

不空当里头打，杨希的这个回防的线路选择非常好啊。武器给一个直线，守门员出来了。中队呢，今天等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532的阵型啊，基本上还是守强于攻的。如果在532的体系当中呢，先把对方的进攻给守下来，在反击的时候如果能把握住机会，这就是这一套阵型站位的一个设计初衷。当然呢，532这个体系只是在防守当中的落位，进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上去可能形成343，它不是一个只守不攻的阵型。好球，中队有机会打门，漂亮。我们正在说这个事儿，它不是只守不攻，它的变化在哪儿呢？阵眼在哪儿呢？就是两侧的边翼位。好像场上中队用实际行动在为我们刚才的这一番解释在做这个实战的沙盘推演啊，就是我们的左边翼位胡和涛刚才攻上去之后，从他脚底下和中路的队友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形成了机会。我们看胡和涛拿球向前横传，这个球啊，感觉上啊，中路的这个队友啊，蒯吉文应该不是有意识的要给他第一时间传回来，似乎看起来更像是蒯吉文他往前一停的时候，球停得有点大有点远。但是哎，咱们论技不论心啊，咱一看这个球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撞墙式配合的效果。最后呢，胡和涛正好拿到球，这就形成了一个撞墙式二过一，把对方这个中后卫给过去了。之后胡和涛形成了一个面向对方球门身体完全打开能有这样的一个射门机会，他用自己并不是主脚的那只脚，用右脚把球打进啊，这样的话中国队1-0领先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反过来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啊，中国队这个532的体系设计初衷呢，就是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能够抓住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阵型是守强于攻，而不是只守不攻，他的阵眼就在于两侧的边翼位能不能够有机会上去。他这个五个后卫体系当中的三个中卫啊是密集在中路防守，但是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如果有机会能够上去的话，阵型会推演成343，这个攻击性就非常强了。当然呢，这只是阵型在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理想状况，还得看对方对于我们这个阵型变化的限制。但是刚才这次啊，真是在现实当中给我们上演了一个教科书一般的战例啊，就是边翼位上前助攻，会对对方的四后卫体系造成了冲击。现在呢，中国队是1-0领先。海达罗夫，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帅，武奇，好球啊！这球卸的不错。武奇这个球呢，是给到了内部的空档里面，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在半决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把东道主日本队踢得很狼狈，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向前纵向的冲击这种打法确实是非常奏效，而且呢也非常适合他们队员的这种特点。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体能充沛，冲击力强，速度快，向前的这个意识很强，而且呢中场有几个可以拿球出球的点，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前纵向的送出这种直传球。看看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队打门，球进了，越位越位啊！这一次呢助理裁判的旗子举得很及时，主裁判也迅速的鸣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种进攻啊，就是我们说的他纵向向前的这种能力很强，半决赛日本队就吃了很多苦头。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次确实啊这个越位也是比较明显，但是呢中国队这个五后卫体系当中啊，边翼位跟边中卫之间的内部空当其实也是比较容易让对方把握的，这是这个阵型固有的短板。比分呢还是1-0，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那个进球是越位在先了。胡和涛，贺一然交给刘浩帆，好球，球哥留给队友啊，这个球就是

船的提鞋量靠前了一些。朱晨杰在刚才这次防守当中跟得很紧，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十一号儒马耶夫，儒马耶夫呢也在年初那场和中国队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首发登场的队员。中国队呢，今天这个五三二的落位防守的站位啊，会使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纵向渗透的空间会被压缩。看看乌兹别克斯坦这几个向前突击比较强的队员啊，今天在缺少空间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通过横向的穿插来让中国队防线来回移动，来创造机会。如果是纯像半决赛打日本队那种。日本队因为讲求整体控球，所以呢他整个阵型的这个压缩的范围比较小，有的时候呢为了保持三条线的距离，他的后卫线会提得比较高，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反击当中的这种空间啊就有比较明确的可利用的这个空间，他们那个进球也是反击当中的进球。今天中队给他们的这种空间不足，看看乌兹别克斯坦怎么办。这是他中路完成了一个头球顶高了，边路形成了传中。传中球的是十四号法伊祖拉耶夫。中队刚才中后卫啊在一瞬间对方是从身后绕到身前，抢到了落点。好球，王一栋。王一栋转到另外一侧，这球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再给张玉宁，第一脚射门是被挡住了，张玉宁转过来再横传，外围还是由中队在控制，把这个球拿好。犯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呢是中后卫四号里扎库洛夫的犯规。

好球，中队这个球看看身后有空当，自己来了。这个球呢，要不就早传，因为身后的队友已经跑出这个非常好的外线的空当。王一栋刚才呢，在第一时间他可能没想再往外线传球了，可能就是等着，自己外线这个队友一跑位，对方的后卫如果被带走的话，稍微闪出一个空当，自己就能射门。但是对方这个中后卫呢，刚才还挺机灵的啊，没有被中队外线跑位的队员带走，所以王一栋这个初始的设计啊，一下就没有变成现实，所以只好自己打门，因为对方没有动，所以射门的角度不好。乌林博耶夫

十九号是卡里莫夫。倒三角传回来，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李浩啊，是先是一拳把球打出了禁区。外围直接打远射了，中垒现在是在耐心的防守，同时等待反击的机会。这样的密集站位，再加上守门员的控制范围比较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空间小的情况之下，不太容易找到机会。除非啊，我们的防守出现错误。这是刚才他们在内部完成的一个直传斜插，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已经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吴曦、胡贺涛、边缘上来，等着队友的跑位接应。胡贺涛这边有空当，给角球，角球。王一栋看看中垒的这个角球，到后点，上面拨了一下，但是球还在中垒的控制之下。贺依然再往里传就没传起来呀。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好球！中队这次蒯基文的回防啊，回的这条线路正好是对方反击必须要经过的线路，他正好回来一覆盖，把球抢回来，交给王一栋。王一栋走外线突破，左脚传。中垒刚才攻上去了，所以现在在回防的时候啊，要小心一些。我们后场留下空当，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喜欢面对这样的场景，就是他们的几个进攻队员一定要有冲起来的空间。好球，中垒守下来，看看有手转攻怎么样。现在前场没有接应点，胡克当啊，第一点保护的不错。法伊佐拉耶夫，还是往内部空当反复的来穿插啊。乌林博耶夫，始终是在这个位置做文章，始终是想在这个位置做文章，主要是中队的左侧。这个呢，会给中队的左边一位胡克涛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带来很大的防守压力。但是呢，偏巧就是中队的阵眼就在这儿。虽然胡克涛防守压力比较大，但是进攻的时候如果他能顶上去啊，对方也守不住。因为他从左边一位的位置突然前插而停往里切的话，对方的这个四人防守体系当中的又边后卫和右边中卫之间的这个内部空当同样也是没有办法覆盖的，反倒是对方

当攻咱们那个肋部空当比较危险，但是咱们的如果能够攻上去的话，对方这一侧的空当也危险。你来我往啊，攻守平衡啊，这就是足球的本质。外围打远射啊，打不进去的情况之下，哈米多夫也尝试一脚外围的远射，看看运气怎么样。这个球打得比较偏，他在发力的时候，因为中队有队员斜向的过来干扰他，所以呢他必须得抢这个射门的时机，所以他支撑腿离球太远了，有点够着踢的。控球率乌兹别克斯坦队64%，中率36%。这样的场景可能这支123的经常看他们比赛的球迷啊应该不陌生。哎，这支队伍呢因为手中的队员是这样的特点，所以呢主教练安东尼奥是采取了这样的战术设计，控球率不在我们的这个考量范围内。刘浩帆卢赫涛依旧还是这侧的内部的空档，乌林博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始终就摆明了，我就打你这边，四个队员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团。是九号卡里莫夫，好球啊！这是回到禁区里边防守的蒯继文，把球解围出去啊！他是涵盖了刚才咱们在右侧肋部的这个空档，我们的边翼位和边中位都已经扑出去了，身后出现一个空档，但是蒯继文回来了。蒯继文呢，今天防守当中必须覆盖中场的右边路，他得回来。防守的时候是一个5-3-2的站位，吴曦是中场靠左，徐斌居中，蒯继文是中场靠右。张玉宁敲回来，徐斌、吴曦、胡和涛啊，这个球传过来的力量有点大。就在外围要打远射，这个球在门前弹地之后，似乎是线路稍微有些改变，还是形成了威胁的。应该是中后卫三号穆尔托佐耶夫在外围突然的一脚起脚。中队的守门员李浩把这个球给扑了出去，这球落地之后，你看线路的变化稍微有些诡异。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个右路的传中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射门的机会，但是19号卡里莫夫他的打门打偏了。这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予中队的防守压力非常的大啊，他们的进攻基本上把中队压制在了我们的防守三区。但是刚才呢中队进球的那个场景其实也不是在场上控球有优势的情况之下取得的。你看射门的次数，中队四脚射门有3脚打正，乌兹别克斯坦队射门次数比我们多，7脚射门，但是2脚打正。就这个比赛啊，有海量的数据，哪些数据对于实际拿下比赛是有帮助呢？其实呢，每个数据的权重是不一样。吴曦

中队现在在对方持球的时候落位，成为一个532的站位。乌林博耶夫转，球速太慢。鲁马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呢，无论是选择从自己的左路还是从右路进攻，他在局部都会集中至少四个人，形成一个局部的小组的团队，这个人数呢力争能够获得优势。我们看他现在在左边也是四个人，传中球没有过我们中卫的顶，守门员这个球呢直接给了中国队的队员胡和涛。哎，这个球胡和涛应该拿呀，他不能再让了，这个球自己拿是对的，其实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通过张玉宁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对方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呢大脚的踢向中圈，但是直接踢给了我们的队员。如果刚才胡和涛能够把球拿住，等张玉宁再跑位再给他的话，那会是个好机会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控球，球丢了，中国队这个球呢也是出的有点犹豫，到底是给谁，是往回传呢还是往前去推进，有点犹豫，脚下也是拿球太多丢掉。许斌法伊佐拉耶夫，乌林博耶夫再传后点，后点要保护好。杨希在这个防守的位置上啊，他在球的落点，所以呢，对方如果想抢到这个落点，就会受到干扰，跳起来不能在最舒服的位置顶到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十一号儒马耶夫虽然顶到了这个球，但是就是因为杨希在这个落点的下方在干扰他，所以他这个动作做的不实。双方队员搂抱在一起，缠抱在一起，主裁判迅速地跑向事发地点，向中国队的中后卫贺一然出示了黄牌。因为这个球呢先上手去拉拽对方的是贺一然。双方的人教练组啊都开始向主裁判施加压力，主裁判呢应该也在等着视频裁判给自己的一些提醒。我们看一下啊，刚才这个球上手搂抱的贺一然肯定是有上手搂抱，因为他是怕对方突破自己这个点之后啊，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我们看身后中队主教练安东尼奥是大声的吆喝啊，想提醒裁判组注意啊。主裁判呢是看到了贺一然的这个阻挡的动作，所以呢向贺一然出示了黄牌，应该是也要向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出示黄牌。因为刚才贺一然扑上去那一下没有把那个点的球处理掉，然后对方呢马上又会形成一个反切，如果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从自己身旁抹过去反切成功的话，自己所在的这个身后的空档啊队友一时之间来不及补，所以呢贺一然是选择了

一个战术犯规，伸手阻拦了对方的七号巴赫罗莫夫。但是年轻人嘛，大家都这个血气方刚啊，在这个手臂互相缠绕的过程。

空档里边拿到了球，但是因为他是侧背后的面向球门，所以没有获得好的射门的机会。但是刚才这个任意球发出来的时候，中队的注意力没有百分百的集中，巴克罗莫夫是突然前插，队友的球应声而到，他拿到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后卫才开始往回追。上半场的比赛呢，踢到了40分钟，全场比分呢是中国队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稍微有一些急躁。刚才也是伸手推了一把王玉栋，应该是对方的队长十号乌林博耶夫。张玉宁，巴克罗莫夫，乌林博耶夫转一下，在一侧再传中，危险，球还没出界，中国队的防守众志成城，把球解围出去。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也是中国队在上半场的体能的低谷期，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整体防守做好，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啊。外围打远射打在了身上，乌林博耶夫，巴克罗莫夫再传，这段时间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看到了机会，所以他的进攻呢是一波高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而上半场的比赛剩下时间不多，这个时间其实对整场比赛来讲非常的关键。中国队这段时间要咬咬牙，好球，梁希的防守猜得很准，对于对方接下来要往哪条线路走猜得很准。乌林博耶夫，巴克罗莫夫再往里渗透打门球进，这个球要一会儿再看一看啊。助理裁判那边没有举旗，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刚才反复的在说这段时间他们看到了进球的机会，所以呢他们的进攻是受到了鼓舞，一浪高过一浪。这五分钟如果中国队能够守下来的话，进入中场休息对于整场比赛是有决定性的这个帮助的。当然呢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由七号巴克罗莫夫把比分扳平了，我们看看这个球还确实是不越位，因为胡和涛跟在他后边，还是打到这个内部空档，还是这儿。这是19号卡里莫夫送出的直传，7号巴克罗莫夫把球打进，1-1。因为刚才胡和涛跟在他后边，所以呢他并不越位。巴克罗莫夫啊，在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比赛当中，开场8分钟，也就是他打进了一个进球，球队领先了80分钟，最后关头才被日本队追平。刚才那段时间确实能够眼看得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过来了，因为他们也想在上半场啊，趁着中国队体能进入低谷期的时候，争取能把比分追平。如果是带着0-1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的话，下半场上来这个战术部署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们现在至少是短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啊，现在上半场的比赛还有一些时间，中队呢还要继续的咬紧牙关，

就说啊、要止损，虽然对方是追平了，但是不能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再出问题。这个球应该在飞行的途中已经出了底线。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两分钟时间，现在呢45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进入了伤停补时，比分现在是1-1。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在身后起跳的时候撞人了，19号卡里莫夫。撞倒了会计文。补席掉后点，头球往里摆渡，乌兹别克斯坦队沿着内部的空当直传，传进来打门，哎呦，危险呐，危险啊！中队刚才回退的不是足够的及时，中场线这条线没有布置完整，后防线的站位呢也还没有布置完整。因为刚才啊，中队前场任意球的时候，在后点头球摆渡的就是中后卫朱晨杰，所以朱晨杰呢在回退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上，险些对方就是从他身后这个空当、啊、把这球塞进来，险些打进。这个球裁判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犯规，11号鲁马耶夫踢倒了杨希。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了。好、啊，这个任意球也没有让中队再发出来，上半场的比赛就此结束。在上半场的中队是率先破门，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赛的下半场较量。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好礼就送
2: 三大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国家队的选择。
1: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新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欢迎回来。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本届亚运会的男足铜牌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呢，上半场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啊，是在第15分钟的时候，中国选手胡和涛贡献了一粒进球。随后呢，在第43分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比分追平。现在呢，是带着1-1的比分，双方进入到了半场。来到了半场休息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还有哪些比赛在进行，同时啊，在未来还有哪些重点赛事值得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共同关注。我们看到啊，在下午的时间段，跆拳道的多项决赛正在进行中。同时呢，在下午的4:45、5:40以及6:10，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七人制橄榄球的赛场。值得一提的是啊，七人制橄榄球我们的男女队是都晋级到了金牌赛中。那女队呢，我们要对阵的是日本队，而男队我们要对阵的是中国香港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选手的发挥。当然，还有在最下方，我们看到北京时间的晚间6:30，艺术体操的集体全能的决赛会进行。而在上一个比赛日呢，我们进行了资格赛，中国队是排名在第2名晋级到决赛中的。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晚间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中国选手能拥有一个出色的发挥。那当然，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还有很多的比赛，比如说呢，是在跆拳道的现场啊，多项决赛正在进行。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半决赛中有很多的选手已经成功晋级到决赛了，他们分别是女子57公斤级的张楚玲，她也是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晋级到了决赛。决赛呢会在下午上演，我们也共同期待她后续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在女子67公斤以上级的半决赛中。

我们的中国选手穆文哲成功晋级到了决赛，让我们共同期待他在后续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共同期待一下啊，像在各个比赛的现场，在跆拳道的多项决赛呢，会在北京时间的15:55进行。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锁定总台体育频道和体育赛事频道，咱们共同期待。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共同关注的是艺术体操的赛场，在艺术体操的个人全能决赛中，我们的两位中国选手啊，也是即将带来决赛的较量，他们是王子路和王琦，而他们也是马上就要登场了。关注艺术体操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期待他们后续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要重新回到这场男足的铜牌赛了，一起来看一看下半场中国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丰田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赛，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我们看到中国队应该是进行了人员的调整，因为队长秀彪在下半场是带到了张玉宁的左臂上，应该是我们首发的队长吴曦被调整换下了。这个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追平比分的7号巴赫罗莫夫，中队进球的呢则是2号吴赫涛。这两支队伍啊，之前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队呢互相之间的交手次数比较多，彼此也非常的了解啊。中队呢在中场是做两个人员的调整，穆塔利甫和伊木兰登场。伊木兰呢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的队员，好，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的情况。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场上队长乌林博耶夫。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下半场呢，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右往左攻，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1。中国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中国队换上了13号穆塔利甫和14号伊木兰，撤下了首发的队长吴曦和11号蒯继文。看起来呢，中队的主帅安东尼奥还是希望中队在场上的这个对抗硬度更高一些。换上来的穆塔利甫和伊木兰都是中场的队员。蒯继文他是一个进攻的组织者，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是一个传球手，所以呢在防守的时候，尤其是这个532的防守体系，需要蒯继文回来在中场覆盖中场线的右边路，这个需要防守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今天的比赛呢和打泰国的时候不一样，今天的比赛中国队进攻的机会不多，蒯继文呢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他大量的时间要用在防守，用在覆盖，用在拼抢上，所以呢现在是用穆塔利甫上场站在了这个位置。伊木兰换下吴曦，这个老队长啊，确实岁数也不小了，连着踢了很多场亚运会的比赛，现在在铜牌战当中面对着非常年轻冲击力比较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可能踢了半场，现在用更年轻的体能更好的伊木兰把他换下，这也是寄希望于中场的。

对抗的强度啊继续保持住啊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这两个调整有什么样的效果。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呢暂时是还没有换人的。穆塔利佛啊，这就是刚刚登场的穆塔利佛，他的身体对抗的这个能力啊肯定是要更强一些，在中场的硬度必须要保持住。哎呦，这一下两个中国队队员应该是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受伤了。主裁判示意队医赶紧进场来看一下，这是两个中国队的队员撞在了一起。哦呦，这下是头碰头啊。这下中队这两个队员应该都伤得不轻。

现在呢，杨希已经坐起来了，但是张玉宁还倒在地上。中队还有其他的一些替补队员在热身，在进攻方面的调整，我们还有选项。比赛恢复，哎，这个球对方没有停好，张玉宁把球拿到，进到禁区里边，把球留回来，还有机会，王一栋打门，王一栋这个小角度射门打的质量还不错，守门员把球拖出横梁，中卫获得了角球。这是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国队的第一次角球，球发到了前点，前点没有我们的队友，卡里莫夫，这个球抢得漂亮，没犯规。可以可以。莫塔利弗转向另外一侧，杨希，张玉宁。哎，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在横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徐斌。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失误的这个传球啊，他自己在那个位置上接应的这个队友啊，个人的拼抢很强悍，14号法伊佐拉耶夫让中队在那个局部愣是没有把球给摘出来。

又要打远射了。二号哈米多夫，哈米多夫刚才这个球打得有一点着急，所以主教练海达罗夫呢是在提醒他就别着急，刚才那个球机会也不是特别好，打的也质量不高。张玉宁啊，这球停得不错，王一东，王一东自己往前掏，这个斯坦队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一东打门，哇，一个世界波呀，中国队再次超出比分，53分钟，王一东啊，这个球他周围其实接应的队友不多，只有一个人，按说啊，刚才那次进攻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绝对的人数优势，但是王一东呢是利用个人的能力把这个球打进了对方球门的上角，这个球张玉宁停下来，然后穆塔利夫向前交给王一东，你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四个队员，五个队员都回防到位，中国队的接应点其实只有穆塔利夫一个点，按说啊，刚才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得分机会，但是个人能力在刚才这次进攻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玉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飞向大门的后脚，这个球守门员已经侧扑到了极限，穆拉特巴耶夫虽然手指尖拨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中国队今天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下半场开始时间不长啊，王玉东为中国队再次超出比分，这个球呢是张玉宁在支点位置上扛下了第一个对抗，把这个球停下来然后分出来，穆塔利夫将球交给王玉东获得了机会，张玉宁，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过来防守的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中队现在又领先了啊，2-1。卡里莫夫，鲁马耶夫，这个时候杨希的防守还是选位得当啊。杨希呢在防守当中啊，对于对方进攻的线路预判是做得相当好，上半场就有过一次。提前预判对方的传球路线，提前伸脚。在防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侧是四个人，我们上半场已经说了乌兹别克无论是从自己的左路还是右路进攻呢，都会在局部形成四个人的这个进攻的小团队，好球，这个球中后卫补过来之后给对方一个非常强硬的身体对抗，把对方挤开了，没有让对方完成射门，中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中场的这两个人员的调整，穆塔利夫和伊木兰上场之后呢，这个意图很明确啊，就是在中场我们要加强对抗的强度硬度。好，这一次呢，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后卫啊，在起跳之后落地，正好是撞在了王玉栋的身上，他们也没有停止进攻，比赛还在继续。啊，最终呢，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队长乌林博耶夫把球主动踢出了边线，王玉栋刚才被撞了这下也

是有些意外的成分在里头。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后卫四号里扎库洛夫，他主要的这个精力啊是放在了跟张玉宁拼第一落点上，结果呢这个第一落点我们看一下啊，这两个人都落过来之后确实也是一个意外的碰撞，里扎库洛夫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正好是撞在了王玉栋身上，两个人呢正因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次碰撞，所以呢两个人都没有准备，里扎库洛夫呢也没有在空中做这个对自己身体的保护，王玉栋更是没有想到，于是呢里扎库洛夫相当于是在着陆的过程当中直接落在了王玉栋的后背上。如果两个队员啊都能够预见到这一次的碰撞不可避免，两个人都做一些自我保护的话，可能这次碰撞就没有这么大的这个伤害的成分在里头。王玉栋这边被撞得很疼，就是因为之前没有预见到。好，中国队也是把球踢还给乌兹别克斯坦队。鲁马耶夫许斌，阿米多夫，把对方往外驱赶，把对方赶回了自己的半场，这次防守就是成功的。这球要小心啊！你看胡德威斯坦的任何一个边路的进攻啊，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他迅速就能集中至少三个人，一般都是四个人的兵力。这个球呢是越位，也是个越位球。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中国队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民国亚运会男子足球的铜牌争夺战的比赛。中国队呢上一次进入亚运会的足球项目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那届比赛中国队最终呢是在铜牌争夺战当中2-0击败了东道主泰国队，是获得了铜牌。不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时这个亚运会的足球比赛还不限制参赛的年龄，是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被限制在23岁以下。这个球在第一落点上头，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没有拿到，中队守门员李浩将球没收。张玉宁第一下对抗成功，把球分出来了，外线伊木兰上了，王玉栋挑，张玉宁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在立柱上了，可惜差点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一个

进攻的机会打在立柱上，和上一次王玉栋的进球啊，整个进攻的关键点就在于作为我们支点前锋的张玉宁能够扛住对方中后卫的第一次对抗，能够把这个后场过来的长传低一点能够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接下来就有机会，这两次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张玉宁啊，在这支亚运男足球队包括我们的成年男足国家队当中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的关键的。中路又来了，在横传，这一次呢传的一个地滚球，我们只有在后点有一个点，所以没有拿到。穆塔利夫在对抗当中是铲球犯规，吃到黄牌。中队又准备换两个人，乌兹别克斯坦这边也要换人了。中队就是要撤下张玉宁啊，张玉宁在前面的六十多分钟时间比赛当中，他总是需要去在本队进攻的第一传的时候，他要去扛那个第一下对抗，他要去把这个第一落点控制住，所以他的身体消耗是比较大的。中国队呢换上另外一个冲击型的前锋贝赫拉姆，另外呢向云旺也上了。张玉宁在下场之前的最后一个射门啊，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很可惜。这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后卫回来解围。刚才这个球啊，李浩在喊着自己中前场的队友，对对方要准备射门这个意图啊，应该要更警醒一些，不要让对方这样在外围射门。贝克拉姆他也是一个身体对抗的这个比较有优势的队员。现在呢中队两前锋是贝克拉姆和向云旺，球门球。我们看啊，刚才确实中队呢除了贝克拉姆横向过来有一个干扰之外，正面防守的穆塔利夫留给对方的三号穆尔托佐耶夫的空间太大了啊，没有及时的往上去迎这一步。这还是刚才张玉宁的射门，张玉宁把这球脚尖一拨，很可惜打在了立柱上，险些扩大领先的优势。哎，这是中国队被换下来的队员们，柏继文、吴曦、张玉宁。在刚才中国队那个双人换人的同时也是换了一个人，他们换上了23号绍迪波耶夫，撤下了今天首发的前锋17号阿卜杜拉赫莫诺夫。中队刚才向玉旺换下的是王玉栋，贝克拉姆换下的是张玉宁。前场的逼抢把球断了下来，向云旺这个球他想要往右侧停球的同时来完成转身，没有过去。

哎，这次是犯规啊，中规犯规，胡和涛。在张玉宁被换下之后呢，队长邱彪来到了徐斌的左臂上。这球杨希觉得应该是对方碰出了边线，裁判把球权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空间可以冲起来，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后卫在回追的时候速度一点也不吃亏啊。三号穆尔托佐耶夫，啊，这是四号里扎库洛夫，这两个中后卫呢都是，个人的防守能力非常强的，个子也高，回追的速度也快。要小心啊，刚才就是在边上啊，在犯规的边上，主裁判认为不构成点球，但是我们刚才在背后上抢的时候这动作有点鲁莽了。这个时候呢，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个比分上的领先优势啊，不要因为防守当中的这种疏忽、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动作上的比较鲁莽草率而送给对方机会。比赛的优势的积累啊，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要想把这个优势给挥霍掉，那真是一瞬间的事情。向云旺身体对抗他是吃亏啊，刚才说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中后卫确实是相当的硬茬子，很难对付的。啊，这个球是绊到脚上了，胡和涛。巴克罗莫夫，刚才应该是两个人在跑动的过程当中，胡和涛的这个脚啊是踩到了对方。是杨希，你看杨希在一对一防守的时候，真是对对方的这个意图啊，他的预判组织很准。伊姆兰，这个铲球也没问题啊，只是先铲到了球，随后发生了身体接触。这是刚刚换上来的绍迪博耶夫。伊姆兰和布纳里普上来之后呢，我们确实这个对抗的强度明显的提升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踢的就没有在上半场的时候中场踢的那么舒服。但是上半场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首发的对抗的情况啊，是和替补上来的队员是不一样。首发呢，因为大家都提前做了预判，对本队将要实施的战术肯定是心知肚明，而对对手呢也做了战术上的预判，所以首发呢上来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的，大家体能也都充沛。首发的对抗啊，和替补上来之后场上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呢，这种针对性的调整是不一样的。在首发的对抗方面，蒯继文、吴曦，这就是中国队的教练组预设的本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然后让他们俩上。哎，看看啊，这个球有一个中国队队员的手掌倒在禁区里头，一直没有起来，裁判一直也没给哨，比赛也没停。绍迪博耶夫，哎，你看，又是穆塔利普跟杨希在这一侧

形成了二防一的成功。主裁判呢，先是又把界外球球权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但是这就引起了中国队的相当不满的这个表达。确实啊，我们的替补热身队员就在这条边线的外边看得清清楚楚。主裁判一看啊，确实情况不对啊，马上也是做出了改判，把球权判给了我们。鲁马耶夫把球往内部空档里塞，中后卫先解围出来，朱晨杰做得不错。绍迪波耶夫、哈米多夫、哈里莫夫，中间赶紧哎，横移过来保护伊布兰啊！哎，这次呢，向威望也是提前预判了对方有可能的传球线路，先移动过去，把球给抢下来了。这也是向威望的特点啊，他是一个踢球非常有灵气的队员，中国要踢得更为聪明一些。现在比分落后，比赛时间剩下的越来越少，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队员踢得有点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更为智慧的方法去应对。当然呢，我们通过几个换人之后，这个场上首先啊硬件方面的对抗是不缺的，伊姆兰、穆塔利夫、拜赫拉姆这几个队员上来之后都有体能，哎，有体力，有体能，这种对抗首先不能吃亏，不能吃亏。然后呢，踢得更聪明，因为比分对方落后啊，对方着急啊，咱们不着急。哎呦，这个乌林博耶夫刚吃了一张黄牌，这嘴里还是要控制一下，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他刚才呢，在吃到黄牌之后，好像还说了点不该说的。杨希也是这意思，杨希向主裁判说：“你管不管？你到底管不管？他骂你了。”乌林博耶夫啊，他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他是刚是因为态度比较激烈吃到黄牌，吃到黄牌之后呢，在嘴里还没停。嗯，我们看看中国队的这个任意球。现在呢，在对方的情绪出现波动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很好的利用场上的形势和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有意的设计，来让对方更急躁。足球比赛嘛，就是既要在场上拼身体、拼技术，你还得拼脑子呢。好球，这球先解围掉。这个球伊姆兰的意思呢也是，哎，他怎么球还没出界就拿手抱起来了。其实呢，主裁判这个时候说稍等一下，这个界外球等会儿再发，因为乌兹别克斯坦要换人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人，而且是一个双换人，要撤下19号卡里莫夫。换上16号列伊莫夫。另外呢，应该是把这个2号哈米多夫也给换下来，换上22号伊布莱莫夫。乌兹别克斯坦呢，到目前为止是换了3个人。中队是换了4个，哎，中队队员这个时候就适当的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你不是着急吗？那就再挤一点吧。比赛踢了76分半，场上比分呢是中国队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两支队伍在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4分之1决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0-0，踢满120分钟，点球大战，中国队4-2淘汰对方进军四强。最后呢，中国队是拿到了那一届的U23亚洲杯的亚军。在今年亚运会前9月份的时候，两队还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那场比赛的

中磊也是2-0获胜。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上抢了一下，一定要干脆要果断。贝克拉姆刚才差一点儿，哎，就把对方这个红传球给断了。犯规，尼布兰最后踢倒了乌林博耶夫。裁判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刚换上来的16号列伊莫夫在背后推人的行为啊，向他提出了口头的劝诫。有任意球掉进来，在后点扫向门前，但是两个队员在后点好像互相有点干扰，最后这个球直接踢出了底线，中队的球门球。刚才这个球其实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好多队员他往前插的这一下都有越位的这个嫌疑了，当然他后插上触球的这个队员并不越位。23号绍利博耶夫，向右望把球护住，这球分到边路，莫塔利佛往里传，伊姆兰好球啊，伊姆兰很冷静，再给向右望领进去，倒在了地上，跟上这脚射门，对方是先把球踢出来，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判了进攻犯规，这个球是判的向右望的进攻犯规吗？但是呢你看刚才伊姆兰那一下在对方的这个三个人成包围圈的这个状态之下，在这种防守的态势下他还很冷静，能够把球停下来，原地完成了个人的转身，而不是呢在对方这种包围的压力之下把球横传或者回传，但就是这一个个人原地的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最小的技术动作，可能业余的足球爱好者都能够完成的动作，但在这样的亚运会级别的比赛当中啊，局部能够做出来，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出来，就可见队员的比赛智慧非常高。你别看就是这么一小的一个动作啊，它不是把球传出去，而是原地形成了转身。在比赛当中，如果我们这样的细微的场景能够更多一些的话，慢慢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向前的这个机会就多了。这都是微小的这个变量啊，一点一滴的小的变量积累起来形成一个优势，小的优势形成积累起来就形成一个更大一点的优势，逐渐的累积，最后形成进球。失误，中队把球断下来，向右望，向右望往对方的身后传啊！这一次呢，因为进攻点只有贝克拉姆一个人，所以拿不到。比赛已经踢到了81分半，中队的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乌林博耶夫不停地完成边路传中，中队。在目前为止的防空还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伊姆兰差一点过顶，向右望

拜克拉莫、徐斌、叶莫兰

0: 在外围打远射，角球，
1: 中点射门以后，把对方的正面的这脚射门给挡出来。打门的又是七号巴赫罗莫夫，这脚球发力还非常充分，吃的部位很准，这个球在飞行途中几乎没有旋转。
0: 嗯，你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球。
1: 中队到目前为止的防空啊，一直做得不错。想一望，这球能不能给出来？鲁马耶夫，现在呢，大家的体能消耗的都不小，但是呢，还是要把防守的阵型先布好。这个时候需要咬牙的时候啊，乌林博耶夫中间上的要快一点啊，下到底线横传再打门，这一脚打飞了。当然呢，第一下的时候就越位了，就是两个助理裁判呢今天一直是秉承着延迟举旗的这样的原则，但是呢，这比赛踢到现在80多分钟啊，队员多回追一次，体能的消耗都会多加一分。所以呢，你这个越晚一秒钟举旗，大家都还要在这个100%的这个投入的情况之下再去做一次动作。所以呢，这不是我们坐在场边上看球觉得，晚一秒就晚一秒吧，不是这样的。因为助理裁判那边没举旗，场上比赛就在正常进行啊，这防守球员就得拼尽全力去做这个回追的动作。明知道是越位了，但是这个旗子一直没举起来，大家心里都一直是这个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儿。刚才呢确实应该也是个越位，但是助理裁判那个旗子举的还是晚。倒三角的回传没有机会，现在呢在反击当中，中队是只有向于旺和拜克拉姆两个人，现在主要还是要把防守这个架子搭稳，先把这个架子搭稳，因为比分是我们领先，要说着急呢，着急的是对方。

队沿着中路往里走，乌林博耶夫自己要打门了。哦，这解围没踢远，自己这个犯的错误自己去弥补了。胡国涛，小明旺刚才这下没踢远啊，给对方架好了炮台啊，还好胡国涛迅速的上去用身体封堵了对方的这脚射门，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减少，还是要减少，也比赛最后关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把这个十号乌林博耶夫换下，换上十八号乌尔蒙约诺夫。

中队呢是此前换了四个人，现在把队长徐斌换下，换上彭笑啊，最后时刻要再加一个防守球员，换上中后卫彭笑。队长秀彪呢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今天的中队场上是先后队长秀彪在四个队员之间进行了传递，首发队长吴曦，下半场上来的张宇宁，之后张宇宁被换下之后是徐斌，徐斌现在被换下，队长秀彪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

Substitute.

这边是两队右路直接选择了打门再补射，哇，哎呀，中队在门线上解围啊，已经89分钟了，这比赛咬紧牙关啊，小伙子们，这是刚刚换上来的18号乌尔蒙约诺夫，乌兹别克斯坦队距离进球刚才就差了几公分，一漏进到禁区里边摆过来打门补射，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球应该越位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旗子高高的上扬，这是一个越位旗式，进球应该无效。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员们在庆祝完之后，发现可能是情况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过刚才这连续两次他们的进攻机会确实是，非常接近于破门了。上一个呢是在门线上被中国队的后卫解围，这一下射门，守门员扑出来之后门前补射进球，但是裁判判了越位。我们看一下啊，这是18号乌尔蒙约诺夫。一漏一扣打门扑出来，这个球到底是23号绍迪博耶夫打的还是18号乌尔蒙约诺夫打的，哎，这个时候呢有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今天的视频裁判员呢是来自韩国的金宇成，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在等待着最后结果的判定。要说啊，这个23号绍迪博耶夫应该不越位。比赛呢进入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大家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判定，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看看主裁判图安亚辛，好，进球有效，最后判的进球有效，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由23号绍迪博耶夫追平了比分2-2。不过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进球之前的那一次机会其实也差点破门了，中队是先防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在门线上解围出来，这一次呢是如果确定是由23号绍迪博耶夫把球打进的话，他应该是不越位。这样的话，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2-2。这个时候，这张黄牌应该才是给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吧？之前上半场那张黄牌可能给的是他的助手。这样的话，双方来到了2-2的同一水平线，按照亚运会男足比赛的规则呢，3-4名的铜牌赛啊，如果90分钟打平是没有加时赛的，双方将直接互。

射点球。现在看看这个比赛最后关头，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士气大振，中国队还是要把最后这一点点时间要站好位置，做好防守。球还没解围出去，好球啊，好球啊，杨希。看一下啊，刚才这脚射门其实啊，应该两个前面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都没越位，不管是十八号绍尔蒙约诺夫还是二十三号绍迪波耶夫啊，应该两个人都没越位。中队最后时刻这个防守压力确实太大，连续短时间内对方两个有威胁的射门。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啊，按照亚运会的足球比赛的规则，三四名的铜牌赛比赛是没有加时赛的，如果九十分钟战平，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这个比赛随时都会结束。朱晨杰，杨希，假动作，杨希看看右路传中，中国队还有没有机会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场半决赛就踢满了120分钟，又踢到了点球大战，他们会再迎来连续第二个点球大战吗？比赛的4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踢满，而且呢现在已经多了将近1分钟啊，因为比赛伤停补时给的是最少需要补足的时间，之后再加的时间是要场上裁判组，尤其是主裁判再酌情再给。斯坦队还有一次进攻，马利夫解围，裁判还在给时间。穆塔利夫这个球有机会，他给了一个直线，麦克拉莫对方解围球没有踢出去，还在界内，麦克拉莫在等待队友上来，如果没上来人的话，贸然传到中路去，球权就丢了，大家都有点跑不动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要吃牌了，应该是要吃牌了，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拉人的犯规。三号刘浩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这个选择是比较明智的，吃牌是肯定会吃到的，但是也不能让对方这个快攻打成了。裁判员呢还在给时间，已经在4分钟的基础上多补了2分半。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中队守门员李浩把球直接拿到，这样的话比赛常规时间应该已经结束了啊，在铜牌赛的比赛当中，双方将90分钟战平的情况之下直接互射点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连续2场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都遇到了点球大战。哦，中国队的拜赫拉姆也在比赛90分钟结束之后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两支队伍将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最终的铜牌的归属。乌兹别克斯坦队的23号绍迪波耶夫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为球队追平比分，把比赛

0: 拉到了点球大战里边。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三天之前9月30号的半决赛面对日本队呢，就是最后时刻88分钟被日本队绝平，双方呢进入加时赛，加时赛都没能破门，最后踢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也踢了10轮才分出了胜负，最终呢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点球大战不敌日本队，来到了今天的比赛。而中国队呢是在三天之前的半决赛当中1-2负于韩国队，进入了今天的铜牌战。啊，我们看到中国队员们在互相的鼓励啊，这个打到点球大战，其实主要要看运动员们现在一是体能储备的情况，这个体能状况更好的队员呢，对于自己的技战术动作的控制应该是更为精准。点球大战当中，能够把点球踢进的概率也更大。另外呢，主要还是心态。在体能做基础的情况之下，心态非常重要。
1: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
0: 你看，
1: 部位要吃准吃正，好
0: 主教练他说的主要意思也是现在呢，就完全把自己的思想放开，要相信自己在临场的判断。用教练员的通俗易懂的话说的是想打哪边打哪边，但其实就是让运动员们在场上临场做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因为我们的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刚经历过一场点球大战，看看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男足项目铜牌战的比赛当中点球大战的表现，这也会是我们在本届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当中的最后一段故事。看看这一个小篇章，
1: 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
0: 怎么来，看看怎么来书写。看我们的守门员李浩喊着自己的兄弟们，最后一个点球大战的故事，怎么打都赢。这两支队伍呢，在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1/4决赛当中，就是经历过点球大战。两支队伍当中都有不少人打过那场点球大战。现在换了一个舞台，但是呢，对手还是老对手。虽然参与故事的这个演员啊，有些人没有换，但是故事已经是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10号乌林博耶夫啊，他是首发的队长，也在鼓励着自己的兄弟们。乌林博耶夫呢，他在比赛当中已经被换下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点球大战。我们看看点球大战的故事。
2: Okay. You choose. Yeah. You choose. Which one? You blue? Blue. You choose blue.
0: 双方的队长朱晨杰和7号巴赫罗莫夫两人在和主裁判胡安雅辛来进行点球大战的猜边。看看哪支队伍先踢。

两个守门员啊，现在也要互相鼓励一番。这两个人呢，都是打过年初的 U23 亚洲杯的这场点球大战的。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布拉特巴耶夫呢，在三天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点球大战，我们看看这场争夺铜牌的点球大战。看起来应该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先踢，16号列伊莫夫应该是他们第一个主罚的队员。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16号列伊莫夫是第一个来主罚的队员。中垒的守门员李浩，这个时刻呢，李浩刚才提醒过自己的兄弟们到点球大战了，就完全相信自己的临场判断，把其他的一切杂念

都排除掉。投入进去，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而一旦享受过程，结果往往不会太糟。我们看看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被扑出去了。我们说什么来着？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点球没有进。16号列伊莫夫，他主罚的这个点球呢，首先是方向让李浩猜到了，另外他这个点球是压在地面上，角度不是特别刁，球速也没有特别快，所以李浩能够侧扑下来，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我们看看中国队接下来这个点球，中国队也是让中后卫先踢，刘浩帆刘浩帆助跑大门，这个球也被扑出来了。同样的，对方的守门员也是猜对了方向，刘浩帆打了一个半高球，双方的头一个出来主罚的两个人都没进。啊，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布拉特巴耶夫呢，他提前已经开始向自己的左手边移动，他就是堵这边。刘浩帆呢，正好把球都推到了他的左手边，前面的出来的队员都没踢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二个主罚队员也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3号穆尔托佐耶夫主罚打门，这个球啊，李浩又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穆尔托佐耶夫罚的质量非常高，点球的质量高，这球球速快，压的低平，守门员即使猜对方向也很难把重心完全压到地面上把这球挡出去。中队的现在的场上队长朱晨杰来主罚点球，他是中队第二个出场的队员。那特巴耶夫在干扰着我们队员的注意力，看看朱晨杰打门球进。朱晨杰呢一直低着头在自己盘算着接下来要踢的角度和方向啊，所以呢没有受到对方守门员动作的干扰。这个时候就是相信自己临场判断，然后集中全部注意力，把意念都集中在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上，这样的话就能够排除掉外界的干扰。一方面呢是排除掉对方守门员啊对我们主罚队员的干扰，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杂念排除掉之后，自己动作做得会更精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在常规时间的最后关头为球队扳平比分的23号绍迪博耶夫。绍迪博耶夫是他们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主跑打门又被扑了出来，又被李浩扑了出来。李浩今天一右一左已经扑出对方两个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前面三个队员有两个把点球射失，这还不是自己踢偏的，都是被守门员给扑了出来，这个给对方接下来主罚队员的心理压力太大。看看中队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中队应该是7号项于旺。看看中国队第三个主罚的向云旺，主裁判是提醒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要留在门线上啊。看看向云旺助跑打门球进了，这样的话前三轮中队是2-1，点球大战暂时领先。双方进入了第四轮，场上队员们出现

了一些冲突。这个时候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点球大战当中落后啊，局面的混乱对他们有利，中国队队员呢这个时候要把情绪控制好，因为在比赛当中啊，队员做动作也好，做战术的这种部署也好，节奏的稳定是最关键的，一旦节奏受到了中断或者是干扰，可能就会有影响。现在呢，运动员们在场上互相有推搡，现在呢前面三轮点球大战之后，中国队是2-1暂时领先的。向云旺啊，他在罚完点球往回走的时候，是正好跟对方队员呢有一个身体上的交错，向云旺是可能对对方说了点什么，也是想对对方有一个心理上的这种干扰。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另外一个队员，这个11号茹马耶夫过来为自己的队友打抱不平，倒是引发了一些事端。裁判呢刚才是静观其变，看看场上大家的表现，然后几个人商量一下刚才是谁做了什么，是不是该吃牌。以前的足球比赛可能裁判组呢第一要务啊是在场上制止冲突，所以裁判经常会介入运动员互相的推搡，然后迅速把大家分开。现在的裁判组呢更多的是一个让你们先表演，表演完了之后我来做处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现在呢是茹马耶夫和刘浩帆各持一张黄牌。希望小伙子们记得，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笑容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李浩呢，在前面三个点球当中已经扑出来两个了，李浩始终没有着急，他始终在微笑。啊，乌兹别克斯坦的接下来是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也准备拿起微笑这个武器，也都是心理战的一部分。18号，乌尔蒙约诺夫。助跑打门啊，他这个时候打的质量也非常高。李浩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的线路比较高，所以很难突出。乌尔蒙约诺夫看来也找到了微笑这个武器，对自己将主罚的这个球的线路还是很有信心啊。看看中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伊木兰。看看伊木兰啊，他是中国队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伊木兰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球呢，对方的守门还是提前做预判，然后提前移动。这次呢，他是猜对了方向，但是伊木兰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势大力沉。直接轰进了球门，这样的话，前面四轮点球大战，中国队是3-2领先。伊木兰这个球就是把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想好了之后，果断的执行它。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五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7号巴赫罗莫夫。巴赫罗莫夫呢，也是在心理战的层面上来一点小技巧。他是先把这个球啊用手扔进了球门里头，来点心理暗示。李浩呢，用这个心理战来回应他，是你准备接下来踢点球，你这个球扔进球门，你自己捡回去。足球真是有意思，真是有意思。李浩说：“来往这边踢。”巴赫罗莫夫说：“是往那边吗？”两个人都是其实是在对对方形成干扰。

打门啊，这一次呢巴赫罗莫夫是助跑的节奏有一个变化，然后把球推向了里浩的反手边啊，推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中国队第五个主罚的队员，接下来看看中国队这个球要踢进的话，比赛就将结束，中国队就将时隔28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男足项目的奖牌。这个任务啊，是交给了21号彭笑。彭笑有一个终结比赛的机会，这个点球踢进，中国队将获得比赛的胜利。看看彭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中国队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拿到了亚运会的铜牌。乌兹别克斯坦队连续2场亚运会的比赛都是倒在了点球大战。对于中国队来讲呢，一枚亚运会的奖牌啊，在男足方面，拿到亚运会的奲牌，已经是28年没有尝到的滋味了。这支23岁以下球员为主组成的中国队，时隔28年，为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这个级别的综合性运动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说起来似乎只是一枚铜牌，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讲，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太多了。我们急需要一场又一场的国际正式比赛的胜利，来积累我们的信心，来积累我们更为光明的舆论环境。这个铜牌是小伙子们拼下来的，我相信也是很多热爱中国足球的球迷们是眼含热泪所盼望的。彭笑在最后时刻啊，这个球打的也是，他打向了中路的上角，就是想好了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果断地执行它。一枚铜牌通过点球大战而被中国队收入囊中。这个球呢，守门员是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但是他已经离开了中路的防守位置。中国足球作为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排头兵，他遇到了很多其他的项目在之前没有遇到过的荣誉，但是他也碰到了其他的很多项目在职业化改革的道路上没有遇到过的困难。中国足球始终在前列，在不断的摸索，有过高光的时刻，但是也有不少在迷茫中重新找方向的这样的困惑。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每一场胜利，每一场胜利都关键。在前进的道路上，这场胜利当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就此站起来了，但是那些困难的迷茫的时刻也不意味着绝境，总会有机会，是吧？每个人都努力，中国足球要感谢所有的支持他的球迷们的不断的鼓励和陪伴，但是也希望中国足球这些从业者，这些小伙子们要不断的自己去坚强，去面对每一次该有的荣誉，拼搏的时候不能放弃，你们要对得起胸前的国旗。每一个场景对于中国足球都关键都重要。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的铜牌战比赛以中国队获胜拿到亚运会的男足铜牌而告终，恭喜中国队。这句话我说给了很多中国的国家代表队，但是这一次我们要送给中国足球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也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枫桥市综合体育馆，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跆拳道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正67公斤级的决赛，也就是女子67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蓝脚选手是中国选手穆文哲，23岁，而他的对手红脚选手是韩国选手郑多彬。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郑多彬是通过自己的频繁进攻，用两次身体的击打，现在呢是拿到了4分，在第一局还剩下15秒的时候，是以4-0的比分呢领先于穆文哲。在上一个比赛日当中呢，中国选手马静月在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在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年轻的张楚玲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而穆文哲呢，则是本次亚运会当中中国跆拳道队第3位进入到决赛当中的选手。穆文哲呢，刚才是扳回了一个2分，但是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还是韩国选手郑多彬是以4-2的比分拿下。跆拳道的比赛呢，是采取3局局胜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3局2胜制，谁能够拿到2局比赛的胜利，就能够拿下整场比赛。而且呢，在这一次的亚运会的赛场上，也是使用了世台联的一系列的新的规则，在旋转技术上不是加分，而是翻倍。在单场单回合的最后10秒钟出现消极情况下，触罚也是要翻倍，所以呢，这也是为了鼓励运动员们积极投入到比赛，增加比赛的精彩程度。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在男子68公斤级的那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两个选手啊，就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且呢，都是两回合在最后的时刻，落后的一方呢，是完成了逆转。所以说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尽管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处于被动的情况之下，但是只要你高度的集中，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是有机会的。中国选手穆文哲呢，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拿到了女子正67公斤级的冠军，在10月份的无锡世锦赛当中呢，是拿到了正73公斤级的季军，而在今年6月份的大奖赛罗马站，在正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决赛，最终获得了亚军。而他和郑多彬呢，此前有过2次交手，一个是24年亚锦赛的1/4决赛，一次呢是去年大运会的1/8决赛。当然，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呢，郑多彬都是获得了胜利。所以看一看穆文哲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是能够改变之前的两个人的交锋历史，把场面呢给逆转过来。在两个人开始站立的情况下呢，这个前腿的压制啊非常的重要。郑多彬的前腿起得非常的多，而且呢，由于他的身材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呢，在起腿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要速度。看看穆文哲呢如何去面对对方的这个频繁起腿，是否能够做到利用好自己的身高做后发先制。漂亮，刚才的这次连续的进攻打到了身体，拿到2分，再次做身体，漂亮。穆文哲啊，刚才的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在这回合他的这个应对的状态呢，其实就比之前要好得多了。刚才拿到了一次击头之后，现在是5-1领先了，因为刚才呢自己也是出现了出界的情况。在这局当中呢，穆文哲打的是很冷静的，他是适应了对方在第一局当中的这个节奏，并且呢对对方的这个不停的前腿侧踢骚扰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自己不跟对方去拼频率，但是在保持好距离的情况下呢，争取跟对方打穿透力，打命中率。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呢，女子正67公斤级的金牌也是归属中国跆拳道队，当时呢是周泽淇拿到了最终的冠军。直拳没有上分，第二局还剩下15秒钟的时间，漂亮。穆文哲又是一个成功的身体击打，再次拿到2分，现在这个射程啊，对方想追回来确实很难，但是呢由于出界，所以是被扣分，但是呢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比赛方式，所以呢是只扣1分。而郑多彬也拿到了一个身体，还剩下8秒的时候，现在双方的分差缩小到了3分了。穆文哲要保持自己的高度注意力，不要被对方呢拿到高分值。
郑多斌刚才由于自己在进攻过程当中呢出现了违规的情况，被扣掉了一分。他想采用旋转踢的方式啊拿翻倍加分，但是这就意味着呢他会有更多的冒险。最后的一秒钟，穆文哲是领先四分，

啊，刚才呢穆文哲还有一个两分，所以说现在是10-4，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打出了一个大比分，穆文哲呢把总比分是扳成了1-1平，前两局呢双方打成了平手。所以说从穆文哲他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对于对手肯定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这场比赛之前呢就有过2次碰面，怎么把自己的这种身高腿长的优势给用好，把自己的效率给用好，这一点呢其实在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在第三局里边也是至关重要。穆文哲刚才这一下真的是打到对方的身体，有效拿分之后自己并没有收，紧跟着上去再做击投，这就是进攻的意外性。在这种对抗类的项目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意外性才能够破坏对方的稳固的防守体系和防守结构，甚至呢在进攻之前你需要用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进攻方式啊来养成对方的习惯，比如说你呢不停地用一种方式进攻，那么对方呢很可能就会形成对你的这种进攻方式的一个防守习惯。但是如果你突然间改变你自己的进攻路线，无论是用拳也好还是用腿也好，我们指的是在不同类型的格斗比赛当中，这就是让对方呢陷入到了这个防守陷阱当中。现在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第三局，前两局双方是打成了1-1平，当然相信第三局啊两个人可能都会比较的谨慎，穆文哲呢这一次是率先出招。要注意自己的身前手臂的防护。郑多斌连续的2次发力，想用自己的侧踢打进去。穆文哲的反击，刚才呢在对方的跟对方拼前腿的时候，对对方呢形成了有效的压制。还是主动的起腿，但是对方呢有一个连招，打到身体之后拿了2分。穆文哲要注意啊，刚才是对方连着2次加强了进攻频率之后获得了身体击打的机会。好的，穆文哲刚才也是落地之后的反勾拿到2分。好，这一下有点大意了啊，对方的侧踢让对方打进来了，一定要注意好手臂的防护，还是落地之后的反勾。这一次呢郑多斌是有准备了，脚步有后移，还有44秒钟的时间，现在两个人的分差是4分。这个时候啊更要有耐心，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郑多斌呢刚才在侧踢的时候，穆文哲依旧是前腿落地之后反勾，还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拿分，看看能不能够打到头部。有了，还有1分的分差，还有1分的分差，25秒钟的时间。穆文哲沉住气，哎呦，这个时候啊真是有一点大意了，左侧肋部被对方反勾了一下，现在又是3分的分差，15秒钟，看看还有没有击头的可能性。两个人纠缠在一块儿，裁判把两个人分开，在场地中央重新开始。穆文哲需要在最后时刻加强进攻，最后的时刻再攻，还有2秒钟的时间，第三局的时间到了，第三局的时间到了。那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非常的遗憾，其实穆文哲已经把两个人的分差追到了只差1分，但是呢最终还是韩国选手郑多斌拿下了第三局，这样在3局2胜制的比赛当中呢，郑多斌是获得了胜利，而穆文哲则是获得了1枚银牌。韩国选手郑多斌拿到了女子67公斤以上级的冠军，穆文哲呢也是为中国跆拳道队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到了2枚金牌。这样的话呢，在本届亚运会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这支正在进行着更新迭代的年轻的中国跆拳道队呢是拿到了1金2银的成绩。当然年轻的选手他们需要时间的去成长，需要时间去积累更多的大赛的经验，中国跆拳道队有着非常辉煌的过去，也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创造一个辉煌的未来。

0: 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今天在春日井乡村俱乐部结束了团体赛的争夺，殷若宁、刘艳和张维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中国队的殷若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了。决胜轮，世界排名第六的殷若宁交出67杆，刘艳打出66杆，两人的成绩计入团体得分。最终，中国队以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夺冠，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与此同时，殷若宁还在女子个人赛中收获一枚银牌。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对，我觉得这四天都是不容易的，然后但是我特别相信我的队友们，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能顶住，然后我们一定能拿下这枚金牌。
3: 对，我也特别相信我们队友，我相信大家团结一致一定可以拿下的。
1: 我觉得就还是很开心吧，整个团队都团结一致，然后我们觉得我们的团魂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庆祝金牌的快乐吧。
2: 对，我觉得非常开心，就像我刚刚说的，拿下这枚金牌我们三个都缺一不可。就是现在就想做的就是一会儿在领奖台上享受吧。
3: 我很激动嘛，然后就是因为我在后面看他们俩比赛，我就跟我自己在里面打，比我在自己在里面打更激动，所以说就是很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我觉得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代表国家参加这种综合性的比赛，所以能够站到领奖台最高领奖台，肯定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肯定，然后也是对整个队友、整个队伍、整个中国高尔夫，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高尔夫有更好的发展。
2: 同上。我觉得是这次是我第三届了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弥补了前两届的遗憾吧。对，
3: 虽然我业余没有参加上，但是也弥补了我业余的遗憾，然后也算是圆梦了。
0: 男子高尔夫球比赛中，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丁文一、郑运和、金子豪携手为中国队首次夺得男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今天在日本爱知县蒲郡海洋游艇港顺利结束，中国队老将毕坤以绝对优势夺得水翼帆板男子组冠军，这也是他连续三届在亚运会的比赛中夺冠。另一名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水翼帆板女子组冠军。本届亚运会水翼帆板项目前面已经结束的轮次比赛，毕坤和李文琪都稳稳占据积分榜首位。
4: 上行了。
0: 今天蒲郡海域风力偏弱，男女水翼帆板都没能进行一轮完整的竞赛，最终组委会按照截止到昨天的成绩确定名次，毕坤和李文琪因此顺利夺冠。
5: 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赛前的训练啊，包括赛前的调试器材呀，对于自己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顺利。但是身为一名老运动员，自己也知道如何去调整，也是调整了很长时间吧。到最后比赛那天，其实自己状态都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会儿能够在，其实也是有两三个高手在跟我一起同场竞技的，自己也是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的。
0: 亚运会网球赛场今天决出男单金牌，决赛中头戴白色帽子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带病参赛，迎战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上，两人就曾经有过交手，吴亦丙在手握多个赛点的情况下被黄泽林逆转淘汰。此番再次隔网相对，黄泽林依靠节奏和线路上的变化压制吴亦丙，首盘他完成两次破发，

0: 连赢五局，以6-2先赢一盘。身体状况不佳的吴亦丙在第二盘中提高了一发得分率，并控制着自身失误。第九局，吴亦丙的发球局，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拉锯缠斗。随着这次反拍回球出界，他未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来到黄泽林的发球胜赛局，他连发三记 ace 球，最终赢下比赛胜利，为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金牌，吴亦丙收获银牌。
1: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吧，今天确实对手发挥的比我更好，那他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面比我更耐心，那我其实不想要打太多的多拍嘛，也是受到一些身体的影响吧，想要更快的去结束这个比赛。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遗憾了，我已经拼尽全力了。
2: 炳哥每一次对他也是一个很难的比赛，然后我也知道每一次也要用所有我的方法去打每一场跟他的比赛，然后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发挥到我自己。
0: 射箭赛场今天进行了反曲弓女子个人赛的争夺，铜牌战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朱静怡对阵黄雨薇，比赛进行得十分焦灼，前两局双方环数相同，两度战平。第三局，黄雨薇以29环比27环占得先机，取得4-2的领先。朱静怡在第四局稳住状态，扳回一局。双方来到第五局，黄雨薇29环战胜朱静怡的28环，最终黄雨薇以总分6-4战胜朱静怡，收获铜牌。金牌归属于印度17岁小将穆霍德。
3: 整体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的，就是整体我觉得还可以，打出了平时训练的水平来，就是还是比较轻松简单的去应对这个比赛，没有说因为是就队友就紧啊什么的，就是还是以做好自己为主。
4: 今年成绩还可以吧，我觉得，然后但是中间呢就是出现问题还是很多，有很多不成熟的点吧，然后也是在慢慢进步吧。
0: 亚运会女子垒球今天展开金牌争夺，决赛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昨天的循环赛最后一轮也是两队相遇，中国队以6-7一分惜败。24小时之内，双方再见面，中国队先发投手派出柴义男，日本队派出后藤希友。昨天的比赛，两人都没有上场。此役第二局，中国队队员被判罚阻挡对手上垒路线犯规，日本队率先拿到一分。接下来日本队打出高飞牺牲打，又将三垒球员送回，再获一分。逐渐适应柴义男球路后，日本队在第四局连续打出安打，拿到3分，取得5-0的领先。随后第五局日本队再下2分，比赛提前结束，中国队最终收获银牌。
5: 单指以后藤的球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压制的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挑球自己的这个自己不太自信，还是这种向强者挑战的这个心还是没有这个落实下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昨天啊可能心态也比跟今天差不多，其实我们都是在冲击奖牌冲击金牌的这个角色，昨天心态更好一些，而且打得更明确，都是意外之喜我觉得，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得再细致一点还是有机会的。
0: 艺术体操今天下午在名古屋市体育馆进行了个人全能决赛的争夺，此前在资格赛中，中国队的王琦、王子路分列第2名和第7名晋级决赛。决赛中，23岁的王子路第一个出场，16岁的王琦第5个出场。决赛比4轮，每位选手都要完成圈、球、棒、带4个器械的比拼。王子路因为受到哮喘等伤病的影响，这次征战亚运会阻力很大。他的第一项圈操过后，可以看到教练拿着治疗哮喘的药品在场边守候。第一轮过后，王琦、王子路分列2、3位。王子路的第二个器械是球操，比完之后他艰难地走下赛场，通过转播镜头甚至可以听到他的喘息声。第三项棒操，王子路第一时间得到27.700分，此后中国队认为对王子路的打分不够准确，进行

0: 申诉，随后裁判作出改判，将分数从原来的27.700分改成28.000分。16岁的小将王琦本场比赛基本上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最终以110.050分获得亚军，王子路以109.200分夺得季军，冠军被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罗莫娃夺走。
1: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比预赛要好很多，但是就是决赛的那个刚才失误的彩带最后一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可惜吧，因为我觉得这一套彩带其实可以完成的更好的。
2: 我觉得这枚银牌是我的刚刚开始，我觉得让大家看到我就是中国艺术体操有王琦，然后能在这个项目上发展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就是希望后面能走得更高，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0: 今天上午，在女子七人制橄榄球半决赛中，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战泰国队。上半场结束前，王婉玉抗传给窦欣荣，随后边锋陈灿跟上找到突破空间，成功长距离打阵。紧接着，陈可怡加踢打阵，中国队上半场7-0领先。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做点，成功吸引泰国队4名线上球员。将球摘出，分边创造突破空间，陈可怡拿球直接突破打阵，论实力中国队明显高于泰国队。剩下的时间里，中国队又完成了2次打阵，最终28-0取胜，将与日本队争夺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的冠军。男子七人制橄榄球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开场1分多钟，中国队便由马豪翔完成打阵，中国队5-0领先。不过日本队随后由志和池丰马打阵成功，并完成罚踢，日本队7-5将比分反超。上半场临近尾声时，李卓进为中国队再次取得打阵，中国队10-7再次将比分超出。下半场双方都未能再完成打阵，最终中国队以10-7战胜日本队，历史上首次跻身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对阵中国香港队。男子曲棍球项目，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今天下午与日本队争夺第5名。第二节开始不久，日本队利用中国队有队员吃到绿卡被罚下2分钟的机会，1分钟内连进2球，上半场2-0领先。下半场日本队继续占据场上优势，第4节刚开始，他们抓住门前机会再进一球，将场上的比分扩大为3-0。中国队此后大举压上，防守端出现不少漏洞，日本队在全场比赛结束前又攻进2球，最终中国队以0-5告负，获得第6名。今天下午，中国男足亚运队在铜牌争夺战中迎战身穿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第15分钟，中国队取得领先。胡和涛与蒯继文配合后首开纪录，这是他本届亚运会上的第2粒进球。上一场半决赛，中国队的毛伟杰脚踝受伤，此役他在看台上观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丢球之后展开了猛攻。上半场他们的控球率接近70%，共有12次射门。第43分钟，巴赫罗莫夫将比分扳平，这是他连续第2场收获进球。上半场双方1-1不分胜负。下半场刚开始，中国队连续制造机会。第50分钟，王玉栋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3分钟之后又是王玉栋，这一次他依靠个人能力在禁区前沿兜出一脚弧线球，帮助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2-1。上一场半决赛就是王玉栋为中国队破门。第62分钟，王玉栋传球，张玉宁的攻门击中了立柱。第9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再次将比分扳平，肖迪博耶夫补射得手。常规时间过后，双方战成2-2平，比赛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中国队门将李浩2次扑出了对方的点球，而中国队只罚丢1球，最终中国队点球

球4-3取胜，摘得本届亚运会男足铜牌。男排铜牌赛今天下午进行，中国队对阵巴基斯坦队。整场比赛，中国队进攻组织不够流畅，最终0-3负于巴基斯坦队，获得本届亚运会男排第四名。跆拳道女子67公斤以上级，中国选手穆文哲一路闯入决赛。决赛对阵。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首先给您介绍一下稍后的赛事转播安排，在稍后呢会为您带来的是七人制橄榄球赛的奖牌赛。那在今天上午的半决赛呢，中国队在男女组别都进入到了决赛。在北京时间的18:30，我们还会看到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决赛。中国队呢会在比赛当中第一个登场。在上届的赛事当中呢，中国队获得了铜牌。那么我们希望今天中国队精彩的表现。在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接下来呢会为您带来的是男子足球和男子排球的决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关注七人制橄榄球赛男女组别的奖牌赛。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铜牌赛。对阵双方是中国香港队与泰国队。泰国队身穿的是红白蓝相间的条纹比赛服。中国香港队的球衣是深蓝色。现在比赛开始，首先是泰国队开球，中国香港队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表现也都是相当不错，他们首场比赛33-7战胜了印度队，第二场比赛36-12击败了马来西亚队。队长陈颖完成了突破，现在在全力冲向禁区，但是他的速度呢显然还是没有对手追防的更快。追防回来的人应该是一个危险动作，是过高扑篓，被裁判出示了红牌，出示了黄牌，要被罚离场2分钟。这个时候比赛刚刚开始30秒钟，就是从背后冲过来的这位，这是14号的菲克万迪。这样中国香港队有2分钟的时间是7-6。第三场小组赛，中国香港队是10-24输给了中国队，半决赛又是12-27输给了日本队。这球想往回传，传球线路已经被封住了，还是在边路寻找机会，转换到另外一侧。没有传球，给到左侧，继续做点，不断的做点，给到右侧，右侧空了，往中间跑，现在已经打到对方的5米线，好的，进去了。中国香港队完成第一个达阵。英式橄榄球的比赛呢，一次达阵是5分。队长陈颖达阵之后，在触地的这个点要向上做一个虚拟的垂直线，在这条垂直线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射门，射门呢就从这个球门的2个立柱中间横梁以上的部分飞过去，就算是得分。一次达阵最多可以得7分，达阵本身是5分，附加射门是2分，所以现在中国香港队是7-0领先。泰国队小组赛第一场28-5战胜了马来西亚队，第二场比赛是30-0完封了新加坡队，第三场比赛是5-34输给了日本队，半决赛是0-28被中国队完封。这是扑篓之后没有及时离开，泰国队投争边球。英式橄榄球的争边球呢，是两边的队员列成2列，投球人在边线外把这球朝这个中间的通道掷出去，两边的球员都有机会去抢到这个球。这球最后还是判给了泰国队的球权，要顶斯克兰。斯克兰也是英式橄榄球当中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瞬间。七人制的橄榄球呢，是一边出3个人在一起顶。这球还是选择了踢球，

前调。这小球看确实是调，不是他，他放完球之后应该是其他的队员去把这个球拿回来。这样是中国香港队的斯克兰。新人制的比赛是3-3的顶架，15人制的橄榄球是8-8。哦，中国香港队出现一个传球失误，泰国队在右侧被中国香港队防住，中国香港队反抢，中国香港队的球权快发，给个再往中间给，哎呀，没有给出去啊，做一个点。这是吹了倒地不放球，泰国队快发，左侧有空间给过来，哎呀，这个球没有拿住啊，前吊球，又是橄榄球呢，这个球如果没接好的话，在身体后方掉下来是可以继续由其他队员捡或者自己捡起来继续攻，但是从身体的前面掉下来的话就不允许了，要交换球权了，新获得球权的一方可以选择顶斯克兰，也可以选择去罚踢。斯克兰是把这球投到球员形成的这个通道当中，想完成一次抗传，但是没有形成默契，接应人呢想要到他的身后帮助他去做点，这种在对抗当中的传球啊，对于传球人的基本功以及核心力量要求是很高的，他需要在有对手贴身防守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完球完成一次传球。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时间已经走完了，泰国队的球权一个斯克兰发出来，按照英式橄榄球的比赛，虽然说这规则规定啊，虽然说时间走完了，但是只要这一次进攻仍然在继续，那么比赛也会继续，除非是交换球权或者球出界或者是达阵，左侧跑过去看看中国香港队能不能追得上。好的，泰国队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完成了一次达阵。这个点位呢对于附加射门来讲是角度太小了，如果要是想要角度开阔一点就需要很长的射门距离，这角度对于女运动员来讲射门成功率难度非常大，力量还是有欠缺。但上半场比赛泰国队在最后时刻抓住了中国香港队防守上的一个漏人，中国香港队在弱侧防守缺了一个人，泰国队抓住这样的机会完成了达阵，最终的比分是7-5，中国香港队半场结束领先2分。中场休息时间呢大概就是1分钟，新人制橄榄球是从15人制演化而来，15人制的英式橄榄球呢在英联邦国家是非常风行的运动，每4年有一次英式橄榄球的世界杯比赛，

那么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些七人制最强的这些球队，他们基本上都是依托于十五人制。比如说我们知道斐济在奥运会是连拿两次冠军，而且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呢，斐济拿到了他们整个国家历史上的首枚奥运金牌，就是来自七人制橄榄球。斐济政府呢还为此专门出了一个面值是7元的纸币，就是一个纪念币，而且把他们夺冠这一天定为国假日，就是全国每年到这天都要放假。斐济的十五人制橄榄球也是有很高的水准，一直是长期稳定在世界第二档次强队。十五人制也是跟七人制同样的场地，长是100米，宽是70米左右。就是在这样的场地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7人对7人，那么15人对15人，看上去场面就非常非常壮观了。这个球呢，双方都没有实际获得这个球权，还是在争夺当中。中国香港队的球权想要直接往里跑，13号的何春花。但十五人制比赛早年间是在奥运会当中的正式比赛项目，后来由于这个时长的问题，就十五人制他打起来确实非常非常累，半场是40分钟，而且世界橄榄球联合会规定呢，十五人制比赛是队员的每一支球队的2场比赛中间至少要间隔3整天，72小时，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时间就会整个赛程会拖得很漫长。我们知道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好，它赛期基本上就16、17天，你就算有一些提前开赛的项目，它打到后面的话也就20天，所以对于那样一个一打起来需要1个多月时间的十五人制来讲，确实在奥运会当中和亚运会当中不太可能，所以呢他们就简化之后变成7人制。这样一来，七人制的比赛的赛程就会排得比较紧密，一般来说都是一日双赛。尽管队员们体能消耗也非常大，但是对抗比十五人制少了很多。我们刚才说这个顶斯克兰，现在是3人顶3人，十五人制是8人顶8人。最顶级的世界强队，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阿根廷、法国、意大利，就这些球队，他们之间的这个顶斯克兰，他的8名前锋的体重加在一起，会一般来说都会超过900公斤，所以左边900公斤，右边900公斤，在一起顶，那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对抗极其激烈。所以十五人制没有办法做到一天双赛，别说一天了，就2天双赛都不可能，3天双赛都不可能，他需要间隔3天之后再打第二场。但七人制由于对抗变弱了，他的跑动变多了，场地更开阔，比十五人制来说他的人口密度更低，所以场地更开阔，需要的不是那种特别壮实但是跑动能力差的球员，需要的是跑动能力强对抗能力也强的球员。这对于运动员的
综合的身体机能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又要快，又要有力量，又要有耐力，心肺功能要好，同时呢还要有对抗能力。打一个交叉，泰国队中间，哦，好的，借助惯性撞倒一名防守人。再给右侧，泰国队快发，冲进了22米线。仍然是泰国队的球权，又选择快发，冲到阵线边缘，现在有队友过来支援，做点往边角走，晃一下没有传，转移到另外一侧，看看怎么跑，选择什么样的线路。再往左边走，哦，倒地不放球，裁判更换了球权，把这球权判给了中国香港队。泰国队连续三次啊要从左路做文章，但是都没有成功。中国香港队投争点球，好球，接下来从中间往里走，队长陈颖给过来，还是中国香港队的球权，十号是陈楚琪，现在比赛时间已经快走完了，中国香港队的斯克兰，踢出去，好的，比赛结束，中国香港队7-5的比分战胜了泰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7人制橄榄球的铜牌。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祝贺中国香港队。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场男子的铜牌赛，对阵双方是日本对韩国。韩国队在小组赛当中24-7战胜泰国队，第二场比赛是14-24输给了日本队，第三场小组赛33-5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以29-12击败了阿联酋队，半决赛14-35输给了中国香港队。这场比赛上半场是日本队先开球，日本队在小组赛阶段保持全胜，38-0完封了哈萨克斯坦，24-14击败韩国，38-0完封了泰国队。随后四分之一决赛又以28-7战胜了菲律宾队，在半决赛以7-10输给了中国队。日本队的斯克兰，哇，直接想从中路走，完成一次抗传，球给到左边，好的，这个跑动线路的选择是很聪明的，先看了一下追过来的防守人的位置和线路，给到右侧，扛一下进去了，好的。日本队先拿一次达阵，八号是石河智真

这叫踢偏了。十三号是石呼路，这个球给的也舒服，有高球，狼队稳稳的把这球接下来，这是没有及时离开。英式橄榄球呢，对于倒地的球员的要求是持球人倒地之后，就是被对方扑搂倒地之后呢，需要第一时间放球，把球放到自己身后，让队友上来接。第二个要求呢，就是对于扑搂者，就是防守一方，你把对方扑倒之后，你需要及时离开。这双方都有要求，所以有一方做不到，裁判就是要吹哨。韩国队投正面球，直接走左边，好的一个抗传给进来，看看怎么跑。哎呦，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还好是一个后吊，不算前吊。接应人上来的太慢了，日本队的球权直接快发给过来，右侧晃了一下，哎，过掉防守人，第二点上被扑了下来。韩国队断球，右侧开始带球狂奔，哦，球权判给了日本队。韩国队四号张龙兴，这速度上啊，确实没有石河智臻跑得快。佘志珍在刚才这次防守当中好像也是受了些伤，踢出界，然后投正面球。走远点，好的。球权又判给了日本队。

我们的这快发，这个接下来的进攻冲得很快啊，一个交叉，一个抗传，还是从中路走，抗传漂亮，好的，日本队在上半场还有一分钟要结束的时候再拿一次大阵。六号是中野武道，还是石河智真来主罚这一次附加射门。这球踢偏了，这次抗传是关键。踢一脚，拼速度，老师。日本队先拿到这个球，踢出界，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韩国队其实是有机会在上半场拿到一次大阵的，但是呢，韩国队的核心的球员七号张正民并没有特别好的发挥，他甚至都没有太多机会拿球。张正民更习惯的活动区域是在右边。韩国队在上半场比赛自己主动控球的时候，只有一次把球打到了，只有两次打到右侧，一次是张正民拿球之后，形成一个拉克，就是做点。再有一次就是队友的，四号张龙兴拿球。他拿球呢，奔跑速度也还可以，但是明显比张龙兴要慢，比这个张正民要慢。韩国队上届亚运会决赛是7-14输给了中国香港队，获得了银牌。而日本队在上届亚运会上是击败了中国队，获得了铜牌。镜头再一次对准七号张正民，这也是参加了杭州亚运会的球员，除了他以外，四号张龙兴，二号队长李晨奎和12号金纳默都是参加过，还有一号金灿柱都是参加过杭州亚运会的球员。对，这次防守好，拿到了球权，导致石河智真是倒地之后不放球。一号金灿柱左侧

张胜民过去支援，张胜民都没有机会自己拿球向前跑啊，球没有给到他这边，还是打左边。张胜民准备启动接应，给了张胜民拿球，漂亮的变向给回来，队友并不在这个位置上。张胜民其实确实，哎，这球也没有接起来，没有，这是一次前吊。如果接球是有效的话就是前吊，如果接球无效的话那就是越位置接球。二号队长李晨奎好像是肩膀受伤了，九号朴志勋上场，换下了队长李成奎。日本队斯克兰发动，两个人打一交叉，但是韩国队中路这防守啊，顶得很及时，堵住了日本队前进的线路。哇，好防守！都是没有及时离开。越位，越位位置抢球，就是一个英式橄榄球比较特殊的一项要求，就是防守人也是存在越位的。就有些位置呢，你是尽管这持球一方从你身边经过，你作为防守人你也不能碰。斯克兰这次打左边，这个右侧往边角跑，哦，速度真快啊！又是八号石河智臻，韩国队感觉上体能啊已经有些跟不上了。韩国队自从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开始设立新人制橄榄球这个项目以来，每一届啊，这球射门附加分也拿到了。每一届，韩国队都获得了奖牌。98年、02年连续两届亚运会拿到新人制橄榄球的金牌，06年是银牌，10年、14年、18年。

年和二二年都是铜牌和银牌的成就，所以说韩国队在七人制橄榄球这个上，在起码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还是非常非常有建树的。但今天这场比赛显然从时间上来说，想追三个大阵的差距不太现实了。这场铜牌赛张正民也不像是前面打得那么好，上一场比赛在面对中国香港队的时候，张正民表现就不如之前的小组赛。他虽然个子不高啊，身体也不是那么强壮，但是他的这个速度啊是一大优势。还是打左边，日本队的斯克兰日本队快发，哇，中间跑进去了，接应啊，这球给高了。韩国队快发，脚踢拼速度，哇，真快啊！再来一脚，对，拿起来打阵成功。韩国队这是两匹快马之一，十三号李文奎。附加射门没有拿到分数，比赛结束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铜牌。最终的比分是17-5，他们也终结了韩国队在每届亚运会都有奖牌入账的记录。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中国女队的决赛和中国男队的决赛，我们稍后见。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好礼就送，
2: 三上不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两位中国的年轻选手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女选手朱静怡，男选手李梦琪。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在这个全新的周期，中国队在进行新老交接的同时，这些年轻人们不断地给我们送上新的惊喜。

到十分钟就已经是分出胜负来了。如此年轻的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决赛，在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是印度队。朱静怡和李梦琪呢是目前咱们中国选手在世界排名上最靠前的。朱静怡呢是女子反曲弓世界第三，李梦琪是男子反曲弓世界22。今天我们这个半决赛再到决赛的第一局啊，一上来进入到状态非常快，这个比赛进度太快了。印度队如果想要比赛打出悬念来，他必须快速调整才行。印度队现在我觉得他刚才打出来这个7、8、90这样的一个横向散步，这代表着他们现在状态比较一般。第二局印度队率先撒放，调整过了，前面两件全是偏右啊，这一件偏左。来看中国队这一件啊，下九没问题，开弓带住过响撒放左八。现在的话这一局双方前两件打出了同环数。男选手博马德瓦拉他还是比较稳，稳住啊，好时漂亮，相信自己的肌肉记忆，需要一个八以上。好的，漂亮，中国队再打一局4-0，中国队拿到赛点了。接下来的比赛只要某一局双方哪怕局分持平，中国队拿到一分就将获得比赛胜利。压线10，博马德瓦拉9，中国队需要这两件打出均9。好的，好的，漂亮，7环，这一件失误使得比赛还有悬念。

0: 印度队女选手库姆库姆莫霍德，她上一局比赛调整得非常好，九环圆九，九环八环，嗯，好十。李梦琴上一局最后一件失误之后，这一件是顶住压力啊，十环。博马德瓦拉九环，印度队37，九环。李梦琪第四局最后一件，深呼吸，
1: 漂亮漂亮，赢了赢了。这第四局比赛双方的总环值持平，但是中国队拿到这一分，帮助我们拿到了第五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2: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套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的亚运会决赛。这是金牌决战，中国队与日本队。中国队在上一届亚运会，也就是杭州亚运会上，是以22-21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金牌。而在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队是以5-7输给了日本队。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中国队决赛也是14-12战胜日本队，获得了仁川亚运会的金牌。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届亚运会，两队在决赛相遇。中国队的小组赛43-0击败了马来西亚队。43-5战胜印度队，24-14击败了中国香港队，半决赛又是28-0战胜了泰国队。日本队小组赛36-5击败了新加坡队，48-0完封了哈萨克斯坦队，随后34-5战胜泰国队，半决赛又是27-12击败了中国香港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是身穿红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边路好的陈可怡的防守，哎，吊球，但这个球，哎，裁判还是认为是前吊球，把球权判给了中国队。中国队的斯克兰

日本队断球，但是中国队的反抢这个防守做的还是很及时的。日本队还是沿着边路突破，孙悦的一次积极的防守，这个球也是哦，越位位置上抢球，球权判给了日本队。进来，对左边，好的，好防守，吊球，这球是算后吊吗？这个防守漂亮，留神，中国队把球断下来，没有及时离开，十六号孙悦，中国队的斯克兰。哎，这没有顶过对方，刘晨边角啊，还是日本队先达阵了。中国队这个斯克兰战术出现了一个失误，这脚附加射门没有打进，最后为日本队打阵的是四号平野梦。日本队运气也不错，这球弹地之后直接弹到了日本队手里。左侧又空了，好球，

0: 领队又完成了一次达阵。球也是没有踢进，这样的话上半场日本队是两次达阵，10-0领先中国队。
1: 中国队

是上半场两队的技术统计。两支球队都有多名队员参加了，这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甚至是第四次的亚运会。中国队的这届的队长窦新荣就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王婉玉是第三次，胡宇是第三次，陈可怡是第四次亚运会之旅。日本队的一号三草千明，二号低穗乃香，三号尾木麻林，四号平野梦，五号内海花子，七号大谷牙一，八号吉野真优和十二号史崎英子都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中国队的主教练陆专短暂的两分钟休整时间，看看中国队会做出哪些战术上的调整。下半场比赛，日本队先开球。接得稳，这球中国队向前踢一脚，拼速度，还是把球导向右路，好防守，中国队快发，两个人打一交叉，上来接应，给到左侧，这球没有给过去，中国队放球做点，哎，支援的人上来了啊，就是越位位置

们队四号平野梦受伤了。我们队28号马小丹，日本队的斯克兰，这是后吊，这种球可以捡起来继续攻。中国队的球权快发，何新荣晃一下，哦，日本队的防守啊，上来的速度很快。刘晨这个点位上的球，日本队现在把球给抢到了。他是利用脚步争取了更多的距离，好防守。12号是齐英子，号是内海花子，裁判还是要通过回放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犯规的情况。日本队换人，队长须田三千代下场，还是日本队的斯克兰。好房。

哎，吊球，中队的球权，这左侧跑吧，对，冲起来，张乐，加速，加速，加速，冲进阵区，往球门方向跑，好的，中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第一次达阵。这个副教射门也没有打进。这下半场上场的张乐还是体能非常充沛，陈可瑜第一时间把球传给张乐，日本队今天这运气是真好，两次反弹球之后都正好是能掉到本方球员的控制当中。比赛时间已经没有了，日本队把球踢到场外，这样的话比赛结束，日本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金牌，中国队获得银牌。现在好像从这个转播的这个计时器看，已经超了十秒钟。对，这样的话，主裁还是吹响了结束的哨声。日本队10-5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队。这两队确实是代表了亚洲女子七人制的最高水平。一场精彩激烈的决赛。祝贺日本队获得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银牌。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来盖赢一瓶。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就送
1: 三条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敖宝到底有多能？
7: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好吧，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金牌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

0: 赛前呢要奏国歌。
1: Thank you.

我现在是很多比较值得的。

这场比赛已经是中国香港队连续第五次打进亚运会的决赛了。中国香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在亚洲是断档式的存在，他们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2014年仁川亚运会都是获得了银牌，但是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开始，中国香港队就一直都是金牌得主，连续两届亚运会收获金牌。而这场决赛对于中国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队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场比赛，这是他们首次闯进亚运会的决赛。中国队此前在亚运会当中最好的一届成绩是2006年的多哈，当时中国队是获得了铜牌。这次比赛中国队小组赛33-21击败马来西亚队，50-0完封了乌兹别克斯坦，0-22小组赛输给中国香港，1/4决赛以19-12战胜斯里兰卡，随后在半决赛当中以10-7击败了日本队。中国香港队首场比赛50-0完封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场比赛48-0完封马来西亚，第三场比赛22-0完封中国队，1/4决赛50-0再次完封马来西亚，半决赛以35-17战胜了泰国队。中国香港队半决赛是35-17战胜韩国队，对不起啊，这个比赛呢，现在中国香港队是身穿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中国香港队右路打不开局面，现在把球转移到左边。中国香港队快发。这是一次好防守，漂亮的防守。中国队倒地不放球，中国队应该是有了球权。中国队队长15号单长顺。要争边球，判给了中国香港队的球权斯克兰，这球应该是投争边球的时候投偏了。

中国香港队的斯克兰，李嘉图他说投进去，回到左侧有机会往里跑，甩开了防守，五号塞耶斯为中国香港队率先拿到第一个达阵。塞耶斯如此高大的身材，打的是后锋，其实并不是前锋。附加射门打进，这个球的射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香港队也是把这个高空球争下来，又是没有及时离开，从中路跑，哇，这个跑动线路的选择是非常聪明啊！又是五号塞耶斯，两次达阵拿满十四分，中国香港队开球，看这个高空球，中国队这次把球接下来，球转移到左侧，给到远端，哇，这个球中国香港队在点这种点位上的体能啊，身体优势非常明显啊，力量太强了，这球两个人轻两个人，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又加入第三个人，直接把中国队做点的两个人全都给清开。中国队这时候还是由于放球啊不够礼貌，被裁判出示黄牌。中国香港队有两分钟的多打少，哇，漂亮的抗传，

0: 好球，又是一次抗传，已经到了阵线的边缘，哎，触地得分。看看这个球，裁判好像是要看一下回放吗？就是裁判可能不太确认这个球到底是有没有在持球人的控制下完成的触地得分。有效达阵的要求呢是持球人要么是用手，要么是用手臂控制住球，完成触地才算是一次达阵。
1: 还是点上要注意啊，有球权的时候点上万分小心啊。
0: 三号纳多尼，主裁现在还在等待这个视频裁判给来的反馈。好的，达阵有效，这样的话比分变成了19-0。如果这个附加射门能够打进的话，就是21-0。哇、哦，真准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香港队21-0领先中国队。这是最后这个球的达阵，这是上半场的技术统计。在比赛当中呢，就是面对中国香港队这样的选手，第一是要尽量的去不犯错，当然这很难，毕竟对手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高对抗的项目呢，往往是在对手的这种贴身围抢的情况下，那种高强度的防守的压力下，很难保证不犯错，但是中国队要力争啊不犯错。第二呢，就是尽量去抓住对手失误的机会，跟高水平球队同场竞技对于球队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又来了，下半场刚刚开始，二号纳巴奥亚纳，中国香港队再拿一个达阵。

兄弟把这个高空球接的还是很稳的。单张顺球发出来，这是倒地不放球，23号李卓进，斯克兰发出来，转移到左边，也是倒地不放球。中国香港队12号是阿维塔比莱，对主教练李阳，擅长转球投进来，往左边转移，左侧好球，一个抗传，接应队友的位置其实都不太很好，继续选择给左边，右侧跑进来，不错，一个抗传，裁判边线裁判已经举旗了，学斌中国香港队的投正面球，裁判还是提示他要往中间站，踢一脚，这脚踢得很漂亮，很聪明，中国队不要着急，对，稳扎稳打，争取拿一个达阵。

0: 二号李本收，
1: 来呀来呀
2: ！OK OK。
0: 不过香港队还是要一个投正面球。这个球呢，也是投正面球的时候违例了。中国队的斯克兰，中国队队长单长顺，球投进来，直接走右边，机会不好，传过去给左侧，往上走，过高扑篓，好的，抢得不错，王宝就是要多抢出一些空间来。好球，哎呀，哎，中国香港队这边也是一着急出现了前吊，这球是算后调吗？哦，应该是算后调。比赛时间已经到了，这导致斯克兰崩塌，这样的话比赛应该就结束了，26-0，中国香港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3连冠，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从2018到2022再到2026，中国香港男队确实在亚洲范围内难觅对手，独孤求败，他们每一场比赛全都是超大比分取胜。当然中国队在这届亚运会当中的成长与表现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们历史上首次闯进了亚运会的决赛，刷新了前辈们创下来的成就，创造了中国男子橄榄球亚运会赛场的最佳战绩，这枚银牌分量十足。这是赛后两队按照橄榄球比赛的礼仪互相击掌致敬，中队的小伙子们来日方长，在不断的国际大赛，尤其是高水平实力强的对手交锋当中积累越来越多的经验，未来可以打出更精彩的比赛，创造更辉煌的成就。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亚运会七人制橄榄球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

0: 能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萨。
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包。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决赛分为两轮，现在我们看到是第一轮比赛项目是五球，第二轮呢将会比三圈两棒。那么中国队呢在刚才已经结束了的五球的比赛当中呢，以27.550分排名第一，日本队排在第二。资格赛前八的队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现在呢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六支队伍结束了他们的第一轮，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七支上场的队伍吉尔吉斯斯坦队。全程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器械交换，抛球停转，视线外被接，交换难度，被弹球，选手在未接球的时候呢移动了位置，改变了队形。第一人把球往后推，然后运动员之间在地面滚球来交换器械。选手完成器械交换的时候啊，他的位置准不准，这个地方球脱手了，要根据同伴抛的这个球的准确度，不然的话呢会因为接器械出现抢接导致队形。

的变化变形。这个编排的设计非常好，很有层次感，它是依次完成球的传递，再次变化队形，左腿为巴塞的弗莱迪小跳整体，有一位选手呢是反方向运动员。抛球，地面的滚动接器械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刚才是分小组完成，现在五个人同一起继续完成难度动作，变换队形，器械动作，抛球平转，地上的 R， 抛球的地姿，视线外双腿夹球的接，依次抛球，器械交换难度。一位选手，两位选手用向后的小跳完成器械的传递。好，吉尔吉斯斯坦队。那么刚才呢，结束了六支队伍的比赛，在球操的比赛中呢，目前中国队是27.550分，排名榜首，日本队第二，哈萨克斯坦队第三。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啊，这个集体全能两套动作总分相加，成绩最好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但是刚才他们的球操表现呢不尽如人意，所以现在已经掉到了中国队和日本队之后。这次呢，一共是有十支队伍参加了集体全能的资格赛，前八名进入到了今天的集体全能的决赛。集体项目呢，每一个成套动作的时间是2分15秒到2分30秒，比赛呢要取决于两套动作的分数相加，一个是同种器械，一个是不同种器械，同种是五球，不同种是三圈两棒。成套动作的分数呢是由 DB 分 DA 分加 A 分加 E 分，也就是 A 分艺术分艺术完成分，满分都是10分。 DBDA 是由两组难度裁判打出来的， DB 是包括身体难度、交换难度、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 DA 呢是协作难度、基本的器械技术和协作类型。好，我们从顶级位可以看一下他们队形变化的准确性。你看，就因为队友在跟你交换器械的时候抛的位置不对，为了去接，最后他这个队形就会散。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完成的身体难度，那么选手的旋转的速度，这个是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所以你们看上去的话就是不是很一致。器械交换的时候呢，抛和接的方式是很关键的。高水平的选手呢，抛的方式是比较有创新性的，接的方式是很难的那种。得分20.60分，这个成绩在球的比赛当中呢，是在这八个队伍当中中等偏后的。那么现在呢，已经结束了第一轮的八个队伍当中的七个队伍的比赛，现在排在前四的选手呢是中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台北。那么韩国队刚才的问题比较明显了，就已经落到了中国台北队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刚才的这个球操，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主要是身体难度动作不高，这个难度。最后将看到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队伍呢，在经过了资格赛的之后，两套动作总分相加是排在了第五位。当时他们的完成质量不是特别好，完成分只给到了4.05，这是一个很低的完成，也就是说基本上今天进入到前八名的进决赛的队伍当中最低的一个球操完成分，希望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他们能够保证这个一分。

老鼠完成一次传地球，五个人同时做，身体难度自由腿位于巴塞的布莱迪小跳转体，球并不是用手抓，而是用两个手腕夹球，交换难度分两个小组去做，两个运动员被夹球，再次改变队形，一字形波浪式的呈现出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在一字形当中完成交换难度。

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有两位选手的距离没有控制好。三个人依次完成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但是有一个选手的球在接的时候出了问题。刚才那个设计很好，是依次完成，而且是分两个小组去做。

如此别的惨烈。那么这个队伍的这个球操啊，跟他们的三圈两棒，就是两种器械的不同种类的器械的成套相比呢，球操一直就不是特别的，就是分数就那么好。他们的这个三圈两棒能够比到快二十六分了，但这个球操的话一直是在21分左右。这次完成要比资格赛好，就是完成的分数要好一点。在资格赛里面，十支队伍啊参加了资格赛，在球操又是第一项，当时大概有60%-70%的队伍出现过球的脱手、掉地、滚出界外，要使用替换器械。今天运动员都基本上适应了，所以没有出现这么大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说进了决赛然后队伍水平就高。要知道资格赛十支队伍，我们的起码都有4-5个队伍球出界要去用替换器械。这场比资格赛好，来看看分数。他们资格赛是21嘛，这次分数应该都能到23.5-24之间了。完成分是肯定要上来了，他们资格赛的完成分确实低了一点。看看分数，完成分5.65，上升到了5.65，成绩是23.70，这个成绩呢就可以排到第四了。这样的集体全能的第一个项目五球比赛结束，目前成绩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队27.50分，第二名是东道主日本队，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凭借着刚才五球完成质量的提升，现在已经跃居到了第四。中国台北队五球表现得非常好，成绩超过了韩国队，目前排名第五，韩国队第六，吉尔吉斯斯坦是排第七，泰国队排第八。接下来将会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不同种类的器械三圈两棒。那么出场顺序呢，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项目的出场顺序呢是一样的，中国队又是第一个上场。

0: 我们需要稍微休息一会儿，因为在这两个项目当中，它需要对一个场地的一个清理。那么稍后回来为您带来三圈两棒的比赛。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这场比赛的这种困难我也提前都就是能想象到，我觉得还是都在心态上面调整吧。
1: 现在各位选手也是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张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
2: 漂亮，哇，太酷
3: 了，干脆，声音很干脆
1: 的。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也是近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赵仁杰，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这男台的运动员啊，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2: 是很难的。
1: 来看练俊杰，
2: 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
1: 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井路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练俊杰和玉井路斗之间的分差不到一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下半场，赵仁杰的这一跳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和干扰。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1: 说实话还是有些压力吧，因为毕竟两个人跳得好，可以互相督促一下那种，但是确实失误太大的话可能会，我避免不了，我下个阶段我跳我肯定多少会受一点点这种影响吧。
0: 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是的，
2: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
0: 哇，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
2: 比赛也慢慢进入到尾声了，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有悬念的时候。
0: 这个项目呢，也是樱井悟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樱井悟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1: 从前辈们一点一点的努力，然后让我们有如今的这种使命感跟责任感，然后去再为这个100斤去努力，再为金牌去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逃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的综合体育馆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马上就要进入到的就是第二轮不同种器械三圈两棒的比赛。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中国队，在刚刚结束的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27.555的全场最高分，现在成绩排名第一。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三圈两棒资格赛当中呢，中国队三圈两棒获得了26.50的全场最高分，在接下来的决赛中，我们预祝中国队再创佳绩。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我们可以感觉到整套节目带来的那种震撼的气势瞬间就席卷了全场，这也得益于精湛的技术。只有因为圈它是一个比较能够去体现器械交换的那种惊险性的，因为它可以说是在艺术体操的四个项目当中圈球棒带里面抛的能最高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在看到运动员的抛接技术好的时候呢，特别是五个人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就特别能够给人视觉上强烈的冲击感。我们两轮都是第一支出场的队伍，在刚才我记得球操表演结束之后呢，因为我们就得到一个27.55的高分，所以当时我解说词里还讲，我说这个分数要给后面上场的七支队伍很大的压力。那么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确实这个分数没有一个队伍能够企及，能够跟我们最接近的队伍都差我们有1.3分，就光一套动作。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了，现在是3+2的这种，不同种器械，同样中国队刚才这种精湛的表演，后面商场的队伍其实要说能力跟我们比较接近的队伍也是有的，是两支，分别来自哈萨克斯坦和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两个队伍，这两个队伍是在三圈两棒这个项目上实力非常强的。现在，在放慢动作的同时呢，现场会有裁判员上来把刚才选手服装上掉落在赛场中间的一些异物来捡走，这个会直接如果不清理的话会影响后面运动员完成动作的，造成安全隐患。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中国队在刚才无论是完成这个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还是交换难度的时候呢，包括协作类型跟音乐的配合程度，队形变化的准确性来看，27.35分更高的一个分数比资格赛更高了。这样我们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分之上。决赛比到现在成绩27+的只有中国队。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队伍日本队。日本队这次的资格赛啊，他前面的圈操比他的资格赛决赛的发挥要好很多，所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是卯足了劲要上领奖台，竞争对手很多，除了中国队以外，后面两个哈萨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要上领奖台的有竞争力的队伍。

协作。抛圈从旋对这个队友的圈中跨越穿过，五步组合变化队形，脚踢圈，谢谢交换难度。器械交换都是用这种脚踢圈，而不是直接抛。圈在地面的滚动，然后五个人把位置调进以后去做，同时完成的只有腿八赛的翻踢小跳转。

队形变化，五人同时去完成依次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三人座，另外两位选手呢是分小组来完成。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他们亲切交换的时候都是用脚踢圈那个方式去做，这样还是比较难的。但是这个圈的高度还不算是能达到像中国人那么壮观的程度。要注意抛接出了问题，接的时候哇险为夷，险象环生。刚才这个地方运动员从圈中穿过，像跳绳了一样，同时用圈击打着队友的圈往后传递个铜板，这个是他们这套动作的亮点，在资格赛当中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在资格赛当中呢，他们的圈得到了24.40分，在这八个队伍当中呢是排在了单项啊资格赛第四名，是一个不低的分数了。因为我们知道两个中亚队伍，两支东亚的队伍前四名基本上就是在他们当中去产生三枚奖牌。好，来看一下回放。那么日本队的这套圈操呢，在资格赛里面就有一个艺术分，当时是打到是全场最高啊，艺术分给了8分，这套三圈两棒。这是中国队刚刚哦，我们在对我刚才我们的难度分提起了申诉。五位中国姑娘分别是王兰静、丁欣怡、蒲彦竹、张欣怡和刘妙婷。那么艺术分呢，它是包括主题表现力，只有身体表现力和面部表现力，还有舞步组合、编排目的、队形的变化、动作的层次，还有这种动力性的变化，集体合作的形式，就比如说同步合唱、快速的连续轮唱和对比，这就有点像写文章啊，这种方式，还有节奏连接这种造型。我们经常会看到运动员就是五个选手会变组成一个造型，然后你的队友从造型当中穿过跨跳过，很多就是开场的有托举，就是身体造型托举的姿势，这些都会共同构成，包括音乐，这都是共同构成一套节目艺术分的一些要素。资格赛他们这套三圈两棒艺术分是全场最高分，达到了8.0。26.250分，这个成绩资格赛高了有将近1.8分，但是呢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的，跟中国队分差很近，但是是排名第二。日本队决赛的第一项球跟我们的分差是差了1.3，刚才我们看的第二项三圈两棒分差也是比我们低一些，比我们低了1.5分。现在两套动作总分相差我们2.8分。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在刚才的球操里面发挥得非常出色的中国台北队。

血交换。电话对行。脚绕圈，脚踢圈，器械交换，高度还是很可观的。构成了一个两双环，构成一个八字形，选手从圈中跨越穿过，再次一人踢两圈，把器械传递给队友。抛单圈，平转，视线外背接，刚才是分小组去完成，现在五个人同步进行。圈在地上的滚动，现在一人持三圈，脚踢传递给他的队友，这次传得很好，资格赛有两个圈可粘在一起了。

刚才的棒接的时候有一些差池，五人同时完成，身体难度。变化队形，交换难度，接的时候方式还是比较难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音乐的主题就是有记，就是一种充满了很浓郁的土风舞的这样的一种主题。刚才接的时候不是很准，这里有抢接，地姿脚抛脚接完成了器械难度交换，但是有一个圈出了界。高抛圈平转滚动视线外背接完成最后的一个 R 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有一些问题，小问题还是有的，但是他们刚才啊，这个在五球里面比资格赛高了有3.1分，这是决赛套和资格赛套，说明这个队伍的调整能力还是很快的，因为昨天刚刚完成了这个全能资格赛，今天我们看到第一套球操就能扳回三分来。但是刚才的这个三圈两棒啊，跟资格赛比呢，有些问题是解决了的，但是有的问题又出现了。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些器械交换的难度，包括选手完成组合动作的时候，这个圈抛的高度的，跟中国队都是有明显差距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是给全景镜头来拍在高抛圈的话，中国队抛的时候，你镜头要往外拉，不然的话抛到镜头外面去了，很高。圈我们看到它有自己的器械技术，因为每一个圈球棒带都有自己特有的器械特点构成的器械技术。像现在我们看一下啊，运动员是脚踢圈，他们在这套动作里面比较多的就是在抛的方式上用脚踢圈的抛，这个是好，这个比直接手抛要更加好一些。那么他们刚才还有一个脚，就五个人都在地姿脚抛，然后传递给同伴，脚接同伴抛来的圈，这个设计是很好的，但是完成起来的精准度呢还有待提高。刚才我们看的是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抛圈平转地上滚翻视线外不用手帮助从圈中穿过卡住圈。

得分是20.650分，跟他们这个赛基本上是打平。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问题改进了，新的一些问题出现了，所以他最后成绩是底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一下现在中国台北队呢跟第二名的队伍日本队的分差呢，是差的有10.3，跟第一名的中国队的分差到了13.1。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韩国队，韩国队这次第一项没有比好，他们这个五球的比赛啊，刚才决赛里面就要比他们资格赛落后了有2.5，这是个很大的分差。韩国队这次其实是要想上领奖台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第二套当中能够尽可能的缩小跟前面几个领先队伍的分差。

他们开场设计了多个从选手的圈中跨跳穿越过的这样的设计。轮唱依次完成，同步完成，自由腿前举的翻底小跳转体，抛圈平转单臂 illusion， 分小组器械交换，侧举自由腿巴塞，抛圈从圈中穿过的结合旋转的动线动作，同步完成，身体难度反跨跳，身体难度脚踢圈，接着同伴过来的器械是用双腿夹住前转翻脚踢圈，手接分小组抛器械接住，然后从背上圈从背上滚动传递给同伴。音乐的节奏和情绪变了，进入到柔板。

脚踢，然后是接器械式，也没有直接抓圈，是手从圈中穿过，双臂穿过卡住圈。刚才有抢接，抛圈抛棒，地姿接。脚踢两圈，之前呢有圈在地上的滚动完成器械交换，韩国队。韩国队刚才给大家介绍，资格赛两套都是平稳发挥，两套都是在23.3到23.9之间，所以呢，当时他们的团体的，就是总分，就是集体项目的两个项目全程总分排名第四。刚才呢，因为第一套五球落后的比较多，所以刚才我们这一套看到他们正常发挥的圈比完了以后，能不能最后还能像资格赛那样，最后获得一个第四名啊？现在还要看看后面上场队伍的表现了。对于韩国队来说呢，在集体项目上能够有一个这样水平的队伍来参加亚运会，确实是不容易，因为集体项目你需要找到有五个实力均衡的选手，然后呢能够有编排还是真的是蛮有创意的。

这样的两套动作。他们的成绩是因为这一套圈跟资格赛相比呢差不太多，但是因为前面的球的那个失误，就是那个分差 他弥补不回来，所以最后来看看团体的结果的总成绩，得到了23.950分，基本上跟资格赛差不多。现在他们的总分是45.350。资格赛总分是47.2。接下来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哈萨克斯坦的这次决赛前一轮5球也没有比好，比资格赛低了有1.5左右。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三圈两棒比好了，实力是很强的。他们的三圈两棒跟咱们中国队的分差，当时资格赛是很接近的，能力也是很强的。这个队伍资格赛排名第一，最后他们能不能继续保持到这个位置在决赛里面？因为现在中国队的分数很高，取决于现在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二项。这个高抛圈非常壮观，这也是一出手你就能看出来这个队伍的能力了。

这五个选手个人能力都很强，你看他们刚才完成的身体难度的质量都能看得出来。再看看他们的配合，分两个小组完成，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脚踢圈，稍带手踢起一个单棒，器械传递，协作关系，背顶圈传给队友，用脚踢的方式来完成器械的交换。接法你看都是用视线外不用手帮助的卡圈，背后卡住圈，轮唱，注意听一下他们跟音乐的契合程度。

哈萨克斯坦队的3200磅。资格赛里面他们的这个项目是26.350，跟中国队差了是有0.15分。刚才中国队的这个3200磅得到了一个高分，获得了27.75分。中国队两套节目都是27加，一个球的27.55，一个3200磅的27.75。哈萨克斯坦队呢，因为在球操的比赛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我就是完成的问题，所以他们第一个项目的分数就比我们。

低了有2.1，而刚才这个三拳两棒表现得不错，但是这个不错，要想在我们的这27.75上面再加一个2.1，那个是不太可能。所以最后呢，哈萨克斯坦队今天的这套在全能决赛里面就不太容易能够保证他们资格赛那样的一个排位了。所以全能的比赛就是这样，一套节目都不能有闪失。截止到目前为止，你看日本队这点做得不错，韩国队就不行，三圈两棒还可以，五球就不行。台北队呢是五球还好，三圈两棒是一个偏弱的项目。哈萨克斯坦队也可惜了，就是第一个轮次五球没比好，第二个轮次正常发挥你追不上来，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争金牌的。中国队是稳定发挥，我们有强大的内心，因为两个轮次我们都是第一个上场。第一个上场一般在打分的时候啊，虽然说现在打分就是条款是非常的清楚和准确的，但是刚开始的话，除非是表现得特别好，不然的话裁判的这个尺度会相对来说紧一些。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不占优势的出场顺序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有这么高的两套节目27.55至27.75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这就是很过硬的技术了，55.30。

所以哈萨克斯坦队刚才的这个成绩，现在他们的得分呢，三拳两棒是26.10，两套动作相加，已经排到了日本队的后面，第三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五球上，日本队也是跟我们一样，两套稳定发挥。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要登场的是泰国队，这也是这一次唯一的一位进入到决赛圈里的集体项目的东南亚的队伍。

这个气血交换的方式比较温柔。你看那个能力强的队伍啊，器械交换，刚才为了接器械抢接导致动作的这个飞行变化，就是非常给你这种感官刺激很强烈很惊叹的那种高度和速度去完成器械的交换。刚才这是亮点，脚踢圈之后软翻从选手的器械中穿过，他们这个协作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设计的比较新颖的，就是很巧妙。

0: 对来说难度不是很大的接法。结合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泰国队。泰国队呢，这次是以资格赛第六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一共是10支队伍参加资格赛。那么另外2个被淘汰出去，至于没有能够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以说呢，泰国的集体项目是在东南亚能力最强的。那么其他的几个队伍，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台北队资格赛虽然是第8，但是刚才在决赛里面表现得非常好，这次的成绩已经名次已经排升到了现在的比完了有6个队伍，比完了以后排得比较靠前，因为前面都是强队，传统强队，中国队、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队。从这一次的亚运会可以看到，中国台北的竞技体操和艺术体操的这个进步是很快的，尤其艺术体操比集体项目要找到5个能力相当的姑娘。好，现在我们看一看泰国队的回放，现场的 DJ 也非常给力，这次他们的 DJ 请得很好，每次在比赛结束之后就会放这个选手的来就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最流行的音乐，因为在等分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艺术体操的分算得很复杂，会比较长，再加上有的队伍他要申诉，那个时间就会很长，然后就会很现场观众就觉得很无聊，然后这个时候 DJ 的功能就发挥出来了，他选曲选得很好。
1: すべての演技、すべての日本の体操の初代チャンピオンおよびメダリストが決ま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这个地方的单棒有没有掉地。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啊，就是完成的好的话真是很惊叹不已，完成的不好的话呢，就是确实有棒这个双器械来说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21.80分，成绩其实还可以，这个成绩现在排在了第六，这个成绩已经比他的资格赛高了，高了有2.6，就这个三圈两棒。接下来要登场的队伍是吉尔吉斯斯坦队，这个队伍呢资格赛的棒的得分是22.70，排在了这八队伍当中单项的第六名。

对啊，其实团队的这个3200磅的伴奏音乐的现场观众，感情上的共鸣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从资格赛都能看得出来，现场的观众都喝着他的拍子开始鼓掌。抛圈依次抛，这两个高抛和大抛高度非常好，距离要控制一下，超就是比较容易出界，抢回来了。五步组合侧倒抛圈抛棒抢接抛单棒背顶圈的方式把器械传给队友，选手不能长时间没有器械，所以他们这个是瞬间手中没有器械而已，因为这是在一个器械交换的过程，器械交换不是我传给你你传给我这么简单，是我们轮着传，还有协作关系也是，你只是传递当中的一环。利用圈的特性在地面的滚动，这是它的特殊的器械技术。抛圈抛棒递姿双腿夹圈

这敌方要快，捡器械也要快，但是可能太紧张了，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在场上出现失误，是随时都可能瞬间让你做出反应的。有时候不是你的问题，是队友抛过来的问题，而且有可能是你要帮他接住，然后传递给同伴，不然他手里就没器械了。

音乐简直很有层次感。脚踢双圈传给队友，这个地方要很注意，他们做得很好，因为他们两个不是平行站的，他们两个是纵向站的，你踢出这个圈要一前一后正好，不然圈在空中就会打架。他们这个脚踢圈或者手抛圈，圈在空中不是说观看高度，看这个抛物线，还要看它的运动面，好的踢出来的圈它就不会在空中使劲打晃，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套节目。吉尔吉斯斯坦五球两套，就资格赛比到决赛基本上是稳定发挥。刚才我们看到的决赛套和资格套相比的话呢，相差也不大。好，我们再看看他们的这种配合的设计，抛出单棒，从这个队友的两个圈中穿过，斜斜交换，队形变化。在我的现场是可以听到现场的 DJ 放这种特别具有中亚特色的流行音乐的。好，现在看他们的也是队里面有反方向的运动员，但这个不影响，只要你完成的身体难度的姿态和圈数对了就行。协作关系，19:05。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台北队的名次依然能够保持到第五，这是个非常厉害的，因为现在在他们已经比完了有七支队伍了，还剩最后一个要上场的队伍，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队伍呢在资格赛里面的成绩是排在了第五，他们当时的五球没有比得很好，但是他们刚才的决赛里面的进步了，还是就是比资格赛高了大概是有2.7分，所以他们决赛如果能够保持跟资格赛一样的三圈两棒，现在看一看他的跟目前领先的队伍，我们去看看跟第三名比一比分差有多少。脚踢出双圈传递给同伴开场，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脚踢圈高度很可观，踢圈踢棒，然后同时在切完器械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一个器械就是队形的变化，身体难度

能力很均衡。一个人踢出单圈和双棒，传递给两个队友，分两个小组去完成，一个去完成五步组合，一个去完成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刚才这里有一点不

反手抛，谢谢传递。刚才有抢接单棒，小踢圈，他们圈踢的交换的这个高度做的一直都很好，每一次的圈的高度都很充分，运动面也很稳。你看他这个圈的高度

0: 互不可合。
1: 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第二个项目完成的也很好，加上他们刚才在五球的比赛中呢，已经比资格赛提升了有2.65分，所以呢，这一套动作出来以后，他们的成绩应该要比资格赛的名次排得更靠前一些。目前前三名是这样的，中国队从第一个上场到现在，等了后面有七个队伍，一个一个比完，都没有能够超过我们的，都我们现在两套总分是55.30。虽然比赛没有全部结束，因为最后一个登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分数没有出来，但是不用太担心，这个分数对目前我们的名次和我们的成绩不会有什么影响。日本队是52.50分排在了第二，哈萨克斯坦队这个资格赛的第一名，因为五球没有比好，刚才的三圈两棒又没有能够把前面落下的那个分差补回来，所以现在已经排到了日本队后面第三了。然后就是韩国队是第四，第三和第四这两个队伍的分差差得很大，距离有6.2分，所以这是一个很难以逾越的一个差距。中国台北队表现得非常好，排名第五，泰国队第六，吉尔吉斯斯坦排在第七，主要是三圈两棒没有比好，是唯一的一个比到现在成绩在20分以下的队伍。我们要等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分数。他们的这个三圈两棒，刚才我们也看到啊，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项目，他们的单项能够排到三圈两棒的前三的，加上他们在资格赛里面，我们刚才说过，你决赛的五球比资格赛好，所以现在看一看有没有可能。但是刚才我们说过啊，第三和第四名分差很大，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间来一个，就是59和45中间来一个，最后49.850分第四，比赛结束。中国队从五球的第一个上场到三圈两棒的第一个上场，稳坐钓鱼台，最终获得了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的集体全能决赛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三，乌兹别克斯坦队第四，韩国队第五，中国台北第六，泰国第七，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第八。好，那么我们祝贺中国队这支曾经获得过巴黎奥运会冠军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队伍，五位姑娘王兰静、丁欣怡、胡艳竹、张欣怡、刘妙婷为中国队获得了艺术体操亚运会级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集体全能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一緒に選手に声援を届け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もなく表彰。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首先，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亚运奖牌榜。

0: 明天是本届亚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也是赛事的闭幕日。北京时间的17点将会迎来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届时我们共同关注亚运之火的熄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继续关注。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跑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摔跤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是进入到摔跤多个级别的奖牌轮的比赛。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啊，中国选手邹万豪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阿尔马兹乌鲁。这两位选手之间即将展开的是本届亚运会，男子57公斤自由式摔跤的铜牌争夺战。邹万豪今天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服，而阿尔马兹乌鲁身穿的则是蓝色的比赛服。邹万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位选手哦，一上来马上。希望通过一些腿部的攻击来发动进攻啊！双方进入到一个相持阶段，邹万豪在努力的希望把对手这个整个身体姿态啊搬过来。那自由式摔跤和古典式呢，它是有一些大的区别。古典式呢是并不能够对选手的腿部啊，包括整个下肢来进行这种进攻，但是自由式呢是全部都可以。阿尔马兹乌鲁的整体力量还是非常好的。啊，邹万豪还是完成的非常不错啊。一开场他的进攻相当主动，也非常积极。也比较顺利的先拿下了6分。这个技术分来的非常快。在站立状态下呢，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的试探啊，这种防守意识相对都比较好。那可以听到中国队的教练在不停地跟邹万豪进行一些这种指导啊，要打距离，要把距离打开，
1: 把距离打出来，他乱的话再进。
0: 两位选手现在身体姿态相对都比较低啊，

阿尔马祖鲁现在努力的想把宗万豪啊移动到啊这边。阿尔马祖鲁在这轮进攻当中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努力的想把宗万豪顶到界外，如果顶到界外呢是能够拿到一分的技术分。现在阿尔马祖鲁的整个身体姿态位置包括控制上是比较有优势的。相持阶段两个选手都没有能够结束这种僵持状态，还有第一局还有十几秒的时间。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的时间到，宗万豪在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当中连续的几次进攻完成得非常好啊，都能够通过把对手翻转到相对背部危险位置和这个反攻得手啊，连续的拿下分数。对手呢是在第一局局末的时候通过一次比较出色的进攻把比分追到了2-6。那裁判示意这个宗万豪这边有消极进攻啊，这个在因为第一局呢双方的进攻都非常的积极，都是为了多抢分。第二局呢宗万豪这边是6-2领先，所以说他的整体从技术分上的优势相对要大一些啊，整个打防守的意图更明显一些。裁判示意这边宗万豪又是有消极进攻啊，对手得分。因为在这一局当中呢，上下第一局第二局当中，第一局宗万豪这边领先的分数相对多啊。好的，宗万豪不错啊，非常非常的不错。充分的利用对方一次重心过高啊，抱住了对方的腿，把对方推出界外，从而又成功的拿下一分。对方也同样如法炮制，利用下位啊，把站立位的邹万豪推出了场地。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最后的一分多钟，这个时候要非常

0: 小心，对方的整个地面技术还是很好的，虽然在站立位置上他的优势并不大，但是他的地面能力非常强，不停的在寻找机会啊，还在想办法要把邹万豪推出去，体能下降都很厉害。给了邹万豪一个黄牌啊，又给了对方一分。阿尔马兹乌鲁还在不断的找机会啊，试图去进攻，抱到邹万豪的腿。哎，不错，邹万豪现在控制了对方的头部。啊，裁判示意这个有一个危险的锁喉动作。不错啊，进攻非常的积极主动，这样的话邹万豪始终保持着一个三分左右的领先优势，那对于对方来说这个时候就比较难了啊，必须要通过拿大分的方式。邹万豪不错压，继续把对手压下来，还有十几秒，哦，旁边教练不停地在提醒，还有十秒。嗯，邹万豪后期的战术还是非常的成功。阿尔马兹乌鲁这个时候 challenge 挑战一下，其实是充分的利用规则去达到一个稍微去消耗，把刚才消耗的体能啊，去稍微的缓解一下的这种作用。因为比赛就剩四秒，阿尔马兹乌鲁必须非常迅猛的来完成一次这样的进攻，必须要拿到三分才能够逆转。
1: Judge's decision on mate B。Great Western is fleeing from the holes, and this is only caution red, 1 point blue confirmed. There is no step out.Not it against the challenge lost.
0: 这样的话，这次挑战没有问题啊，因为对方希望再判邹万豪一次消极进攻啊。还有四秒。
1: And this concludes the match.
0: 这样的话呢，邹万豪在今天比赛一开始阶段的这种积极进攻啊，帮助他连拿六分，之后将这样的一个技术分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最终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摔跤项目的铜牌。

0: of our next chairman, Referee。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下一场比赛啊，这是女子的53公斤级的铜牌赛，这是中国运动员张金。张金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亚洲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他的地面缠斗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张金这场比赛的对手呢是身穿

红色队服的奥米尔别克，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两位选手都是在亚洲属于实力非常出色的，这个能力很强的选手。张金还是在找机会，因为他的地面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一直在试图降中心。而奥米尔别克这个时候明显对张金也是研究的比较透彻，针对性也很强，就张金一旦有动作，奥米尔别克马上屈膝，马上开始把自己重心压得比较低。这是警告了一下奥米尔别克。在自由摔跤当中呢，就是选手有时候会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种战术和战略上的选择啊，包括距离，包括在使用一些动作或者说一些小动作啊，去尽可能的来防守。哎，不错，张金抱到腿，哎，有希望。哇，对方拼命的在挣扎，这个时候不想丢掉自己的身位啊，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肩放掉。哇，哎呦，两位运动员之间的博弈非常非常的精彩。在这个时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先拿到这个分数，张金在这儿已经控制住了对方腿，但是对方同样腰腹力量核心能力非常强，反控制住了张金，在这一个瞬间啊拿到一个两分。然后张金这一次同样也是把对方的双肩放到危险位置啊，也就是双肩着地，但是没有能够完成控制。这个时候张金还在努力试图把哈萨克斯坦选手奥米尔别克肩膀完全给别过来，还差一点机会。哇，对方腰部的力量非常强，始终不给他这个双肩的位置。哇，地面的缠斗，裁判一直趴在地下在看着对方到底有没有完成这个双肩的着地。虽然说没有能够完成直接的这种双肩着地的控制对方双肩的这种击倒，但是张金在这一轮缠斗当中啊还是拿下了四分。就这一轮进攻，张金还是相当的凶狠，而且能看得出来，在比较焦灼的地面的缠斗当中，张金是有优势的。你还是在寻找对方的腿部。奥米尔别克整体的这种协调性和核心力量也非常强。其实张金是先拿下了对方的腿，马上拿分的时候，奥米尔别克完全靠着腰部的力量一个翻滚，先让张金双肩来到危险位置。张金的进攻非常积极主动，对方想抓张金的腿，张金重心降下来，控制住对方。哇，有机会，不错，对方还想去抓张金的腿，但是张金把自己的腿放的位置很远，同时来到了一个比较有利于张金的身位。对方开始采取防守了，但是张金利用这次进攻啊拿下了两分。张金在努力想要把对方的身位

0: 翻过来，哎，有机会，这裁判在看，裁判在看，张金控制住，啊，漂亮。哇，张金用非常出色的地面技控制住了对方，从而直接在这场比赛当中完成了对对方的双肩着地压制，利用这样的方式直接获胜。这样呢，恭喜张金啊，在这场女子自由式摔跤53公斤级的铜牌赛当中啊，获得了胜利，为中国队再拿一枚铜牌。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会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友义和王千亿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 B 座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啊，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2: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3: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3: 好球，
0: 好球，
3: 好球，
0: 漂亮漂亮，
3: 打一拍，
4: 好球，
0: 好
4: 球，好
0: 球，
4: 好球，好球，
0: 好
4: 球，
0: 好
4: 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2: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5: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个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还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了，
3: 好球，保持住，
0: 好球，
3: 好 球, 好球，
0: 漂亮，好球啊，机会，
3: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说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3: 机会，
0: 打一拍，
3: 机会，
0: 好球，
3: 好球，
0: 好
3: 球，好
0: 球，好球，
3: 这个球太精彩了，嗯，好球，
0: 好球，
3: 好球，
0: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3: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5: 我们也相信菲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3: 好球，
0: 好
3: 球，好球，
0: 绝杀的一拍，
3: 节奏控制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2: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3: 杀一拍，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失利，进入了今天的铜牌赛。今天获胜的一方将获得亚运会的男足项目的铜牌，失利的一方将获得第四名。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李浩，今天的三个中卫是3号刘浩帆、17号贺依然和5号朱晨杰，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2号胡和涛和23号杨希，中场的中路有15号队长吴曦和6号徐斌，进攻线上9号张雨宁、10号王玉栋和11号蒯继文同时首发。我们先来看刚开场中国队获得这一次任意球的机会，中卫把球调到禁区里边的后点，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啊，落地之后直接弹出了底线。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首发的是21号穆拉特巴耶夫。今天他们的四个后卫呢，有2号哈米多夫、3号穆尔托佐耶夫、4号里扎库洛夫、14号法伊祖拉耶夫，中场有11号鲁马耶夫、19号卡里莫夫、13号图尔金别科夫、10号队长乌林博耶夫，两个前锋呢有7号巴赫罗莫夫和17号阿布杜拉赫莫夫，这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他们的这个首发阵容啊，和上一场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个人啊，就是锋线上今天这个17号阿布杜拉赫莫洛夫，今天呢是首发了，其他位置上的队员都是上一场比赛打首发的。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两支队伍呢，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有过碰面。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发11个人当中，有5名队员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是首发，包括门将位置上的穆拉特巴耶夫、后卫线上的哈米多夫、里扎库洛夫，这些队员呢都是曾经在那场和中国队的比赛当中，有过登场。中国队方面呢，像李浩、杨希、胡和涛、徐斌、蒯继文啊，这些队员呢都是打了U23亚洲杯。两支队伍互相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啊。除了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的正式比赛当中的相遇之外呢，在9月份亚运会之前，两支队伍还进行了热身赛。那场友谊赛的比赛，中国队是2-0获胜。4号里扎库洛夫。3号是穆尔托佐耶夫，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这个队伍当中啊比较固定的一对中卫的组合。

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阿克罗莫夫把球扣回来，打门，守门员用脚挡出，球还没有解决出去啊！主裁判的哨子跟得慢了一些。其实刚才呢，在第一下直传的时候，巴克罗莫夫感觉越位的嫌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第一助理裁判员呢，也可能是举旗稍微的晚了一些。虽然是延迟举旗，要让进攻方把一次进攻完成之后再举旗，虽然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像这样的过于明显的越位啊，其实助理裁判这个举旗应该更果断。

张玉宁争到第一点，中国队看看有起脚的机会，打门射门脱手，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的第一脚射门，射正了门框，造成门将脱手，中国队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球王云龙打的质量还不错，虽然角度比较正，但是因为发力充分，所以这个球守门不太好拿。王一东，刘浩帆，何依然，再来看一下王玉龙刚才这一脚打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没有贴近。

他来封堵他射门的线路，所以给了他一个起脚的机会。中卫把球断了下来，乌兹别克斯坦队又抢断，想要往我们的内部空当里头打。杨希的这个回防的线路选择非常好啊。武器给一个直线，守门员出来了。中队呢，今天等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532的阵型啊，基本上还是守强于攻的。如果在532的体系当中呢，先把对方的进攻给守下来，在反击的时候如果能把握住机会，这就是这一套阵型站位的一个设计初衷。当然呢，532这个体系只是在防守当中的落位，进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上去可能形成343，它不是一个只守不攻的阵型。好球，中国队有机会打门，漂亮！我们正在说这个事儿，它不是只守不攻，它的变化在哪儿呢？阵眼在哪儿呢？就是两侧的边翼位。好像场上中国队用实际行动在为我们刚才的这一番解释在做这个实战的沙盘推演啊，就是我们的左边翼位胡和涛刚才攻上去之后，从他脚底下和中路的队友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形成了机会。我们看胡和涛拿球向前横传，这个球啊，感觉上啊，中路的这个队友啊，蒯吉文应该不是有意识的要给他第一时间传回来，似乎看起来更像是蒯吉文他往前一停的时候球停得有点大有点远。但是哎，咱们论技不论心啊，咱一看这个球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撞墙式配合的效果。最后呢，胡和涛正好拿到球，这就形成了一个撞墙式的二过一，把对方这个中后卫给过去了。之后胡和涛形成了一个面向对方球门身体完全打开能有这样的一个射门机会，他用自己并不是主角的那只脚，用右脚把球打进啊，这样的话中国队1-0领先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反过来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啊，中国队这个532的体系设计初衷呢，就是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能够抓住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阵型是守强于攻而不是只守不攻，它的阵眼就在于两侧的边翼位能不能够有机会上去。他这个五个后卫体系当中的三个中卫啊是密集在中路防守，但是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如果有机会能够上去的话，阵型会推演成343，这个攻击性就非常强了。当然呢，这只是阵型在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理想状况，还得看对方对于我们这个阵型变化的限制。但是刚才这一次啊，真是在现实当中给我们上演了一个教科书一般的战例啊，就是边翼位上前助攻会对对方的四后卫体系造成了冲击。现在呢，中国队是1-0领先。海达罗夫，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帅，吴奇，好球啊！这球卸的不错。吴奇这个球呢，是给到了内部的空档里面，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在半决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把东道主日本队踢得很狼狈，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向前纵向的冲击这种打法确实是非常奏效，而且呢也非常适合他们队员的这种特点。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体能充沛冲击力强速度快向前的这个意识很强，而且呢中场有几个可以拿球出球的点，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前纵向的送出这种直传球。看看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队打门球进了，越位越位啊！这一次呢助理裁判的旗子举得很及时，主裁判也迅速的鸣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种进攻啊，就是我们说的他纵向向前的这种能力很强，半决赛日本队就吃了很多苦头。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次确实啊这个越位也是比较明显，但是呢中国队这个五后卫体系当中啊，边翼位跟边中卫之间的内部空当其实也是比较容易让对方把握的，这是这个阵型固有的短板。

犯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呢是中后卫四号里扎库洛夫的犯规。

好球，中队这个球看看身后有空当，自己来了啊！这个球呢，要不就早传，因为身后的队友已经跑出这个非常好的外线的空当。王玉栋刚才呢，在第一时间他可能没想再往外线传球了，可能就是等着，自己外线这个队友一跑位，对方的后卫如果被带走的话，稍微闪出一个空当，自己就能射门。但是对方这个中后卫呢，刚才还挺机灵的啊，没有被中队外线跑位的队员带走，所以王玉栋这个初始的设计啊，一下就没有变成现实，所以只好自己打门，因为对方没有动，所以射门的角度不好。乌林博耶夫，19号是卡里莫夫，倒三角传回来，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李浩啊，是先是一拳把球打出了禁区。外围直接打远射了，中队现在是在耐心的防守，同时等待反击的机会。这样的密集站位，再加上守门员的控制范围比较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空间小的情况之下，不太容易找到机会，除非啊我们的防守出现错误。这是刚才他们在内部完成的一个直传斜插，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已经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刘浩帆，胡鹤涛，依旧还是这一侧的内部的空档，乌林博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始终就摆明了，我就打你这边。四个队员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团，是19号卡里莫夫，好球啊！这是回到禁区里边防守的蒯继文，把球解围出去啊，他是涵盖了刚才咱们在右侧内部的这个空档，我们的边翼卫和边中卫都已经扑出去了，身后出现一个空档，但是蒯继文回来了。蒯继文呢，今天防守当中必须覆盖中场的右边路，他得回来。防守的时候是一个5-3-2的站位，吴曦是中场靠左，徐斌居中，蒯继文是中场靠右。张玉宁敲回来，徐斌、吴曦、胡鹤涛啊，这个球传过来的力量有点大。就在外围要打远射了，这个球在门前弹地之后，似乎是线路稍微有些改变，还是形成了威胁的。应该是中后卫3号穆尔托佐耶夫在外围突然的一脚起脚。中队的守门员李浩啊，把这个球给扑了出去。这球落地之后，你看线路的变化稍微有些诡异。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呢？

巴赫罗莫夫，乌林博耶夫转一下，在一侧再传中，危险，球还没出界，中队的防守众志成城，把球解围出去。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也是中队在上半场的体能的低谷期，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整体防守做好，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啊。外围打远射打在了身上，乌林博耶夫，巴赫罗莫夫再传。这段时间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看到了机会，所以他的进攻呢是一波高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而上半场的比赛剩下时间不多，这个时间啊其实对整场比赛来讲非常的关键。中队这段时间要咬咬牙，好球，杨希的防守猜得很准，对于对方接下来要往哪条线路走猜得很准。乌林博耶夫，巴赫罗莫夫再往里渗透，打门球进，这个球要一会儿再看一看啊。助理裁判那边没有举旗，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刚才反复的在说这段时间他们看到了进球的机会，所以呢他们的进攻是受到了鼓舞，一浪高过一浪。这五分钟如果中国队能够守下来的话，进入中场休息对于整场比赛是有决定性的这个帮助的。当然呢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由七号巴克罗莫夫把比分扳平了，我们看看这个球还确实是不越位，因为胡和涛跟在他后边，还是打到这个肋部空档，还是这儿。这是19号卡里莫夫送出的直传，7号巴赫罗莫夫把球打进，1-1。因为刚才胡和涛跟在他后边，所以呢他并不越位。巴赫罗莫夫啊，在半决赛对阵日本的比赛当中，开场8分钟，也就是他打进了一个进球，球队领先了80分钟，最后关头才被日本队追平。刚才那段时间确实能够眼看得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过来了，因为他们也想在上半场啊，趁着中国队体能进入低谷期的时候，争取能把比分追平。如果是带着0-1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的话，下半场上来这个战术部署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们现在至少是短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乌兹别克斯坦队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啊，现在上半场的比赛还有一些时间，中队呢还要继续的咬紧牙关，就是说要止损，虽然对方是追平了，但是不能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再出问题。这个球应该在飞行的途中已经出了底线，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时间，现在呢45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进入了伤停补时，比分现在是1-1。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在身后起跳的时候撞人了，19号卡里莫夫，撞倒了会计文。

武奇吊后点头球往里摆渡，贝克斯兰德沿着内部的空档直传，传进来打门，哎呦，危险的，危险啊！中队刚才回退的不是足够的及时，中场线这条线没有布置完整，后防线的站位呢也还没有布置完整。因为刚才啊，中队前场任意球的时候，在后点头球摆渡的就是中后卫朱晨杰，所以朱晨杰呢在回退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上，险些对方就是从他身后这个空档啊把这球塞进来，险些打进。这个球裁判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犯规，十一号荣马耶夫踢倒了杨希。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了。好，这个任意球也没有让中队再发出来，上半场的比赛就此结束。在上半场的中队是率先破门，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赛的下半场较量。

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下半场呢，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右往左攻。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1。中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中队换上了13号莫塔利甫和14号伊木兰，撤下了首发的队长吴曦和11号蒯继文。看起来呢，中队的主帅安东尼奥还是希望中队在场上的这个对抗硬度更高一些。换上来的穆塔利甫和伊木兰都是中场的队员。蒯继文他是一个进攻的组织者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是一个传球手，所以呢在防守的时候，尤其是这个532的防守体系，需要蒯继文回来在中场覆盖中场线的右边路，这个需要防守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今天的比赛呢，和打泰国的时候不一样啊。今天的比赛，中国队进攻的机会不多。蒯继文呢，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他大量的时间要用在防守、用在覆盖、用在拼抢上，所以呢，现在是用穆塔利。

府上场站在了这个位置。伊木兰换下吴曦，吴曦这个老队长啊，确实岁数也不小了，连着踢了很多场亚运会的比赛，现在在铜牌战当中面对着非常年轻冲击力比较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可能踢了半场，现在用更年轻的体能更好的伊木兰把他换下，这也是寄希望于中场的对抗的强度啊继续保持住啊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这两个调整有什么样的效果。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呢暂时是还没有换人的。穆塔利佛啊，这就是刚刚登场的穆塔利佛，他的身体对抗的这个能力啊肯定是要更强一些，在中场的硬度必须要保持住。哎呦，这一下两个中国队队员应该是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受伤了，主裁判示意队医赶紧进场来看一下，这是两个中国队的队员撞在了一起。哦呦，这下是头碰头啊。比赛恢复，哎，这个球对方没有停好，张玉宁把球拿到进了禁区里边，把球留回来还有机会，王一栋打门，王一栋这个小角度射门打的质量还不错，守门员把球拖出横梁，中垒获得了角球。这是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国队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发到了前点，前点没有我们的队友。卡里莫夫，这个球抢得漂亮，没犯规。穆塔利佛转向另外一侧，杨希，张玉宁，哎，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在横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徐斌，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失误的这个传球啊，他自己在那个位置上接应的这个队友啊，个人的拼抢很强悍，十四号法耶祖拉耶夫让中垒在那个局部愣是没有把球给摘出来。又要打远射了，二号哈米多夫。哈米多夫刚才这个球打得有一点着急，所以主教练海达罗夫呢是在提醒他就别着急，刚才那个球机会也不是特别好，打的也质量不高。张玉宁啊，这球停得不错。王一东自己往前趟，乌兹别克斯坦队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一东打门，哇，一个世界波呀，
中国队再次超出比分，53分钟，王玉栋啊，这个球他周围其实接应的队友不多，只有一个人。按说啊，刚才那次进攻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绝对的人数优势，但是王玉栋呢是利用个人的能力把这个球打进了对方球门的上角。这个球张玉宁停下来，然后穆塔利夫向前交给王玉栋。你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四个队员，五个队员都回防到位，中国队的接应点其实只有穆塔利夫一个点。按说啊，刚才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得分机会，但是个人能力在刚才这次进攻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玉栋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飞向大门的后脚。这个球守门员已经侧扑到了极限，穆拉特巴耶夫虽然手指尖拨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中国队今天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下半场开始时间不长啊，王玉栋为中国队再次超出比分。这个球呢是张玉宁在支点位置上扛下了第一个对抗，把这个球停下来，然后分出来，穆塔利夫将球交给王玉栋，获得了机会。张玉宁，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过来防守的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啊，2-1。卡里莫夫，鲁马耶夫，这个球杨曦的防守还是选位得当啊。杨曦呢在防守当中啊，对于对方进攻的线路预判是做得相当好，上半场就有过一次。提前预判对方的传球路线，提前伸脚。哈米多夫，鲁马耶夫，中国队在局部啊，五个人在防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侧是四个人。我们上半场已经说了，乌兹别克无论是从自己的左路还是右路进攻呢，都会在局部形成四个人的这个进攻的小团队。好球，这个球中后卫补过来之后，给对方一个非常强硬的身体对抗，把对方挤开了，没有让对方完成射门。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中国队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名古亚运会男子足球的铜牌争夺战的比赛。中国队呢上一次进入亚运会的足球项目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那届比赛中国队最终呢是在铜牌争夺战当中2-0击败了东道主泰国队啊，是获得了铜牌。不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时这个亚运会的足球比赛还不限制参赛的年龄，是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被限制在23岁以下。这个球在第一落点上头，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没有拿到，中队守门员李浩将球没收。张玉宁啊，第一下对抗成功，把球分出来了，外线伊木兰上了，王玉栋挑，张玉宁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在立柱上了，可惜啊，差点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一个进攻的机会打在立柱上，和上一次王玉栋的进球啊，整个进攻的关键点就在于作为我们支点前锋的张玉宁能够扛住对方中后卫的第一次对抗，能够把这个后场过来的长传低点能够停下来，一旦停下来
接下来就有机会。这两次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张玉宁啊，在这支亚运男足球队，包括我们的成年男足国家队当中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哎，中队又来了，在横传，这一次呢传的一个地滚球，我们只有在后点有一个点，所以没有拿到。穆塔利夫在对抗当中是铲球犯规，吃到黄牌。中队又准备换两个人，乌兹别克斯坦这边也要换人了。哎，中队就是要撤下张玉宁啊！张玉宁在前面的六十多分钟时间比赛当中，他总是需要去在本队进攻的第一传的时候，他要去扛那个第一下对抗，他要去把这个第一落点控制住，所以他的身体消耗是比较大的。中国队呢换上另外一个冲击型的前锋拜赫拉姆，另外呢向云旺也上了。张玉宁在下场之前的最后一个射门啊，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很可惜了。哎呦，这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后卫回来解围。哎，刚才这个球啊，李浩在喊着自己中前场的队友，对对方要准备射门这个意图啊，应该要更警醒一些，不要让对方这样在外围射门。拜克拉莫，他也是一个身体对抗的这个比较有优势的队员。现在呢，中队两前锋是拜克拉莫和向云旺。球门球，我们看啊，刚才确实中队呢，除了拜克拉莫横向过来有一个干扰之外，正面防守的穆塔利夫留给对方的三号穆尔托佐耶夫的空间太大了啊，没有及时的往上去迎这一步。这还是刚才张玉宁的射门，张玉宁把这球脚尖一拨，哎，很可惜打在了立柱上。乌兹别克斯坦呢，到目前为止是换了三个人。中队是换了四个，哎，中队队员这个时候就适当的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你不是着急吗？那就再挤一点吧。比赛踢了76分半，场上比分呢是中国队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两支队伍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0-0，踢满120分钟，点球大战，中国队4-2淘汰对方进军四强。最后呢，中国队是拿到了那一届的 U23 亚洲杯的亚军。在今年亚运会前9月份的时候，两队还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呢，中国队也是2-0获胜。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上抢这一下一定要干脆要果断。拜克拉姆刚才差一点儿，哎，就把对方这个横传球给断了。犯规，伊姆兰背后踢倒了乌林博耶夫。
裁判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刚换上来的十六号列伊莫夫在背后推人的行为啊，向他提出了口头的劝诫。这任意球掉进来，在后点扫向门前，但是两个队员在后点好像互相有点干扰，最后这个球直接踢出了底线，中队的球门球。刚才这个球其实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好多队员他往前插的这一下都有越位的这个嫌疑了，当然他后插上触球的这个队员并不越位了。三角的回传没有机会，好球，拜克拉莫。现在呢，在反击当中，中队是只有项于旺和拜克拉莫两个人。现在主要还是要把防守这个架子搭稳，先把这个架子搭稳。因为比分是我们领先，要说着急呢，着急的是对方。

昆明斯坦队沿着中路往里走，乌林博耶夫自己要打门了。哦，这解围没踢远，自己这个犯的错误自己去弥补了。胡和涛，小云旺刚才这下没踢远啊，给对方架好了炮台啊，还好胡和涛迅速的上去用身体封堵了对方的这脚射门，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减少，还是要减少，也比赛最后关头了。好，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把这个十号乌林博耶夫换下，换上十八号乌尔蒙约诺夫。

0: Substitution for Uzbekistan. Player number 10. Winboy Muhammadi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18.
1: 中队呢是此前换了四个人，现在把队长徐斌换下，换上彭笑啊，最后时刻要再加一个防守球员，换上中后卫彭笑。队长袖标呢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今天的中队场上是先后队长袖标在四个队员之间进行了传递，首发队长吴曦，下半场上来的张宇宁，之后张宇宁被换下，之后是徐斌，徐斌现在被换下，队长袖标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

我的维斯兰队右路直接选择了打门，再补射。哇，哎呀，中队在门线上解围啊！已经89分钟了，这比赛，咬紧牙关，小伙子们。这是刚。

刚换上来的18号布尔蒙约诺夫，乌兹别克斯坦队距离进球刚才就差了几公分，一漏进到禁区里边摆过来大门不射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球应该越位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旗子高高的上扬，这是一个越位旗式，进球应该无效。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员们在庆祝完之后发现可能是情况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过刚才这连续两次他们的进攻机会确实是非常接近于破门了，上一个呢是在门线上被中国队的后卫解围，这一下射门守门员扑出来之后门前补射进球，但是裁判判了越位。我们看一下啊，这是18号布尔蒙约诺夫，一漏一扣打门扑出来，这个球到底是23号绍迪博耶夫打的还是18号乌尔蒙约诺夫打的，看看主裁判图安亚辛。好，进球有效，最后判的进球有效，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由23号绍迪博耶夫追平了比分2-2。不过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进球之前的那一次机会其实也差点破门了，中国队是先防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在门线上解围出来。这一次呢是，如果确定是由23号绍迪博耶夫把球打进的话，他应该是不越位。这样的话，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2-2。这个时候，这张黄牌应该才是给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吧。之前上半场那张黄牌可能给的是他的助手。这样的话，双方来到了2-2的同一水平线。按照亚运会男足比赛的规则呢，3-4名的铜牌赛啊，如果90分钟打平是没有加时赛的，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看看这个比赛最后关头，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士气大振，中国队还是要把最后这一点点时间要站好位置做好防守。这球还没解围出去，好球啊好球啊，杨希看一下啊，刚才这脚射门其实啊，应该两个前面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都没越位，不管是18号绍尔蒙约诺夫还是23号绍迪波耶夫啊，应该两个人都没越位。中国队最后时刻这个防守的压力确实太大，连续短时间内对方两个有威胁的射门。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啊，按照亚运会的足球比赛的规则，3-4名的铜牌赛比赛是没有加时赛的，如果90分钟战平，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这个比赛随时都会结束。朱晨杰，杨希讲动作，杨希看看右路传中，中国队还有没有机会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场半决赛就踢满了120分钟，又踢到了点球大战，他们会再迎来连续第二个点球大战吗？比赛的4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踢满，而且呢现在已经多了将近1分钟啊，因为比赛伤停补时给的是最少需要补足的时间，之后再

大的时间是要场上裁判组，尤其是主裁判在酌情再给。布伦斯兰队还有一次进攻，穆塔利夫解围，裁判还在给时间。球有机会，他给了一个直线，贝克拉姆，对方解围球没有踢出去，还在界内，贝克拉姆在等待队友上来，如果没上来人的话，贸然传到中路去，球权就丢了，大家都有点跑不动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要吃牌了，应该是要吃牌了，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拉人的犯规。三号刘浩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这个选择是比较明智的，吃牌是肯定会吃到的，但是也不能让对方这个快攻打成了。裁判员呢还在给时间，已经在四分钟的基础上多补了两分半。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中队守门员李浩把球直接拿到，这样的话比赛常规时间应该已经结束了啊。在铜牌赛的比赛当中，双方将九十分钟战平的情况之下直接互射点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连续两场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都遇到了点球大战。哦，中国队的拜赫拉姆也在比赛九十分钟结束之后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十六号列伊莫夫是第一个来主罚的队员。中队的守门员李浩，这个时刻呢，李浩刚才提醒过自己的兄弟们啊，到点球大战了，就完全相信自己的临场判断，把其他的一切杂念都排除掉，投入进去，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而一旦享受过程，结果往往不会太糟。我们看看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被扑出去了。我们说什么来着？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点球没有进。十六号列伊莫夫，他主罚的这个点球呢，首先是方向让李浩猜到了，另外他这个点球是压在地面上，角度不是特别刁，球速也没有特别快，所以李浩能够侧扑下来，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我们看看中国队接下来这个点球，中国队也是让中后卫先踢，刘浩帆。刘浩帆助跑大门，这个球也被扑出来了。同样的，对方的守门员也是猜对了方向。刘浩帆打了一个半高球，双方的头一个出来主罚的两个人都没进。哎，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布拉特巴耶夫呢，他提前已经开始向自己的左手边移动，他就是堵这边。刘浩帆呢，正好把球都推到了他的左手边。前面的出来的队员都没踢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二个主罚队员也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三号穆尔托佐耶夫主跑打门，这个球啊，李浩又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穆尔托佐耶夫罚的质量非常高，点球的质量高，这球球速快，压的低平，守门员即使猜对方向也很难把重心完全压到地面上把这球挡出去。中队的现在的场上队长朱晨杰来主罚点球，他是中队第二个出场的队员。穆拉特巴耶夫在干扰着我们队员的注意力，看看朱晨杰打门球进，朱晨杰呢一直低着头，在自己盘算着接下来要踢的角度和

方向啊，所以呢没有受到对方守门员动作的干扰。这个时候就是相信自己临场判断，然后集中全部注意力，把意念都集中在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上，这样的话就能够排除掉外界的干扰。一方面呢是排除掉对方守门员对我们主罚队员的干扰，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杂念排除掉之后，自己动作做的会更精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在常规时间的最后关头为球队扳平比分的23号绍迪博耶夫。绍迪博耶夫是他们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主罚打门又被扑了出来，又被李浩扑了出来。李浩今天一右一左已经扑出对方两个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前面三个队员有两个把点球射失，这还不是自己踢偏的，都是被守门员给扑了出来，这个给对方接下来主罚队员的心理压力太大。看看中队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中队应该是7号向于旺。看看中国队第三个主罚的向云旺，主裁判是提醒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要留在门线上啊。看看向云旺助跑打门球进了，这样的话前三轮中队是2-1，点球大战暂时领先。双方进入了第四轮，希望小伙子们记得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笑容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李浩呢，在前面三个点球当中已经扑出来两个了，李浩始终没有着急，他始终在微笑。啊，乌兹别克斯坦的接下来是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也准备拿起微笑这个武器，也都是心理战的一部分。18号，乌尔蒙约诺夫，助跑打门啊，他这个球打的质量也非常高。李浩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的线路比较高，所以很难突出。乌尔蒙约诺夫看来也找到了微笑这个武器，对自己将主罚的这个球的线路还是很有信心啊。看看中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伊木兰。看看伊木兰啊，他是中国队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伊木兰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球呢对方的守门员还是提前做预判，然后提前移动。这次呢他是猜对了方向，但是伊木兰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势大力沉，直接轰进了球门。这样的话前面四轮点球大战中国队是3-2领先。伊木兰这个球就是把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想好了之后果断的执行它。李浩说来往这边踢，巴赫罗莫夫说是往那边吗，两个人都是其实是在对对方形成干扰。打门这一次呢巴赫罗莫夫是助跑的节奏有一个变化，然后把球推向了李浩的反手边，推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中国队第五个主罚的队员接下来看看中国队这个球要踢进的话比赛就将结束，中国队就将时隔28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男足项目的奖牌。这个任务啊是交给了21号彭笑，彭笑有一个终结比赛的机会，这个点球踢进中国队将获得比赛的胜利。

0: 看看彭笑
1: 打门，球进了，球进了！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中国队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拿到了亚运会的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的铜牌战比赛，以中国队获胜拿到亚运会的男足铜牌而告终，恭喜中国队！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伴随着亚运赛场上中国运动员胜利的时刻，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4个比赛日已经接近尾声。
1: 今天的亚运赛场共产生47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7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69枚金牌的成绩排在金牌榜的首位，169枚金牌也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2: 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今天在春日井乡村俱乐部结束了团体赛的争夺，中国女队率先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上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男队将男团金牌收入囊中。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今天在日本爱知县福郡海洋游艇港结束，由于海域风力偏弱，水翼帆板没有能够进行一轮完整的竞赛，最终组委会按照截止到昨天的成绩确定名次，中国队的毕坤和李文琪以绝对优势分别夺得男子和女子水翼帆板项目的冠军。今天亚运会霹雳舞项目决出全部两枚金牌，2025年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郭普摘得女子个人金牌，他的队友刘青一夺得铜牌，男子个人赛中国选手王瑞苗获得第三名。亚运会摔跤项目今天全部结束，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队的冯可欣战胜朝鲜选手夺得金牌，张金获得自由式摔跤女子53公斤级铜牌。自由式摔跤男子57公斤级，邹万豪同样斩获一枚铜牌。在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中国队以55.300分夺得冠军。在个人全能决赛中，身患哮喘的王子路带病出战，最终以109.200分获得季军。16岁的小将王琦以110.050分获得亚军。今天下午，中国男足亚运队在铜牌争夺战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内双方2-2战平，点球大战，门将李浩两次扑出了对方的点球，而中国队只罚丢了一球，最终中国队4-3取胜，摘得本届亚运会男足铜牌。七人制橄榄球今天进入到收官日，在男子组决赛中，中国队0-26负于中国香港队夺得银牌，中国香港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三连冠。女子组决赛中，中国队5-10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亚运会网球赛场今天决出男单金牌，决赛当中头戴白色帽子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带病作战，以0-2的总比分不敌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吴亦丙收获银牌，黄泽林为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首枚亚运会网球男单项目的金牌。亚运会女子垒球今天展开金牌争夺，中国队对阵上届冠军日本队，日本队全场击出9支安打，在第二局、第四局和第五局分别拿下2分、3分和2分，最终7-0提前结束比赛，收获该项目亚运会七连冠，中国队获得银牌。今天亚运会跆拳道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派出4名队员参加个人竞技4个级别的较量，在女子57公斤

0: 以下级决赛中，张楚琳不敌约旦选手法蒂亚·基尔凡，获得银牌。女子67公斤以上级决赛，清方穆文哲决胜局不敌韩国选手宋多彬。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穆文哲获得银牌。亚运会柔道混合团体赛，中国队迎来铜牌争夺战，对手是蒙古国队。林高慧、张文、韩琦、牛欣冉、李海洋、陶玉颖六名队员代表中国队登场，最终他们以4-2战胜对手，获得铜牌。共有两名中国选手闯进攀岩女子难度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此前已经收获了女子攀石赛金牌，状态正佳。本场比赛她发挥稳定，以39+的成绩夺得铜牌。韩国选手徐彩炫和日本选手森秋彩分别获得金牌和银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骆之入排名第6位。射箭赛场今天进行了反曲弓女子个人赛争夺，铜牌战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朱静怡对阵黄雨薇，最终黄雨薇以总分6-4战胜朱静怡，收获铜牌。17岁的印度小将穆霍德夺得金牌。反曲弓男子个人赛金牌归属于韩国选手李宇熙。
1: 亚运帆船帆板比赛今天在爱知县蒲郡海洋游艇港结束。水翼帆板比赛，中国队展现出了统治力。
2: 毕坤和李文琪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老将毕坤更是连续3届亚运会都拿到了金牌。
3: 毕坤出生于1995年，对于水翼帆板这个既需要体能又需要判断力的项目来说，他无疑算是一名老将。2018年亚运会，他首次参赛就获得男子 RSX 级帆板冠军，扛起了中国男子帆板的大旗。随后在东京奥运会，他勇夺铜牌，成为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中国男子帆板运动员。杭州亚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毕坤毫无波澜地夺得水翼帆板冠军。本届亚运会，毕坤已年逾30，但从精气神上丝毫不输年轻选手，在比赛中更是断层领先。
4: 首先这是自己第3次参加亚运会吧，第一次是2018年，第二次是2023年，这次是在2026年的日本名古屋。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自己也是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的。
3: 因为常年风吹日晒，从不涂防晒霜的毕坤晒得黝黑。当年作为年轻队员，被大家称为小黑。
5: 下行了。
3: 10年光阴转瞬即逝，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到现如今中国男子水翼帆板的领军人物。他的皮肤仍然是那么黑，依旧不涂防晒霜，但是心态愈发沉稳，能够始终坚持在赛场，因为他对洛杉矶奥运会有着自己的执念。
4: 虽然亚运会拿了3连冠，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但是自己的梦想还是在希望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能够再次展现出自己的风采吧。
3: 毕坤多次提到，如果能够顺利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话，绝对不是自己运动生涯的终点。虽然在中国队后备人才大量涌现，但是他仍然想试一下第4次参加亚运会。他认为他的帆板生涯没有终点。
4: 韩国选手他已经有40岁了，这是第3名泰国选手，他是2006年的，其实我是1995年的，今年也有30岁了。但是看到韩国这个老将已经40岁了，再看着新生的力量泰国，我比他大10岁，他才20岁，我觉得在自己能不能冲击第4届，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吧，也希望能够参加第4届的亚运会。
3: 亚运会的比拼对于毕坤来说，就是吹响了洛杉矶奥运会备战的号角。明年1月份将在巴西进行世界锦标赛，这是拿奥运会入场券最好的机会。之后1年多的备战，将决定毕坤能否再次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虽然是老将，但技艺却在不断提升，每一场比赛都是打磨自己的心智。 希望能在大海上一直看到他的番号 CHN1。
1: 亚运高尔夫球项目今天在春日井乡村俱乐部结束了团体赛的争夺，
2: 中国队展现出整体优势，男女队双双夺得团体冠军。
5: 殷若宁、刘艳和张维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中国队的殷若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了。决胜轮，世界排名第六的殷若宁交出67杆，刘艳打出66杆，两人的成绩计入团体得分。最终，中国队以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夺冠，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与此同时，殷若宁还在女子个人赛中收获一枚银牌。
6: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7: 对，我觉得这四天都是不容易的，然后但是我特别相信我的队友们，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能顶住，然后我们一定能拿下这枚金牌。
8: 对，我也特别相信我们队友，我相信大家团结一致一定可以拿下的。
5: 男子高尔夫球比赛中，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丁文一、郑运和、金子豪携手为中国队首次夺得男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
9: 感觉整个人生一下升华了。
10: 其实我来日本之前，就前往机场的大巴上，我在听国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但是我当时就在想，要是真的能拿到一枚金牌，到时候升国旗的时候能听到国歌的话，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今天我们实现了，所以我非常自豪。
11: 说实话，这个事情我之前都不是太敢想，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对自己抱太多的期待，只是想着来这里尽力就好了。
1: 亚运会摔跤项目今天全部结束了，这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了1金2铜。
2: 其中洪可欣的这枚金牌是中国队首次夺得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亚运会金牌。
3: 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选手洪可欣对阵朝鲜选手。23岁的洪可欣曾夺得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铜牌，具有一定的实力。本场对决，洪可欣在临场发挥、战术应用等方面都可圈可点。最终，她以7-2战胜对手，斩获冠军。
12: 自己也跟他交手过很多次了，所以还是很清楚自己的打法，包括对方的得意技我也一直在规避，所以也没有让他做到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自己做得非常好。上半场的话其实很冷静，然后双方都没有做出来一些动作，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知道就是1-0的这种状态下肯定是不稳妥的，所以自己也是大胆的尝试了进攻，然后在跪撑上我就想着我必须要拿到这一下，因为我的得意技就是在跪撑上的交叉腿，如果拿到的话就可以扩大比分，这样自己的话就更稳妥。我当时想我必须要拿到。对，
3: 自由式摔跤女子53公斤级铜牌争夺战，中国队的张金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本场交锋虽然是对手先得分，但是张金随后即掌握主动，占据了场上的优势，最终以8-2获胜，摘得一枚铜牌。
12: 说过是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型的综合运动会嘛，自己可能也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平时之前会犯的错误在这里就是没有再犯了，就是说减少了，比自己之前有一点提高吧。
3: 在自由式摔跤男子57公斤级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选手邹万豪以9-6战胜吉尔吉斯斯坦选手，收获铜牌。
13: 主要是赢在积极主动吧，然后一上去就发起进攻，然后第一时间掌握主动吧，在自己的手里。
1: 亚运艺术体操赛场今晚决出了集体全能的金牌，
2: 中国队最终以55.300分夺得了金牌。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中国队派出了由王安静、丁欣怡、蒲艳竹、张欣逸、刘妙婷组成的全主力阵容参加比赛。前一天进行的资格赛，中国队发挥有所失误，排名资格赛第2位，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排在第一个出场，率先进行的是5球比赛。中国队出色完成了成套动作，得到了27.550分，排名第1。

0: 略作修正，中国队的第二套动作三圈四棒又发挥出了高水平，得到了27.750分。最终中国队以55.300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艺术体操队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金牌。日本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1: 就是今天的发挥。

0: 取了昨天的教训，完了之后就是自己在场上还是要冷静的发挥。
1: 就其实场上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还是想着做好自己，然后接死当下的每一个气息。
2: 就是大家正常发挥，然后在场上也没有想过要去做的要更好还是什么，就是正常的按照每一个老师说的要求走。
3: 艺术体操赛场今天下午还进行了个人全能决赛的争夺，
4: 身患哮喘的王子路带病上场，为中国队拼下了一枚铜牌，他的队友王琦获得了银牌。
5: 颁奖仪式结束之后，王子路流着眼泪走到了我们的镜头前。
6: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比预赛要好很多，但是就是决赛的那个刚才失误的彩带最后一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可惜吧，因为我觉得这一套彩带其实可以完成的更好的，但是总体来说是要比预赛要好很多，尤其是今天这个身体状态，要比预赛要差很多。
5: 王子路的身体状态，我们通过转播画面就可以观察出异样。他的第一项圈操过后，教练拿着治疗哮喘的药品在场边守候。王子路的第二个器械是球操，比完之后他艰难地走下赛场，我们甚至可以从转播中听见他的喘息声。等待裁判打分的时候，王子路拿出了药物进行吸入式治疗。实际上去年王子路就被确诊患有哮喘，当时医生建议他终止职业生涯，但是一种属于职业运动员的担当让他坚持了下来。
6: 因为我从2024年的奥运会才开始往上走，然后在国家和后面的小朋友后面的琪琪都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员，需要去再往前推一推，然后在国际上去带领他们，所以我觉得一种责任感吧。
5: 克服了种种困难，王子路最终以109.200分获得季军。而那个被他称为琪琪，今年只有16岁的小将王琦，基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以110.050分获得亚军。冠军被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罗莫娃夺走。赛后，王琦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艺术体操人的使命感。
6: 我觉得这枚银牌是我的刚刚开始，我觉得让大家看到我就是中国艺术体操有王琦，然后能在这个项目上发展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就是希望后面能走得更高，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4: 亚运会男足比赛今天全部结束，韩国队击败日本队夺得了冠军。
3: 在下午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中国男足亚运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摘得亚运会男足铜牌。一起走进焦点赛场。
5: 开场第15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取得领先，胡和涛与蒯继文配合后首开纪录。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43分钟将比分扳平，巴赫罗莫夫连续第二场收获进球。第53分钟，王玉栋依靠个人能力在禁区前沿兜出一脚弧线球，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2-1。第9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再次扳平比分，肖迪博耶夫补射得手。常规时间过后，双方战成了2-2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此时主教练安东尼奥、门将李浩和队长吴曦都在激励着全队。
7: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背后不围到吃准吃正，好吗？好吧。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打，怎么打都赢，兄弟，打自己该打的。一起啊，团结努力，一定能赢啊！我们加油！
5: 点球大战第一轮，李浩就扑出了对方的点球。对他来说，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今年1月的23岁以下男足亚洲杯，两队曾在1/4决赛中战至点球大战，中国队笑到了最后。当时的门将正是李浩。此役，

0: 在队友刘浩帆第一轮罚丢之后，李浩在第三轮再次将对手的点球拒之门外。
1: 这一次比上一次感觉更加强烈的就是没踢之前就觉得会赢了，自信呗，他们肯定能踢进，然后就让他们随便踢，放松心态，他们就算踢不进我也能给扑出来。
0: 随着彭笑第五轮主罚命中，中国队4-3赢得点球大战，28年之后再次摘得亚运会男足的铜牌。
1: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团结吧，然后我们的齐心协力，然后我们的执行力，包括教练的部署，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关键的。
2: 我们大家在场上都承担了不同的职责，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去为球队去付出，去承担这个一份责任。这球队我觉得非常的团结吧，然后不管什么样的比赛，大家都是拧成一股绳，包括我们私底下的交流，在场上的交流都非常好。
3: 到了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也战胜过他们，然后我们有李浩，然后我们确实能扑出很多点球，然后我们也相信我们在替补席也相信那些罚点球的人都能罚进。这一个月其实挺累的，因为很密集的比赛，大家都是咬牙坚持，然后也获得了我们该获得的荣誉吧。
4: 今晚七人制橄榄球进行了男子组的决赛，中国队0-26负于中国香港队，获得了银牌。
5: 而中国香港队则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
0: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队在半决赛击败日本队后，首次闯进亚运会决赛。而中国香港队则是2018年和2023年两届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得主。开场之后，中国香港队在个人的冲击力以及团队的战术执行力上都更有优势。上半场结束，他们以21-0领先。在本届亚运会小组赛阶段，两队有过一次交手，当时中国香港队以22-0胜出。进入下半场，中国香港队又完成一次达阵，最终他们以26-0战胜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3连冠，中国队获得银牌。
6: 首先恭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次这个冠军金牌，其次就是，第一我们创造了近20年的历史，拿到了银牌，心里边是很开心、很激动的，因为有可能，也算一种很大的一个分量吧，然后其次就是为期3年的比赛，我们队伍当中，年轻队员一直在去拼，不管是在场上，每一个扑篓，每一次得分。都是在拼尽个人的努力去付出啊，这一点这是我们队伍当中一个非常可学习的一个精神吧。
7: 三届亚运会冠军是开心，因为始终意义重大啦，咁同埋喺决赛能够对到国家队，其实我是即系开心，因为始终知道国家队过去几届亚运会都未能够入到决赛，而上一届佢哋仅仅喺铜牌战输咗俾日本啦，咁能够见到佢哋今日喺4强击败日本队，我觉得好开心，好戥国家队开心。
5: 今天女子七人制橄榄球也进行了决赛的争夺，
4: 处于心脑交替中的中国队最终是以5-10不敌日本队，获得了亚军。
0: 中国和日本这两支球队代表了亚洲女子七人制橄榄球的最高水平。身穿红色战袍的中国队是杭州亚运会该项冠军，日本队曾摘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桂冠。下半场，日本队利用一次斯克兰机会抢到球权，并由他们的4号球员完成了打阵。整个上半场，日本队不断利用进攻撕扯中国队的防线。中国队不但在场上局面被动，球员在防守中体能也被大量消耗。就像日本队的这种进攻，从右路发起，传递到左路，再从左路拉扯到右路，最终由他们的3号球员完成了打阵。下半场日本队取得10-0的领先。下半场中国队连续做出换人调整，中场前1分30秒，刚刚换上场2分钟的张乐找到空当，他一骑绝尘，用绝对的速度甩掉对手，达阵成功，为中国队拿下5分。但是比赛时间所剩无几，中国队最终以5-10告负，摘得银牌。
8: 我觉得我们输了比赛，但是没有输那股劲儿，

0: 我们是一直在跟他咬分，在追分，大家都没有失去信心，都一直在追。我觉得这也是最后我们能够在那种疲劳防了整个半场的情况下，下半场我们还能够打那个阵，我觉得这个是很对这样的。
1: 通过决赛也好，或者本次赛事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去检验了我们前期的训练的成果，而且也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和表现。当然这个竞技体育一定是有它的残酷性，也就证明可能我们在很多的比如我们对抗强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些判断和细节上还是需要有进步的空间，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通过训练或者通过一些高质量的比赛去提升我们的地方。
2: 亚运女子垒球项目今天也展开了冠军争夺战，
3: 中国队最终0-7不敌上届冠军日本队，收获了银牌。
4: 决赛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昨天的循环赛最后一轮也是两队相遇，中国队以6-7一分惜败。24小时之内，双方再见面，中国队先发投手派出柴义男，日本队派出后藤希友。昨天的比赛两人都没有上场，此役第二局，中国队队员被判罚阻挡对手上垒路线犯规，日本队率先拿到一分。接下来，日本队打出高飞牺牲打，又将三垒球员送回，再获一分。逐渐适应柴义男球路后，日本队在第四局连续打出安打，拿到三分，取得5-0的领先。随后第五局，日本队再下两分，比赛提前结束，中国队最终收获银牌。
5: 单指以后藤的球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压制的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挑球自己的这个自己不太自信，还是这种向强者挑战的这个心还是没有这个落实下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昨天啊，可能心态也比跟今天差不多，其实我们都是在冲击奖牌冲击金牌的这个角色，昨天心态更好一些，而且打得更明确，都是意外之喜我觉得，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得再细致一点还是有机会的。
3: 今天也是网球项目的收官日，男单决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的吴亦丙和中国香港的黄泽林。
2: 作为老对手老朋友的两人一到场上都是全力以赴，这或许也是两人对对方最大的尊重。
6: 比赛一开始两人都迅速进入状态，首盘比赛黄泽林在发球方面更胜一筹，发球的成功率以及一发的得分转化率都要高于吴亦丙，并且总共发出5GS。反观吴亦丙这边，他的发球不占优势，在与对手相持的过程中也频频出现失误，这让吴亦丙很快就以2-6丢掉首盘比赛。经过盘间休息，吴亦丙的状态也稍有回升，但是面对黄泽林重炮一样的发球还是难以招架，前八局他们都完成了各自的保发。直到第9局吴亦丙的发球局，两人经历了多次平分之后，吴亦丙没能继续爆发。最终经过1小时33分钟，吴亦丙以总比分0-2不敌黄泽林，获得亚运会的男单银牌。黄泽林为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首枚亚运会网球项目的金牌。
7: 丙哥每一次对他也是一个很难的比赛，然后我也知道每一次也要用所有我的方法去打每一场跟他的比赛，然后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发挥到我自己。
8: 随着吴亦丙的比赛结束呢，中国队也是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的网球的所有赛程。那从结果上来看，他们已然是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女子方面呢，王希雨跟张帅会师女单决赛，也是帮助中国队连续6届包揽亚运会的女单金牌。那男子方面，吴亦丙带病作战，他的精神跟毅力是值得我们赞赏的，这枚银牌对于他来说也是十分的宝贵。其他的几位中国小将也是首次参加亚运会，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斩获了男双的铜牌和混双的铜牌，这对于他们的表现无疑是一种肯定。那接下来所有的运动员都将回到国内参加中国赛季，希望他们在赛场上能有好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报道。
2: 今天吴亦丙拖着带病的身体在赛场上拼着每一颗球，这份意志既是他原本的好胜心，也是源于中国网球队传递着家人一样的支持。
3: 虽然吴亦丙最终没能夺得男单的金牌，但纵观整个比赛过程，他并没有感

0: 遗憾。近日遭遇流感侵袭，再加上此前多天一日双赛，让吴一丙的身体状况很难保持在最佳状态。决赛面对既是对手也是朋友的黄泽林，吴一丙已经尽其所能地打出他现阶段最好的球了。
1: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吧，今天确实对手发挥的比我更好，那他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面比我更耐心，那我其实不想要打太多的多拍嘛，也是受到一些身体的影响吧，想要更快的去结束这个比赛。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遗憾了，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对，
0: 马上27岁的吴一丙结束了自己的第三届亚运会，这次的决赛失利让他还是没有能够收获他期盼已久的单打金牌。
1: 之前主要就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嘛，其实反过来想想嘛，第一次参加亚运能拿的银牌也很不错了，然后又是以一个青少年球员的身份，那第二次在家门口也是输给今天同样对手，上一次是有更多的机会嘛，今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对方也发挥得更出色，在这3-4年的过程中他也成长为了非常优秀的球员，那我自己来讲的话也是像我说的拼尽全力了，没什么好觉得遗憾或者什么，我也很开心自己顶住了，在巴金斯跟斯金亚两场比赛中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对，拿到这枚银牌我也很开心。
0: 赛后输球的吴一丙与在场的每一位中国队成员击掌拥抱，那种温馨证明了家人永远会站在背后支持吴一丙，那种温暖让吴一丙可以乐观地面对这场失利，那种温柔让吴一丙能够迅速调整心态面对之后的赛程。
1: 我觉得我们中国队队员一直都像家人一样，像个大家庭一样，那家人的出现可能不会在你最辉煌的时候见证你所有的，在现场见证你所有的光芒，但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在你失落的时候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0: 为国而战是每位中国运动员最向往的事，尤其是亚运会奥运会。吴一丙也表示，如果再有机会，他希望自己能将一枚亚运会金牌献给自己的祖国。
1: 这几年还会发生很多事情吗？那也许有更好的更优秀的球员在4年之后成长得比我更优秀，那我们作为国家的话肯定会派出最强的阵容嘛，那对于我来说我也会力争这个还是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再来一次，我觉得还是愿意为中国队拿下这枚金牌。对，
2: 亚运霹雳舞赛场今天是决出全部两枚金牌，中国队收获了1金2铜。
3: 其中呢，在女子个人赛中，17岁的郭璞摘得了金牌。
4: 这是赛场上的郭璞，一套动作潇洒飘逸，充满了自信与张力。这是夺冠后接受采访时的郭璞，文文静静，甚至有些腼腆。17岁的郭璞接触霹雳舞后，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项运动。除了获得好成绩，性格也改变了很多。
5: 我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对，会比较内向，但我在赛场上就完全不一样。对，它可以让我享受这种紧张的感觉，然后享受这个舞台的感觉，享受一切，享受观众，享受音乐，然后以 breaking 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4: 亚运会霹雳舞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先后进行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产生男子和女子两个项目的金牌。中国队各有两位选手出战，其中郭璞和刘青一在女子选手中极具竞争力。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郭璞，17岁，来自山东临沂。去年他在世界运动会、世界霹雳舞锦标赛等国际大赛中夺冠，一鸣惊人。霹雳舞是体育舞蹈当中街舞的一个项目，广受年轻人喜爱。作为打分项目，赛制上采用2-2对决的斗舞形式。比赛不仅是比拼动作的难度，裁判会根据选手技巧性、动作多样性、原创性、完成度以及音乐性5个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判。并且音乐也并非是自主选择，而是由现场 DJ 随机播放，选手需要根据音乐临场应变，自主搭配动作，比赛的难度和观赏性都非常高。本场比赛，郭璞先以2-0战胜中。

0: 过台北选手许富雅晋级半决赛，随后又以3-0淘汰了日本选手半井彩弥，跻身决赛。决赛中，面对另一名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的挑战，波普充满自信，将动作的难度系数拉满，并且充分融合了力量、美感与动作的完成度，表现得十分出色。三轮音乐下来，波普赢得了9位裁判的一致认可，最终波普以3-0获胜，夺得女子霹雳舞冠军。在亚运赛场上，17岁的中国姑娘从容自信，展现了年轻人的风采。
1: 对我来说呢，给我最大的理念就是坚持。对，如果没有坚持的话，我或许就是没有今天，没有这个冠军。对，然后 breaking 它也给我带来了自信。我在小时候可能会比较内向，然后我可以用舞蹈去跟各个国家的选手去交流，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此外，波普的队友上届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冠军刘青一在3-4比赛中3-0战胜日本选手半井彩弥，夺得铜牌。男子霹雳舞比赛，中国选手王瑞苗以3-0的同样比分战胜日本选手铃川一心，再添一枚宝贵的奖牌。中国霹雳舞队最终以1金2铜的表现为本届亚运会收官。
2: 我在赛场上会更多的去完成自己的动作，然后我的动作的属性是偏难度性方面多一些，对，然后在此同时，我会去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个性啊去展现出来。
3: 对于我来说的话，能够从刚开始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跟着国家队的脚步去参加外训外赛啊，包括参加这么多大赛，其实给了我很多经验。然后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自己人生的宝贵经历吧。然后我会运用好这些经验，继续我的舞蹈生涯。
4: 我们再来看。亚运水球赛场今天下午是进行了男子3-4的比赛，
5: 中国队以13-9战胜了伊朗队，收获了亚运铜牌。
0: 在半决赛中，中国男子水球队以1分之差无缘决赛，队中主要的一个得分点蔡宇浩一上场就被拼抢强硬的哈萨克斯坦队员戳伤了手指。包括蔡宇浩在内的中国队小伙子们都是憋着一口气登上与伊朗队的铜牌赛战场的。
6: 我觉得昨天算是交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费，就是哈萨克的那种对抗还有水下动作其实让我们很不适应。
7: 我首先就是想好的做好自己在场上的只属于自己的事情，然后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这个队伍取得胜利。
0: 果然，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经历了亚运会的磨砺，在跌宕中迅速成长起来，这表现在他们的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上。头戴白色泳帽的中国队在这场铜牌赛中全场压制住了对手，朱贝勒、杨尚林多点开花。第四节时，伊朗队试图全力反扑，中国队守门员吴鸿辉多次建功，最终中国队将比分锁定在了13-9。
8: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团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力量，而且我们前面赢的也是赢在防守上面，首先先做好防守，然后再我们想着慢慢去得分。
9: 经过昨天那场失利吧，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甘心和遗憾，今天是抱着一种破釜沉舟或者说背水一战这种感觉来打这场比赛，我们今天就一定要站上这个领奖台。
10: I'm very proud of them. We made a very new team with many young players.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 future of Chinese water polo, and we can look for the brighter future of Chinese water polo.
11: 最终呢，中国男子水球队是一枚铜牌，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而相较于奖牌的成色，小伙子们在赛场上展现出来的成长速度和拼搏的韧性呢，让人们看到这支年轻球队未来发展的方向。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国际赛场上能稳步跃升，踏浪而行。总台记者明谷报道。
4: 今天亚运跆拳道赛场也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
5: 中国队派出4名队员参加个人竞技4个级别的较量，最终收获了2枚银牌。
12: 在女子57公斤以下级的晋级之路上，张楚玲战胜了巴黎奥运会冠军金佑臻，表现亮眼。 决赛中红方张楚

0: 0对阵约旦选手法迪亚基尔凡。首局双方都很谨慎，对手以2-0获胜。第二局张楚玲凭借两次中断踢击以4-2扳回一局。决胜局对手连续中断得分，取得6-0领先。张楚玲努力追赶，最终以3-6不敌对手，获得银牌。
1: 感觉还是就是很多细节没做好吧，就是教练让我制定的战术啊，就是像第一局打完之后，第二局不是让我更主动的一点嘛，然后第二局打完赢了下来之后，第三局开始我又变得谨慎了，就是没有和先主动的去踢对方，然后因为对方力量又比较大，然后一踢我又顶不住。
0: 在女子最大级别6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秦皇穆文哲对阵韩国选手宋多彬。首局对手中段腿法更胜一筹，以4-2获胜。第二局身高1.90米的穆文哲在中段与高位接连得分，以10-4扳回一局。第三局宋多彬找到穆文哲的防守漏洞，以8-5赢得决胜局，获得冠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穆文哲获得银牌。
2: 感觉自己还能做得更好吧，就是一上去感觉还没有太进入状态，其实前面已经打了很多局，但是和这个对手类型可能不太一样。第二局稍微找到一些感觉，然后决赛自己在上重心的时候稍微丢了两个迎击点，手应该能拿得更好一点，感觉自己还是要需要再强化，或者是防守方面能做得好的地方还有很多。
3: 今天下午柔道赛场进行了混合团体赛铜牌战的争夺，
4: 中国队最终以4-2战胜了蒙古国队，夺得季军。
5: 柔道混合团体赛每队安排6人出场，中国队率先登场的是队长73公斤级的林高慧，结果他输给对手蒙古国队先得一分。第二场是女子70公斤级的比拼，中国队派出63公斤级的张伦登场，结果这场跨级别的较量，张伦最终以1本获胜，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扳成了1-1。
6: 打团体的时候感觉就是一帮人都在为我一个人加油，然后呢我又想着把这分给咬下来，然后虽然我也是跨级别打70，但是我就很想去为队伍去争得这一分。
5: 第三场男子90公斤级，中国队派出的是铜牌得主韩琦，结果他击败对手，帮助中国队将比分反超。之后登场的牛欣冉是本届亚运会中国柔道队中唯一的金牌获得者，他顺利战胜对手，中国队将优势扩大到2场。
7: 因为我个人赛拿的金牌，然后在团体赛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我的队友们没有站上领奖台，然后在今天的比赛中，我的今天就目标就是，然后上午的就是已经打完了嘛，中午的时候我们下午要争3-5，然后我在想一定要把下午自己这场守护好，然后让我们的每一个队员队友都站上领奖台。
5: 之后出场的李海洋不敌对手后，女子57公斤级，中国队派出陶玉颖，结果他击败对手，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最终收获了铜牌。赛后第一场输给对手的队长林高慧表示，是团队力量帮助队伍拿到了这枚团体奖牌。
8: 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成功，大家的成功才是成功。我是队长，但是我在第一场输了，其实我挺对不起大家的，但是大家都非常争气，后面1分1分的把比分扳回来了，真的感谢大家。

0: 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开盖赢一瓶。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亚运赛场是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支难民代表团，
2: 塔拉和马哈茂德在跆拳道赛场上竭尽全力，他们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3: 引导牌上的 ART 是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团的简称。这个带着笑容上场的女孩叫塔拉，昨天她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第一位登场的难民运动员。塔拉亚运首秀的对手是中国选手马京月。迈上这座高台，站在亚运会赛场上，18岁的塔拉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一次突破。
2: 跆拳道给我的生活带来了180度的改变，现在我充满雄心壮志，我的生活已经焕然一新，我要实现梦想。
3: 女子49公斤以下级首轮比赛开始，红方塔拉一直在积极主动进攻。小姑娘还大胆尝试高难度的旋转击投技术，但是身高差距较大，塔拉处于劣势。马京月出其不意的高位击投恰巧踢到了塔拉的面部，裁判倒计时5秒，确认塔拉是否能继续比赛。马京月刚才在进攻后倒地犯规，裁判为塔拉加上1分。首局时间还没结束，青方马京月就以16-1分差胜。
4: 中国队。

0: 员很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体验。在两位运动员之间，尤其是与中国选手之间存在水平差距，但我想我正在全力以赴。
1: 第二局刚开始20多秒，身高1米76的马静月就取得6-0领先。只有1米53的塔拉不断尝试有额外加分的旋转技术，但始终难以得分。就算摔倒了，他会迅速站起来。一次又一次被高位击头，裁判一次再一次的读秒确认他的状态，他一直努力坚持。随着最后20秒左右，马静月勾踢击头得分，第二局比赛以16-0提前结束。虽然两局比赛都被分差胜，但塔拉能够从约旦的一个难民营来到亚运会赛场，已经是一种胜利。
0: 来到亚运会，我感到很兴奋。即使你们看到我输了，但我没有失败，在我心里这是成功的开始。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期待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1: 本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团一共有2名选手，除了塔拉，还有24岁的马哈茂德。和塔拉一样，马哈茂德也来自叙利亚，现在居住在约旦的一个难民营中。两个人在难民营中坚持训练，体育是他们在动荡生活中的精神寄托。没有练跆拳道之前，我没有目标，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跆拳道给我力量，让我充满目标。昨天亚运会跆拳道个人竞技比赛共进行了4个级别较量，马哈茂德所在的男子80公斤以下级比赛最晚出场。首轮比赛刚开始，红方马哈茂德就被身高腿长的韩国选手暴击踢头，摔倒在地，但是他迅速一跃而起，比分很快来到0-13。大家以为他也要被分差胜时，马哈茂德终于觉醒，凭借腿法接连在中段得分，并以7-18结束首局较量。从这场比赛我获得了非常好的经验。韩国选手是非常厉害的，他排名第7位，我很有幸得到了这样的比赛经验，我能够从韩国选手身上得分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局开局，韩国选手以2次击头取得6-0领先。不甘示弱的马哈茂德迅速调整，一度将比分追至5-6，但实力较强的韩国选手没有再给马哈茂德得分机会，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5-20，对手分差胜。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马哈茂德此刻心中五味杂陈，来到采访区，他和媒体们侃侃而谈，一只眼睛受伤红肿，但他始终坚持比赛，坚持梦想。对我来说，我是不可能放弃的，虽然受伤了，但我要坚持梦想。我代表着所有难民，我要把这个信息带给全世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这是马哈茂德10年前在难民营第一天的照片。人生轨迹可以改变，追逐梦想从未停歇。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截止目前亚运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我们再来关注中网方面的赛事消息。中网赛场今天继续女单第二轮的比赛。
2: 郑钦文因为对手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在第三盘身体不适退赛，晋级32强。
3: 卡林斯卡娅是赛会的15号种子。首盘比赛，郑钦文在第八局率先破发，取得5-3的领先。但是随后的发球胜盘局被卡林斯卡娅回破，并最终在抢七中4-7失利，失掉首盘。
4: 我觉得可能就在第一盘的时候，我确实整个人比较紧张，然后呢，我有很多个破发机会都也没有拿下来，然后在5-3的时候啊、其实说实话，我看见大家一直在走，然后呢教我怎么打球，我确实那个时候心态出现了点波动，这说明我觉得自己可能修行还不到位，需要在这方面多努力一点。
3: 第二盘，郑钦文在第七局破发成功，并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一上来，郑钦文便破了对手的发球局，卡林斯卡娅感觉身体不适，叫了医疗暂停，但最终还是在0-3落后时退赛，郑钦文晋级32强。
4: 我会觉得各项技术环节其实都有帮助，但今天确实发球让我可以拥有一些快速得分，然后呢也包括到后面底线相持，我采取了跟第一盘不太一样的战术，然后在后面变得更耐心。第一盘可能在有些分数上面太过急躁，就比如说想快点变线，然后在第二盘我会就是选择多打斜线，然后呢跟他进行一个多拍的相持，因为我知道我的体能是更占据优势的。
3: 另外，中国16岁新星孙欣然以外卡身份出战，首轮他淘汰了德国选手利斯，收获中网正赛首胜。今天的第二轮比赛，孙欣然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整场比赛孙欣然打得积极主动，最终他以6-4和7-5连赢两盘，战胜对手，晋级32强。前亚运会网球女单银牌得主中国选手朱琳，在今天结束的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以1-6、6-4、2-6惜败老对手克罗地亚的维基奇，止步女单第二轮。
5: 因为每一轮其实都不太好打，对手排名都比我高，然后其实到了这个年底的这个阶段，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疲劳或者有一些伤病。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高兴可以回到国内比赛，尤其是在经过一整年的巡回赛以后，可以感受到这种主场的这种氛围，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能量。
3: 高新宇以2-6、3-6不敌8号种子6届大满贯得主波兰人斯维亚特克，无缘女单32强。男单方面，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商俊成第二轮迎战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比赛开始后，实力上的悬殊让21岁的商俊成被兹维列夫全面压制，在0-6丢掉手盘后，又以3-6暂时领先，总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8强。
0: 给您做个预告，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亚运赛场将决出两枚马术场地障碍项目的金牌。
2: 明晚亚运会的大幕就将缓缓落下，体育频道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下午的4点为您带来闭幕式特别节目《亚洲雄风》，欢迎您到时收看。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
2: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名古屋祝您晚安，再会。
0: 再会。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1: 干杯！
1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8: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

0: 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1: 突破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0: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川岛悠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3分，一个2分。
1: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0: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1: 边线，你看热侧的下掩护、
0: 提上来，
1: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0: 李贤仲再回来，
1: 再来一个，
0: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1: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0: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一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柯克还是去做2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1: 点犯规，
0: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递手李承炫，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左侧
0: 李贤仲的顶弧3分，还真的是准啊。
1: 对，
0: 还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炫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看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川岛悠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柯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这球稍跟得晚了一些。
0: 李承炫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柯克。按说柯克行动慢啊，
2: 是不是老维？
1: 你刚才时间不多。

0: 所以他铺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的出手，但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四十五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1: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0: 这个移动进攻啊，
1: 对，
0: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1: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犯到游行。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0: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1: 对，
0: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0: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1: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0: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1: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是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0: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1: 小哈珀单打，金敬联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0: 这边又是错位，
1: 对，
0: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1: 对，6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敬联，
0: 第二发命中，
1: 12比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敬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0: 对
1: 对吧，
0: 让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1: 对，现在日本队的

0: 中方变成了狩野富城，狩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三分钟四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垒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
1: 对，
0: 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这边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近些年这两个投篮啊，

0: 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推进速度一切增快。
0: 哇，金继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2: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
0: 些，直接盖下来，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泰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其实包括寿野富成，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1: 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成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球点多了。
0: 嗯，对。
1: 起步，
0: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成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金继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山虎哲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3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现在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2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平。也是一个牛角队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哎，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啊， 夹击，让你去不断的

0: 去横传球，
1: 对，
0: 造成一些抢球的机会。
1: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重，
0: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1: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重，就是李贤重，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重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重，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0: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1: 是
0: 去压缩防守。
1: 山崎一射，
0: 科克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1: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吹张虎彻。现在李承铉，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1: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4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0: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策应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1: 对，
0: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1: 是包括李佑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0: 对，失位，
1: 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0: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1: 延误之后再扑回来，进入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射呢是被换下场， 这样的话，金无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0: 右侧被掩护，
1: 走李承铉这边，
0: 别挡拆，再来一次
1: 冲击，好球啊，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0: 高位侧影，看看四十五度挡拆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1: 对，
0: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1: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无一球来防他，手递手四十五度再给外线，
0: 耐心多了。
1: 对，李佑硕来。
0: 明显不一样，
1: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0: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1: 是的，李佑硕这一回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这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0: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九个助攻，
1: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金无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无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崔俊佑
0: 造一个犯规，
1: 对，没吹。
0: 走下线，
1: 小川敦也，但是对，
0: 再来一个。
1: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0: 太快，
1: 别
0: 打，还要打，
1: 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李贤仲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0: 不给上线，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1: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1: 李贤仲
0: 上线，
1: 李正铉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0: 这球太难了。
1: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0: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1: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3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来吧， 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然后队在积极传导球。
0: 韩国队守全场了，他们得继续一大四小，
1: 对，
0: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1: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0: 樊宝
1: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樊宝小哈珀过来。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0: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1: 没有杀伤力，
0: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哎、
1: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0: 勇了，
1: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勇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勇，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宇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宇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哦，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0: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1: 文玉贤
0: 位置太高，
1: 是李承铉
0: 直接空切走，
1: 嗯，
0: 错位
1: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0: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1: 是，
0: 第二次，
1: 嗯，
0: 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1: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了，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继联，
0: 可惜，
1: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继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佑硕
0: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1: 小哈珀
0: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1: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 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

0: 外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忠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崔铉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伸司，高岛伸司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忠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
0: 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就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也许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赫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忠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漂亮，
0: 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忠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它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忠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忠，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铉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 韩国对手，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得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伺机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了。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3: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2: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被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3: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
2: 嗯，
3: 看这边，
2: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3: 终于来了。
2: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悠翔 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
3: 看到有点发拉不太好，
2: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3: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2: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李贤仲。李承铉，李承铉，
3: 聪明，
2: 这一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3: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2: 对，
3: 得要
2: 然后
3: 再
2: 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3: 今天
2: 贴了
3: 韩国队防挡拆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2: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3: 直接换人了，
2: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3: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2: 是的，小川敦也，
3: 哇，西西来了，
2: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3: 有把握，
2: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3: 正好是活球，
2: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3: 真准，
2: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3: 对，
2: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 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敬莲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敬莲强投。
3: 金敬莲啊，有点李前洲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2: 是，
3: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2: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是能遏制科克的，
3: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2: 是
3: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都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2: 对，
3: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2: 再看
3: 差了，
2: 这时候呢，山崎一射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儿。拉开，张载熙没有投出来，张载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的，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3: 卸三个人，
2: 嗯，
3: 转移的还是慢，
2: 刘硕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3: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外线就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2: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3: 我觉得李先生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2: 是，
3: 再做一个背掩护。
2: 对，张载熙过来做掩护了。李先生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0: 没有协防夹击的情况下打得很坚定。
1: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现阶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0: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打，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1: 是，
0: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1: 没错，
0: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1: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0: 终结不了。
1: 对，哦，
0: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1: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1: 哦，
0: 这边干拔，
1: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2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0: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1: 11个，抱歉。
0: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1: 是
0: 很好。
1: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地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弗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0: 围栏看推进，贤仲靠人过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1: 夹击来了。
0: 说要去应急，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1: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0: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1: 对，
0: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小，那就坚决起。
1: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贤仲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正8，
0: 红线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1: 对，
0: 再转移向下线。
1: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正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0: 对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时的出球了。
1: 韩国队
0: 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1: 日本队今天的3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侧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飞川虎彻抛投命中，
0: 抛投不容易，
1: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2: 对，
1: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0: 篮下
1: 张载熙小高手命中，
0: 多点开花，
1: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比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比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杏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0: 他现在局面不错。
1: 嗯，
0: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1: 对，
0: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1: 是，
0: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1: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0: 8分变6分了，
1: 对，
0: 还是要稳妥一些。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1: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0: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1: 嗯，沙弗尔杏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杏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0: 哎呀，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1: 是，
0: 就是有点不强势，
1: 是，
0: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 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

0: 看又挑人了。
1: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0: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1: 不会，他肯定是把肖尔基幸福树换下去。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0: 这跟罚篮一样简单。
1: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破进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0: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1: 对，
0: 打得非常紧。
1: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0: 没了，
1: 对吧？
0: 明显就现
1: 在，然后你看，
0: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1: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0: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1: 嗯，所以吉本太辅、哦，先看这球吧。
0: 每个点都能扑过去。
1: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两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1: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0: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1: 嗯，
0: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不断的失误。
1: 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0: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1: 就是
0: 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1: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5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0: 对，
1: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0: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1: 有一个，
0: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这就是。

0: 粗也不是，不粗也不是，啊，只能就靠季继联这种强打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1: 是啊。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深思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去。
0: 看啊，
1: 起手，科克出来掩护，
0: 快，
1: 对，
0: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1: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0: 本队一个内线4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仲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1: 黑川虎彻啊，
0: 进攻犯规，
1: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林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了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船虎车中路推球，
0: 各个跟进，
1: 对，小哈珀
0: 看里面，
1: 金
0: 进
1: 联
0: 进来，
1: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10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0: 这是李承铉，
1: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0: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延误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1: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0: 嗯，
1: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嗯，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4。超过4次，10分球。
0: 今天
1: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要挑战吗？
2: 做了一个换人，
1: 换人，嗯。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0: 看看法兰啊，
1: 嗯，
0: 今天
1: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0: 日本队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1: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0: 日本队罚球是13中4，
1: 对，现在是14中5，嗯，韩国队是11中6，
0: 14中5就9次没进，
1: 对，
0: 现在
1: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0: 加
1: 基
0: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1: 对，
0: 科科上不去。
1: 文正贤带开进进联，
0: 被掩护，
1: 再出来，李正炫，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

0: 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1: 今天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炮，李贤仲又是二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1: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炫。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来说，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1: 李，
0: 哎，看李
1: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炫，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
1: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0: 对，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1: 嗯，
0: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17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加掩护，
0: 是飞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炫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科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炫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1: 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炫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不犯规。
0: 嗯，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 但张载熙拿到了。

0: 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员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一分零六秒钟，双方仍然差九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嗯，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炫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时间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 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科克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少，篮板球
0: 是
1: 18个，
0: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1: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0: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1: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0: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4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舞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 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一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5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4，西班牙第5，日本第7，德国第8。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7.3，艺术分7.5，24.4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颇低，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好礼就送
6: 三家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8: 干杯！
9: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 13.4， 艺术分 8.35， 完成分 8.4， 30.15 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个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

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夹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和动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 13.4， 完成分 8.35， 艺术分 8.3， 30.05 分，以 0.1 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罗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七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它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它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的比赛呢，它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艾草和棒草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香。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草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娃，同样也是一套高质量的带操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娃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带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 8.3 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套带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7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三轮，埃弗顿队在主场迎战曼联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两队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球员情况。埃弗顿队的先发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左边后卫是16号米克连科，右边后卫是34号勒尔，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布兰特维特和上一场比赛50阶段取得进球的6号帕尔科夫斯基，两个后腰分别是37号詹姆斯加纳和45号阿姆斯特朗。前腰位置上，埃弗顿队派上的是8号杜斯伯里霍尔，左边锋是19号乔治，右边锋是22号布伦南约翰逊。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巴里，

开展之后，曼联队这边是马奎尔出现了伤情，而且现在看他的这个双眼啊是紧闭的状态，这个情况对于曼联队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此前前两轮的比赛呢，第一轮海文是把自己的主力位置给踢没了，上一场比赛好不容易是后防线稳定了，但是对于卡里克的球队来说呢，他们的边后卫卢克肖这个位置上缺少足够多的阵容深度，这样一来呢，可能也会让卡里克非常担心。海文正在场边热身，趁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曼联队的首发阵容情况。门将呢是一号拉门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是2号达洛特，两个中后卫今天的首发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5号马奎尔，后腰位置上是37号梅努和18号蒂莱曼斯，前腰位置是8号布鲁诺菲尔南德斯，左边锋是9号拉什福德，右边锋19号姆伯莫，锋线上的10号是库尼亚。这场比赛开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马奎尔就出现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呢，他们可以顶替马奎尔在场上位置的是26号，刚才我们看到正在热身的海文。再来看一下，这球是争抢高空球的时候跟巴里两个人头部是发生了碰撞，但这球应该是他的鼻梁位置，还是为头部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他还是对队医啊竖了一个大拇指的动作，这是鼻子有些流血。这场比赛在刚开场的时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插曲，埃弗顿队在赛季准备期，就是今年夏天的夏窗转会期里呢，他们的转会市场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甚至呢很多球迷团体在攻击他们的球队管理层，有一些球迷的团体呢甚至主动要求约见莫耶斯和他的球队的高管，因为没有签下巴洛贡，所以呢他现在麾下呢只有一名一线队的前锋，就是迪耶尔诺巴里，刚才和马奎尔头部相撞的那一位。马奎尔在经过队医的处理过后呢，现在已经站起身来，看上去问题不大。那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可能他的鼻孔要塞着止血的棉花。在他身旁的这是今天的主裁判约翰布鲁克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执法的第二场英超联赛，此前呢富勒姆和切尔西的比赛是他本赛季的英超联赛首秀。凯文刚才在场边坐着热身，同时这个时候马克尔先来到场下接受治疗，准备等待主裁判的召唤上场，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比赛。拉姆斯呢也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尽可能多争取几秒钟的时间，刚才没有停表也没有吹停比赛。今年呢在夏季转会窗口期的时候，卡里克对自己球队的补强还算是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他之前呢也算是力挺多股出任球队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而且呢现在是有意从纽卡斯尔联引进刘易斯霍尔，但是最终选择放弃，然后签下其他的备选目标。

另外就是现在曼联队的后防线为什么被人们所担心，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马奎尔的受伤是一点啊，另外就是在场上之前的海文他的表现确实不是足够的让人放心，因为联赛的第一轮他的表现呢一直被人们所诟病，

阿姆斯特朗这是在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另外就是曼联在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期呢，签下蒂勒曼斯，包括巴莱巴、安德烈斯·桑托斯，还有从青年队引进的汤普森。虽然说投入不小，但是呢，其实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夏季转会期他们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看看在右路的进攻，达洛特上来，梅努的横向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中前场的串联，包括他自己主动的进攻，上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曼联队脱胎换骨的进步。来看一下这次起球到禁区内，机会直接打门，哇，这球打在横梁上。开场之后，这是曼联最好的一次机会，还是我们说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因为在之前5-2击败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没有进，但是也算是给埃弗顿队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先是头球摆渡一下，直接起脚凌空打。这球是用足弓端了一下，埃弗顿队的任意球先给到禁区内，库尼亚的回撤位置比较深，外围的打门机会还有，给到左路乔治，来起球拉姆斯，这球刚才上也不是退也不是，这球在要点球的时候呢，主裁判没有表示。应该说两队呢都是在夏季转会窗比较失望的队伍，一边是进攻端没有补强，曼联队这边呢是在防守端没有得到补强，也算是给新赛季埋下了一些隐患。这球呢拉门斯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身旁就是巴里，如果上这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詹姆斯加纳这点是拉什福德顶到，上一场比赛拉什福德出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卡里克也是继续沿用此前的阵容，不做调整。

格雷利什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英格兰国脚也和他的队友啊，这时候在聊着比赛。第二落点，达洛特拿到。但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不管是蒂莱曼斯还是梅努，想要直接转身向前是比较困难的。杜斯伯利霍尔还有他身后的两个后腰，加纳和阿姆斯特朗，都是给了曼联。

中后场的球员的比较大的压力。马奎尔给到右路，达洛特。其实事实上在比赛当中，埃弗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他们的这种阵型的前提，而且对于曼联持球人的压力一直是给的不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拿球向前，给到达洛特的右路，阿克尔也助攻上到了进攻的半场。好球，这次转身机会不错，达洛特踢得很积极，但这球呢身位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继续在左路，这球渗透进来，在禁区附近，这是遭遇到了埃弗顿队的犯规。这球库尼亚在禁区的边缘，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用他的速度冲击力，布鲁南约翰逊直接放铲把他放倒，主裁判对他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曼联呢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这个定位球比角球要更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去主罚这个定位球，看看他和拉什福德会有怎样的配合。这球是直接旋到门前，还是要打一个战术定位球。马奎尔和他的中后卫搭档也在禁区内，这点进攻的线路是跑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达到效果。姆博莫直接把球再传，这球传的稍微低了一点，没有能够传起来。拉什福德，桑德罗·马丁内斯再把球给到左路去，卢克肖。曼联在逐渐适应了埃弗顿队主场的节奏之后，现在是踢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了。右路的姆博莫，梅努，莱曼斯再次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拉到边路去，加速进到禁区里，看他选择。这球呢在下底传中的时候，塔尔科夫斯基对他的球路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直接是完成了破坏。再来看看刚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次传球，第一点是被阿姆斯特朗给头球破坏出去，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呢在禁区内摔倒，但是裁判员也没有表示。然后布伦南·约翰逊手上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动作，这球禁区里，球是往门前去送，但是没有人碰到布兰特维特。这球比较重的，刚才后背摔在地面上。

看一下，就是刚才马奎尔和阿姆斯特朗两人手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而且要看阿姆斯特朗在禁区内呢，他这个动作显然是年轻人带着火气，因为他之前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个夹手臂的动作，就是他吃黄牌的那个动作，也是能够感到他的这个脾气比较火爆，一点不像一个在英超赛场的年轻人。尔科夫斯基再把球给到左路乔治，在场上刚才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鲁伯莫是参与防守，回防到他的身前。米克连科再把球回传给皮克福德，塔尔科夫斯基，哎，这球皮克福德差一点啊，是自己把自己给晃到了。这几脚有效的传导虽然说是在后场，但其实呢能够去消耗一下曼联队进攻的信心，因为在刚才的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曼联队的进攻是逐渐有些抬头的架势，一旦说在客场打出气势来，他并不会踢得更加的艰难。再来看一下，这是十九号乔治，姆伯莫和达洛特两个人是合力的把乔治给拦下来。好球，一次快速转身，这球直接是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去，给了埃弗顿的机会。这是格雷霍尔，两队的转换进攻都是打得比较坚决，打得很快，但是呢这个阶段传球的准确率包括他们的这个传球精准度都是有所下降的。达洛特回到姆伯莫，好球，这次库尼亚稍稍慢了一步，卢克肖的回防非常的及时，第一点呢，马丁内斯的这个判断也比较准。巴里的机会在禁区内，埃弗顿队的这次打门，还是巴里，球还在他的脚下，这球起左脚想要去传中，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他的非惯用脚，身高1.95米，但是他这个冲击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好球，这侧莱曼斯给到拉什福德这一边，除非这球传的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禁区里没有人去抢点，没有人碰到。洛尔在右边路直接完成起球，看能不能抢到。这是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 F 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11号巴里。先来看一下边后卫在右路接球之后直接起球，找的就是巴里这个高点。而且这个位置呢，对于马奎尔来说，他要去发力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曼联队断球之后，这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打一个反击。从八月末开始到现在这个阶段，联赛还不是那种节奏特别快，同时呢对于阵容深度要求特别高的时候，今年对于曼联来说呢要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伤病可能在所难免。阿洛特刚才这球没有丢，姆伯莫进到禁区里右路，梅努给到中间去，回做一下迪莱曼斯，卢克肖，拉什福德，这球拉什福德的传球呢被勒尔是破坏出去。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曼联队的后防线确实要在本赛季经受考验，不仅有联赛还有杯赛，另外还有欧冠的赛场。但是巴里这一点，马丁内斯脚下跟得比较紧。今天呢因为第三个轮马丁内斯他的脚下频率是比巴里要更快的，所以他跟上去贴上去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这一点呢对于巴里来说想要摆脱比较困难。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厄尔还是想要去找十一号巴里，米克连科左路的十九号乔治准备走外线往里切，好球，这球姆伯莫的回防比较及时。坎斯加纳还是十九号乔治想起一个小高球，但这球呢是传球的线路上被挡了一下，布斯格里霍尔，布斯格里霍尔呢在埃弗顿队今天中前场尤其是上半场的进攻组织串联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霍尔摆渡到门前还有机会直接打，这是埃弗顿队上场比赛一次绝好的机会，来自四号中后卫布兰特维特。布兰特维特还是受制于他的身高达到1.95米的，但是他的这个摆腿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

0: 十号库尼亚，鲁莫转身，卢克肖加速起球，刚才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人做了一个配合，他这球正好传到卢克肖的头顶上，不是他头球最舒适的位置，阿克尔放铲直接破坏了十一号巴里的脚下球。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伤停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不管是曼联还是埃弗顿，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快要中场休息了，可能会出现松懈的情况。尼克连科还是继续找右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勒尔现在还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卢克肖，梅努，曼联队的反击的机会，打到身后去，拉什福德进攻还没有完结，完成打门，这球被布兰特维特呢再次完成封挡。随着这次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先回顾一下拉什福德的这球。布兰特维特先是放铲破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呢又封堵了对手的这次射门，随着这次他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主裁判呢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0-0，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好礼就送
8: 三套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来看看交换场地之后两支球队的表现。两队呢，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都是在90分钟过后呢，以1-0的比分分出了胜负。那是在今年的2月24号和去年的11月25号。而2025年的两次交手都是打成了2-2平。看一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曼联队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19号姆博莫为球队是打破了僵局，比赛第47分钟。姆博莫在禁区线附近的一脚远射，这是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比分来到1-0。再来看这球，拿球之后内切，在禁区线上直接是推远角得手。在右路拿球之后一直在往内线去切，米克连科一直也跟不住他，而且米克连科一直想要把他往外线去驱赶，但是呢，由于姆博莫他有身位上的优势，这时候就根本无法被米克连科给限制住。上比赛的第46分钟，率先进球的是曼联队。这个进球可以说也是在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个阶段啊，对于曼联队他们上半场那些精彩进攻的一个回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这球呢，勒尔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曼联队机会又来了，给到中路去，这球呢，拉什福德想要去用脚背领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中场球员当中呢，37号梅努他做的倒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活动范围比较大，二是在攻防两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姆博莫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梅努的助攻，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传球。

这是姆伯莫在英超联赛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他取得的第一个进球。在22脚射门之后，他终于是换来了他的第11个进球。看这次埃弗顿的机会，在丢球之后他们的进攻呢开始有所起色了，尤其米克连科这一边。埃弗顿队在丢球过后啊，他们的逼抢比之前做的要更加的积极，尤其是米克连科和勒尔这左右两路的后卫。头球呢，布兰特维特转过身来，好机会，拉门斯的出击非常的及时，好球，拉什福德，这球给到库尼亚，拉什福德内侧有机会，但是选择给到右路。刚才库尼亚只能够去抬头呢，看到姆伯莫的这一侧。拉什福德，还是下底传中，还是在这个位置选择下底，直接传到门前去。这球没有角球，杰雷曼斯是把球护出了边线，界外球。卢克肖，莱曼斯，这球主裁判呢终于是哨响，示意是有越位，助理裁判那边呢其实也在等，要等一个最终的关于越位的认定。

梅努依旧踢得非常的积极。比莱曼斯他是给卢克肖这边呢，还是去找姆博莫那一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迪莱曼斯再把球给到中路梅努，姆博莫利用他的身体优势没有能够扛住，米克连科是直接把他卡在了身后。如果说左右两个边路去强拼速度的话，还是曼联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拉什福德和达洛特的这两侧。拉什福德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啊，在一对一去纯拼短距离的冲刺的话，勒尔是被他完爆的。那勒尔到了下半场比赛，他的一些球路的判断做得更加的精准。乔治，今天呢，姆博莫在右路的这个伸缩性防守的往返能力是得以展现的，他和达洛特两个人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默契。好机会，布伦南约翰逊这球再给到队友打门，来自阿姆斯特朗。

这进攻的发起者还是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塔尔科夫斯基，塔尔科夫斯基呢是过了半场

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对于角球的控制和对于底线的一些威胁球的处理上都是做得比较稳妥的，几乎是不给埃弗顿队机会。这是37号詹姆斯加纳准备去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埃弗顿队的这次角球机会。巴里和曼联的防守人在门前，刚才是就差摔跤了，把球再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准备去抢二点球。曼联队拿球之后准备反击，左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库尼亚呢打算去玩一个人球分过，结果呢这球埃弗顿队的防守队员没有上当。今天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塔尔科夫斯基还有布兰特维特两个人45分钟的评分都有 7.0 分，这足以见得呢他们是整个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而到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你看到的是拉什福德继续在边路的这种突击，以及在右路姆伯莫他的进球，梅努的有创造力的传球，有想法的传球。另外在后防线上，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呢在面对比较高大的防守人的时候，他脚下的这个频率比较快。看这次埃弗顿队机会打门，这球是布伦南约翰逊一次绝好的机会，差一点就为埃弗顿队取得进球了。这正好是曼联队的一个防守真空地带，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个人回来的都有点慢，多亏了马丁内斯提前出脚。埃弗顿队继续去主罚角球，八号杜斯伯利霍尔人抢到点，曼联队快速的推进，库尼亚的机会不错，这球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姆伯莫还是米克连科准备去完成防守，曼联队还有球权。伊勒曼斯，拉什福德给回到卢克肖，

格罗南约翰逊刚才呢用后背完成了一次封挡，同时现在埃弗顿队轮到他们去推反击了，巴里那边已经空了还没有给，格罗南约翰逊选择自己来，这球呢是陷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包围圈当中，想要以一敌四，结果呢这球还是被断下来了。射门的尝试上呢，埃弗顿队有七次，曼联队有八次，埃弗顿只有一脚射正，曼联队是两脚射正，其中一脚呢还是来自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唯一的一次射正就是19号姆博莫的进球，给到中路去，巴里扣开到他的右脚，正好是他的惯用脚，完成打门，这脚打门呢是绵软无力的，拉姆斯倒地把球扑住。再来看这个机会，就第一下呢，如果他扣到左脚去直接打了，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随后的这脚打门杜斯伯里霍尔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打正部位，

这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0，客场作战的曼彻斯特联队凭借姆伯莫在第46分钟的远射破门，现在是一球领先的埃弗顿队。这球在曼联队的逼抢之下呢，皮克福德和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出现了失误。卢克肖暂时给到左路，但是呢阿什福德那一侧想要去突击的话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连续的去尝试左路，之前的曼联队也是尝到了甜头。卢克肖那边的库尼亚也拉到边路去，阿什福德这球两个人跑的位置有些重合，拉什福德怎么去选择，想要内切自己来完成脚后跟的传球到了门前啊，库尼亚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结果被埃弗顿队的防守人抢先一脚完成了破坏，这是曼联队的一次战术犯规。希尔迪金森球场内啊是嘘声四起。再来看一下，这是拉什福德刚才的机会，他和库尼亚两个人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换位，结果塔尔科夫斯基抢先一脚。再来看拉什福德用脚后跟的传球，结果塔尔科夫斯基先完成破坏，这次点球的申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这球呢刚才在左路两个人跑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重合，跑重了之后呢，好在两人的调整能力都很强，在极小的空间内呢是让出了位置。卢克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曼联队的一个战术犯规，要避免埃弗顿队能够去打出快速的转换了。做错了一会儿，勒尔先投球抢到第一点，但是卢克肖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曼联队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关于后防球员的引进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他们的球迷。拉什福德利用自己踩单车的能力，这球勒尔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拉倒了，要吃到黄牌。其实刚才的这个场景也算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再加上下半场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在边路直接对抗的一个真实的缩影。这是刚才卢克肖的那次战术犯规。曼联队卢克肖把球给到后点去，姆伯莫端到中路外围再打一脚远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是把球送出了界外。莫伊斯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

格雷利什在场边刚才是做着热身的准备。格雷利什在今年的六月份是当时呢也是让我们比较迷惑，他最终是在曼城还是埃弗顿，最终呢还是来到了埃弗顿。先来看这次角球机会，卢克肖直接打门，右脚啊，他的非惯用脚，这个位置打起门来没有那么的舒服。要换的是布伦南·约翰逊，上的是十号格雷利什。格雷利什在今年的九月份、从曼城租借到埃弗顿。本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是从埃弗顿租借回归回到曼城，但是因为在埃弗顿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首发位置，或者说是稳定的出场时间。今天虽然没有首发，但是格雷利什在埃弗顿队内的战术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曼城队的队内竞争还是会更加的激烈。戴维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推的没有能够刁钻一点。这脚打门的角度也比较正，

尔特福德，埃弗顿队在中前场的逼抢现在做得更加的积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阿姆斯特朗这个年轻球员有些沮丧，尤其是在一些这个逼抢的回合球上没有能够把球给拦下来。

内切一步，这球呢，曼联队是提前下脚，伊莱曼斯。曼联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舍什科准备上场，另外呢，多古，让多古今天是不是去替卢克肖这一边？舍什科有可能是替换库尼亚，库尼亚被换下，库尼亚和拉什福德同时被换下，换上的是多古和舍什科。因为多古来到阵中之后，塔里克呢对他还是表达了支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多古在左边路能够有稳定贡献。

线的一个信心。今天呢，在锋线上，十号库尼亚确实是他的表现啊，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到迪莱曼斯，梅努，马奎尔，上舍什科之后呢，曼联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支点要比之前要更加的丰富，锋线上有一个高中锋，这个进攻的选择套路的选择要更多一些。多古上场之后，在左路看一看他的冲击力，也是在今年多线作战的这种前提下，曼联队如果说后防线上人员选择捉襟见肘的话，多古呢能够更多的去和卢克肖进行轮换。因为之前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体上他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没有在后防线上的补强，这一点呢不免让曼联队的球迷会非常担心。马奎尔把球破坏出边线，直接来回打远射。右路的姆博莫，舍科在禁区内，看姆博莫的选择，直接内切之后起左脚打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控制好第二落点，梅努，迪莱曼斯，给到左路的卢克肖。

算好布兰特维特头球的防守不错，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也有一次比较好的左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这个摆腿幅度比较大，动作确实慢了一些。埃弗顿队准备换下34号勒尔，换上30号哈克尼，

哈克尼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主要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37号詹姆斯加纳出现抽筋的情况，今天对于他这一点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就要给4号布兰特维特还有塔尔科夫斯基那一侧呢做好防守端的帮助，同时呢有的时候杜斯伯利霍尔身后的一些机会球的向前的输送也是靠他这一点。

就是现在埃弗顿队进攻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的转会市场上没有能够追逐到巴洛贡。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球迷团体要求跟球队的管理层去进行对话，不管是球队的主席还是说在教练岗位上的莫耶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强力的引援。这样莫耶斯做出了一个被迫的换人，37号詹姆斯加纳被换下，2号梅特兰奈尔斯被换上场。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一个边后卫，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而且也能够胜任右侧中场的位置。看看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让哈克尼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曼联队有人倒地，现在还没有起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危急的，而且比赛呢还没有被吹停，埃弗顿队继续进攻。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到勒尔这一侧打右边后卫，同时呢哈克尼那就是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去踢后腰。好球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呢，梅努他的放铲也是拦住对手进攻的关键。这球我们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示意自己的球袜已经被对手踩破了。雷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也就是这里塔尔科夫斯基他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抢这个二分之一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是被蹬踏了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有经验的。马奎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姆博莫的这个进球。因为刚才马奎尔的这张黄牌吃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然，

因为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倒在场地内的时候呢，马奎尔认为比赛应该吹停，而且一直在和场上的裁判包括对手去抱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现在看可以继续比赛，但是他的这个脚踝位置应该已经被蹬出了一个血印儿。确实，刚才塔尔科夫斯基亮鞋底儿的这一下动作是比较大的。达洛特这个动作，裁判员出牌了。这段时间呢，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火气。

埃弗顿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个机会也是他们比赛下半场难得的能够有在曼联队的这半场去制造麻烦的机会。就给到禁区内，拉门斯是一次飞身的扑救，兰特奈尔斯把球给到中路，阿姆斯特朗，这球米克连科好像是要传球的样子，但结果呢，这球被传出了底线，效果相对比较一般。再来看看埃弗顿的这次角球，抱歉，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布兰特维特头球碰到了，埃弗顿还是在左路继续做文章。继续向前，脚下一漏，乔治在右路，机会打门，漂亮，比分被扳平了。比赛第83分钟，埃弗顿队把比分扳平，凭借着19号乔治的进球，这是帮助他们在主场扳平比分。乔治这个球呢，由此前的左路换到了右路，正好在禁区内拿球，他也没有做调整啊，直接是轰上角。刚才还说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埃弗顿已经给曼联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球还是卢克肖这一侧。今天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一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考验，一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当，但上一次呢，埃弗顿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换成了乔治，也正好是他的惯用脚，比较舒服的一个射门位置。乔治是帮助莫耶斯的球队扳平比分。为乔治助攻的是30号哈克尼，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乔治今天在曼联队进球过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很久没有在进攻端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在换到了右路之后，就这么一次机会他把握住了，现在呢也能让埃弗顿的球迷暂时去忘却他们在锋线上缺少有力前锋的一个情况。曼联队做出两处换人调整，二号达洛特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约罗。另外呢，这次换人也把37号梅努换下，换上的是17号桑托斯。

桑托斯呢是今年夏天从切尔西加盟。你看看曼联的这两次换人，这次换人能不能去给他们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头球，舍什科上来之后机会说实话不多，卡里克的球队现在需要进球。你今天上半场比赛在顶住了埃弗顿队控球时间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他们是逐渐控制了场上节奏，而且射门的尝试也更多。今天这场比赛在1-0领先过后，卡里克的球队显得有一些保守。迈克尔的头球，鲁伯莫这边手上有动作，主裁判是吹停了比赛，但是姆伯莫认为自己的这个球不至于说给对手一个这个犯规。伊莱曼斯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卢克肖给到边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这球打进了，30号舍什科。在比赛的第88分钟，曼联队再进一球，舍什科替补登场，在曼联队最需要进球的时刻，舍什科这近乎是一个绝杀。今天舍什科他是替换的库尼亚，因为今天库尼亚在锋线上的表现确实是有些令他们的球迷失望的。曼联队在被扳平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拿球之后等待套边的队友卢克肖，没做调整直接完成传中。这球虽然不能算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助攻，但是他也参与了。上一场比赛5-2战胜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参与了4个进球。舍什科这个关键的头球可能会让卡里克在下一场比赛首发的中锋位置上他的考虑会更多一些。这球对于皮克福德来说呢，他的扑救也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实在是距离球门线太近了。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客场现在2-1领先埃弗顿队。马丁内斯，舍什科进完球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塔尔科夫斯基拿球他还打算去逼抢，想把这个球给抢下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姆博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示意先给到约罗这边，塔尔科夫斯基

埃弗顿呢还是在左路去做文章，这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被封挡，五号马奎尔格雷利什的这个位置确实暴露了他的意图，马奎尔很快的贴上来，曼联队三号马斯拉维准备上场，换下23号卢克肖，换上摩洛哥球员马斯拉维。马斯拉维也是一个双能位，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客串中后卫。胳膊断掉之后，给到禁区内，还是乔治啊！这脚打门应该是越位了。乔治在换到右路之后，确实给埃弗顿队创造了很多次的机会。我们再来看，这点越位毋庸置疑。

曼联队这场比赛呢，撤梅努下去可能下得有一点早，当时呢也是觉得卡里克这种选择有一些保守。下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而梅努呢在上半场到下半场70分钟的时候，这都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梅努机会，多古，马斯拉维再传，利费去找舍什科，这个球即便舍什科的腿再长也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曼联队继续向前推进，

下底之后，乔治为队友做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哈克尼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手碰到了。格雷利什给到乔治之后，乔治做给了哈克尼。还是乔治，乔治刚才是和巴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而现在对于莫伊斯来说呢，他不敢下巴里，锋线上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一线队的前锋。十七号桑托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再上哈克尼去主罚，布什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这是埃弗顿队伤停补时当中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破坏，皮克福德左边路的机会，还是内切准备打门，但是身位被正好卡住，哦，这脚打门远射打进了，比分被扳平，2-2，真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脚世界波。伤停补时来到第6分钟，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埃弗顿队扳平了比分，比分来到2-2。卡里克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没有能够集中。替补登场的2号梅特兰奈尔斯，在比赛的第96分钟扳平比分。看一下格雷利什，哈克尼，这球给到中路过渡一下。曼联队所有的防守人都已经集中在自家的禁区里，或者说是相对来说靠右的位置上，没有人对准备拿球的梅特兰奈尔斯去进行防守。这脚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办法，完全无解的一脚射门。想看一看在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曼联队已经没有机会了，尽管他们还在控球，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哈利克的球队和莫耶斯的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第3轮结束之后2-2战平。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

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不进球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出了一个失误。

0: 来，掌声给朱继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哦，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

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咱们是主队进攻掩护犯规，进攻犯规，已经 go scoring。

0: 防守深圳队八号队员马尔泰斯，
1: 深圳还是国龙队快队，
0: 防防两边队国龙队和上二号队员两边技术唐福康，
2: 好球！有苏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防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赵家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全攻抢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球正确，这球狂射。
1: 巴里布朗在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0: 恭喜，是要被人打手的灰，马克罚球两次。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邱休息一下。欢迎9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0: 们先为唐朝的中队兵号令令圣发出规定，
1: 真正能够做出最快的三分之十。
0: 欢迎来中队继续控制球权，中队继续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抓到你的坏人，掌声都给吴江，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我是中国人群号队员组长范威。给桑普森鼓励一下。
1: 刚刚来的
0: 桑普森 Rodriguez， 现在队换上23号队员。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这次的林鼎盛。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把掌声

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这场正确。

继续防守。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0: 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7: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被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8: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祝队名字周世立线，张平上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number zero， 王子大，球领two。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呦，糟了糟了，怨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恭喜深圳队二号队员队员犯规，八号。

0: 好的，谢谢你们。
1: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0: Thank you.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吴潇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好漂亮呀，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李宁品牌打造本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道灯前往华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华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暂停时间到 ，and on time out。 再次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这声正确，这声正确。
1: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好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0: 防守中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定，主队卡尔顿将发一球 ，Never turning two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未来球队同学，前场断线接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胡金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王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那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一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3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

0: 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Valley P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分罚出深圳队20号队员，这是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嗯，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失误了。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

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

哟，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利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六分。

孙铭会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郑指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

0: 个人第四次犯规。
1: 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孙铭徽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徽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

0: 科比纳奇皮直到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m70, which is 64, 7 and 3 quarters.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0: 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汀·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

0: 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拉吉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6: 好礼就送
7: 三套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乌克兰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莫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

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会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

对。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三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木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一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托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菲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菲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罗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1/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样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

这跳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世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世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

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季培根处在第一位。季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季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季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季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季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季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季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正要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季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季培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季培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

0: 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0: 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礼就送
2: 三上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

0: 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格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的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horn, the best par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

0: 这头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哦，这头传递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1: 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

八百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在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马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

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查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德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布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德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查兰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德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

美国选手杰夫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什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夫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夫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夫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夫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夫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夫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夫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

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45.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日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45如果说能够跑到3:45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日跑出的3:43.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46.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46.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

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他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
1: 10环。
0: 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

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实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战当中，他的

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他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实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9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9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9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环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3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实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5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实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1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9环，一个漂亮的10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3支箭也是一个9环。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

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

0: 第二支箭，内特加佐兹十环。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十九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
1: 接下来注意击中，稳住，不贪，稳住。
0: 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人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九环啊，这个九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九环不错啊。第二支箭，

十环。解决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每个家走姿都是上来一个九，第二。

非常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比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比4平。 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 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比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 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 十环，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 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 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 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 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 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对。

法甲联赛第四轮集锦节目，可能有多场精彩的法甲联赛对决上演。雷恩在主场迎战马赛，斯特拉斯堡队将会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摩纳哥，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里昂，两支球队近来状态都不错。巴黎圣日耳曼希望在布雷斯特身上拿到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胜利。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雷恩公园球场来关注雷恩队在主场面对马赛的比赛。马赛队在联赛当中，上轮主场2-3输给巴黎 FC 之后，遭遇了联赛的两连败。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马赛队在右边路率先策动攻势，派上跟进的右脚低射被表现神勇的布莱斯三八化解。这个赛季马赛队右路队长蒂姆西维阿右边路的助攻是球队进攻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武器。随后的比赛，角球的机会，马赛队在外围直接尝试一脚远距离的攻门，这脚球打得相当出色，又是来自于队长蒂姆西维阿，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可惜稍微正了一点，打出了一个落叶球的效果。下面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客场作战的马赛队继续掌握场上的主动，门前阿米阿里的攻门先被挡出，随后这次跟进的射门来自于七号安瑞尔戈麦斯，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球太想发力了。主场作战的雷恩队在比赛前50分钟都非常的被动，比赛第52分钟右边路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队友，这下门前的摆渡跟进的攻门来自于阿德里安·托马斯，32岁的老将，这个赛季呢，他从朗斯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雷恩，是球队非常重要的补强，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之前他已经有2个联赛助攻。取得进球之后，雷恩队逐渐占据场上的主动，这次中路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达马里在边路的突破依旧非常犀利，跟进射门的又是托马森，这球力道十足，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比赛第73分钟，马赛队左边路的传球又是派上，在门前的头球攻门经过折射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这场比赛从制造威胁攻势上来说，马赛队占据绝对优势，但一直没有办法把握住。长停补时的最后阶段，马赛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虽然是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可惜科尼利亚斯的头球顶得太正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在主场1-0战胜马赛，取得联赛3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联赛的3连败。雷恩队呢，在本赛季开局之后1-3胜未尝败绩，开局的状态相当的出色。

在梅纳乌球场，斯特拉斯堡队迎来了状态非常出色的摩纳哥。在新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摩纳哥队新赛季开局之后，各项赛事已经取得了5连胜的骄人战绩。上轮比赛更是客场2-1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这轮比赛开场阶段，摩纳哥队仍然有着相当不错的状态。这次右边路四传四射的处理，范德松差点能够直接把球打进球门，惊出对方门将约恩森一身冷汗。上半场比赛第34分钟，范德松在后防线的处理球稍显拖沓，斯拉斯堡队在前场连续的传递之后，这次门前的扫射运气差了一点。这个赛季八十号亚辛的状态相当不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在前场右路获得任意球的机会，把球调到禁区之内，摩纳哥队的球员不慎自摆乌龙，场上的僵局被打破。萨利布萨内这个球在

这个位置上他投球的方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他是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这个球直接顶进了自家球门，比分落后的摩纳哥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这个赛季开季之后表现相当出色的德国前锋布伦纳一脚精彩的外围世界波破门，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布伦纳呢已经打进了五个进球了，20岁的年轻德国前锋，这个赛季呢在摩纳哥队站稳脚跟，联赛的第三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斯特拉斯堡队在连续三轮联赛当中不败，摩纳哥队虽然继续保持开季的不败战绩，但是各项赛事的5连胜也就此遭到终结。欧塞尔主场面对尼斯，对于欧塞尔来说，联赛开局之后呢遭遇了3连败，他们非常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个积分。而尼斯队上个赛季陷入到保级当中，这个赛季开局同样是相当不理想，联赛前三轮比赛2平1负，同样是未尝胜绩，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本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之后双方打得还是相当的开放，都有不错的破门机会。尼斯队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再度被欧塞尔表现神勇的门将迪奥普化解，这球扑救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迪奥普的反应非常快。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欧塞尔队抓住了尼斯队后防线的一次失误，最终皮球还是没有能够飞进球门。这次后卫出现了帽顶，门将挡了一下球，最终尼斯队的后卫55号恩达伊西米耶还是在门线完成救险。艾因在禁区内的左脚打门同样是差了点运气，弧线兜的还不够大，虽然越过了门将，但是没有办法打进球门。全场比赛的僵局在比赛第74分钟被打破，欧塞尔队的前锋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这次选择过掉门将之后将球送进了攻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马科索。欧塞尔队教练席上看到法国名宿西塞也为这个进球鼓掌叫好。随后尼斯队并非没有机会，但是他们多次制造的威胁攻门始终无法攻破迪奥普把守的城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欧塞尔队凭借阿彻的制胜进球在主场获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拉弗尔在主场面对昂热，这场比赛被认为是提前上演的保级之战。从上个赛季开始，法甲联赛的保级之战就非常的激烈，联赛中后段球队之间的差距很小，就看谁在联赛当中发挥的更好，特别是前半程的发挥至关重要。这场比赛开赛之后呢，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还是展开了非常凶猛的攻势，萨马塔这次的射门被安东尼洛佩斯神勇化解，随后又是在前场连续晃动之后门前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日本前锋中村草太这球确实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安东尼洛佩斯2连扑最终和队友合力化解了这次险情。这次进攻结束之后，双方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仍然是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不断通过禁区前的射门威胁安东尼洛佩斯把守的城门。这个赛季昂热队引进安东尼洛佩斯是球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凭借安东尼洛佩斯出色的发挥，双方0-0握手言和。

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图卢兹，这赛季开赛之后，洛里昂队在上轮比赛迎来了联赛的首胜，他们客场爆冷1-0战胜了朗斯。而对于图卢兹队来说，这个赛季开局之后呢，还一胜难求，前三轮比赛球队遭遇1-2。这个客场球队的开局状态不错，小角度直接一脚爆射，皮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扛住对方的猛攻之后，通过一次快速反击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伊布拉希马巴尔德禁区内一脚爆射，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球射门力量非常大，门将虽然碰到皮球，但仍然无法阻止皮球入网。这球确实打的质量太高了。随后不到3分钟之后，洛里昂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还是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起左脚的打门，又是打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21岁的中场球员姆班巴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场上风云突变。下半场刚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滕斯泰特26岁的丹麦前锋帮助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扳回一城，他是下半场比赛球队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随后洛里昂队曾经有机会锁定胜局，但是这次近距离的跟进射门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图卢兹队下半场比赛把握机会要做得更好，在比赛第68分钟，托马斯·约恩森20岁的丹麦中场将场上比分扳平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这球送得很巧。全场比赛结束，两支球队最终2-2握手言和，洛里昂队在主场2球领先的情况之下痛失好局，最终双方只能是各取一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看到本轮法甲联赛多场精彩的对决，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里昂，新赛季开局的前三轮比赛，巴黎 FC 队1-2，而且是取得联赛的2连胜。两队这个赛季的开局前三轮同样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同样是1-2的战绩，两支球队战绩相同，这场比赛都渴望在对手身上全取三分。巴黎 FC 队状态非常出色的前锋希纳约科开场之后频繁在前场策动攻势，上轮比赛呢，希纳约科面对马赛队上演了帽子戏法。右边路，巴黎 FC 队的凯巴尔是球队进攻端的发动机，自己内切之后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被里昂队的门将格莱夫双手托出。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仍然是巴黎 FC 队这边在场上进攻端更加主动，克莱奥肖这次内切之后右脚射门，被里昂队追防的后卫最后时刻完成了解围，尼亚凯特这次的追防非常关键。巴黎 FC 队的两个边路，左边的是15号克莱奥肖，右边的10号凯巴尔，这个赛季开季之后状态都相当不错。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比赛第81分钟，巴黎 FC 队继续在禁区外围策动攻势，外围的一脚远射，格莱夫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身手，连续2次扑救化解这波险情。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

第二队这个赛季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同样保持不败，一平两胜的战绩。球队呢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主场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非常渴望在周末的联赛当中重新回到胜利轨道。这场比赛开局对于第二队来说非常的顺利，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8分钟的时间，亚格桑多斯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赛季状态相当出色，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一脚精彩的世界波。这场比赛呢，达维德安切洛蒂是把吉鲁放在了替补席。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第二队不断地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佩罗左脚的打门继续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威胁。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第二队多次威胁到对方的城门，先是这次右路的突破，埃唐姆巴佩，小姆巴佩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挡出，随后禁区内继续做出精彩的配合，又是小姆巴佩这次左脚的打门把握住了机会，卡尔高的助攻帮助埃唐姆巴佩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第二队继续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联赛保持不败。圣马马勒芒本轮在主场面对朗斯，朗斯队虽然赢得了本赛季法国超级杯以及联赛的第一轮，但是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比赛遭遇2连败，周中的欧冠联赛他们在客场3-2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回到联赛当中他们希望结束联赛的2连败。而作为圣马马勒芒队这个赛季同样有着不俗的发挥，比赛开场之后勒芒队在主场率先发难，这次门前跟进的攻门球传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没有能够控制好。勒芒队在主帅维戴拉的带领之下非常崇尚进攻，这脚射门再度威胁到了里塞把守的城门，22号卡洛达这脚射门势大力沉。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勒芒队在门前第一波攻势未果，随后左脚把球直接往后点吊，门前连续攻门，最终勒芒队终于是把球砸进了朗斯队的城门，攻势非常有延续性。这个进球是记在了布拉巴的身上，第一波攻势未果，第二波攻势再起，这次砸在横梁上之后，最终布拉巴在门前完成了第三次的攻门，将球送进球门。进攻端勒芒队的活力确实相当的足。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朗斯队这边托万门前有机会，但是左脚的攻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勒芒队马上组织快速反击，朗斯队大举压上后场形成了4-4的局面，直接把球分到禁区内，这球停得不错，直接射门。卡洛达之前连续2次攻门都非常有威胁，第三次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城门。布拉巴上半场比赛是贡献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西马这次在后点的头球攻门帮助朗斯队扳回一城，这个进球非常关键，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朗斯队下半场状态来得非常快，在门前弗拉尼奥伊万诺维奇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鲁本阿基拉尔。伊万诺维奇下半场比赛刚刚替补登场就为球队建功，这球感觉没顶正，反而是顶出了一个相当好的效果。比赛的最后阶段

小阿扎尔的射门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索尔根阿扎尔这个赛季来到马刺队之后还没有贡献进球和助攻，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虽然没取得胜利，但是朗斯队最起码是结束了联赛的2连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关注布雷斯特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竟然是遭遇了2平1负，未尝胜绩，这是所有球迷都很难想象的。那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进球来得非常快，开场仅仅不到5分钟的时间，费兰托雷斯接到登贝莱的助攻，精彩的外围低射破门，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这脚球打得太巧妙了，兜出一脚美妙的弧线，正好越过对方门将的食指关。取得领先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场比赛打得相对比较轻松。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的打门，这个球没吃准部位。右边路，阿什拉夫将球高高吊到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晃动之后的右脚打门。布雷斯特队的门将塞尔维克这场比赛是相当的忙碌，周中的欧冠联赛，克拉斯赫利亚是得到了轮休。布雷斯特这边啊，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姆布普这次小角度的攻门考验到了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这下的横传球太随意了，但是面对对方送上的大礼，卡莫里敦比亚竟然是没有把球打进。卡莫里敦比亚错过了绝佳的得分机会。下半场比赛布雷斯特队创造出了比上半场比赛更多的进球机会，这次门前的头球攻门，萨夫诺夫世界级的扑救，这球在门线上的反应太快了，不光是下力快，而且扑得非常准啊！又是23号卡姆里敦比亚，这场比赛感觉缺少点进球的运气。布雷斯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71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把球给到后点，跟紧上来的若昂内维斯，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又被对方的门将塞尔维克将球压在了门线上。比赛最后阶段，阿若克把球吊起来，小角度右脚的攻门又是萨夫诺夫。萨夫诺夫这场比赛多次高接低挡，如果不是他神勇的发挥，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客场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凭借着开场阶段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虽然在客场全取3分，但这场比赛下半场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表现不够理想，门将萨夫诺夫神勇的发挥帮助球队获得了胜利。本轮法甲联赛过后，巴黎圣日耳曼队终于是取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而此前唯一获得3连胜的摩纳哥队也停止了他们连胜的脚步。本轮过后，里尔队登上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排名第7。好，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我是牛英浩，咱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排世界冠军张小雅。今天想为大家分享几组功能性训练。我们健身的同时要保证健康，并且还要让我们的身体好看且好用。那么功能性训练会调动我们全身协调性来完成这个动作，避免动作单一的发力模式，只练到一个肌群。那么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哑铃，大家可以在家里用矿泉水瓶，或者是有一定重量的东西都可以。单腿支撑的硬拉，然后加一个上举，左脚支撑，对侧手拿哑铃，身体稳定，然后将我们的右腿小朝后方抬起。大家注意，我给大家一个侧面。那么我们腿向后上方抬起的同时，自然俯身下沉，而不是故意去先走我们的身体弯腰再后沉。所以从侧面看，我的背和我的腿是在一条平行线上，并且我们注意髋关节始终平行于地面。好多同学一上来这样做，哎，我这个髋就打开了，这个髋始终平行于地面。吸气，单侧脚站立，走，感受支撑腿的这个发力，然后缓慢起身回到原位上举。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让呼吸参与进去啊！我核心这个时候稳定啊，左腿支撑，吸气，吐气，走，下放哑铃，感受支撑腿啊，注意身体一条平面，回，吸气，吐气，走。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先找到身体的平衡感啊，这样这个主要是练稳定性和全身协调的一个动作，重点它加强的是我们下肢腘绳肌臀部的力量。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同样是推荐用哑铃，并且是单侧稳定和强化。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合适，我这里是以5公斤为例哈，抬起来，那我们同样以左腿支撑，右腿身体稳定抬起，注意脚尖往上勾，然后此时我们将重量置于胸前，然后我们做一个环绕，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个单侧功能性训练呢，更侧重于我们的单边支撑，这样的训练呢也有一个重量就可以了啊，一个矿泉水瓶或者是抱一个米袋油瓶都可以，它不需要挑健身环境或者是健身房太远等等，跟我一起动起来吧。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上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

0: 新尽在奥迪。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全身动起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用稳定球或者说叫做瑞士球来进行的一套全身的力量和灵活性的训练。在我们开始做任何项目的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全身性的来去做好唤醒，做好激活，做好热身，做好准备因为呢，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个久坐僵紧的状态当中，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用这个球呢，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来去支撑身体的各种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来去完成热身的动作。好啊，首先介绍一下啊，我们怎么选择球，请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结实足够硬的球，最好的情况是您压在球上，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另外呢，就是要根据您的个人身高来选取合适的直径。推荐大家选取的球的大小是，我坐在球上之后，我的大腿基本上是可以平行于地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训练。首先，双脚分开，大概是与肩同宽，我的双手掌心相对压在球上，把球向前推出，同时我的臀部要向后走，看我的背部一直是一个拉长的中立位状态，脊柱延展，不要去弓背，脊柱延展，手往前掌，坐骨往后掌，我们要进行10次。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您会感觉到脊柱被拉长伸展，您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会获得非常舒适的拉伸。好，完成之后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动作，如果您的关节灵活性受限，可以微微的外旋双脚，我们把右手搭在球上向左推出，整个人重心转向左侧，我的左手去找天花板，髋的内旋，胸椎的旋转，换到另外一侧，底端位置非常舒适的拉伸，我会感觉到我的肩的后侧还有我的背阔肌腋下这些部位都获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当然还有我的髋部还有我的大腿的内侧，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久坐造成的髋关节紧张、胸椎紧张、灵活性不足的，哎呀，好的练习，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可以在这儿增加几次弹震，利用球的反弹非常舒服。好，最后一次，下面我们要去往上过渡到胸椎，趴在球上，双脚打开，稳定支撑，双手扶地。这个时候呢，我的髋部是压在球的正上方的，我要用球来去给我制造一个稳定的支撑，我的左手用力撑地向下推，右手屈肘向上拉起，伸出放下，注意看我的右髋是不会离开球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旋转都是发生在我的胸椎上而不是我的腰椎上。我们要通过球把腰椎跟骨盆孤立出来，不要让他们参与，而只让我们的胸椎来去参与。手眼睛可以看着您的右手旋转，伸出，再来一次，屈肘上拉，左臂下推，旋转，伸出，延长，最后一次。好，完成10次，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撑地推地，保持肩胛稳定，不要塌陷，拉起，伸出，还原，拉起，旋转，伸出，延展，还原，感觉自己臂展变长了，保证我的双侧的肩胛都是稳定的。

0: 胸椎的灵活性啊，对于我们缓解僵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动起来。好，最后一次延长。好，下一个动作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但是大人也可以去练。我们看，蹬出手撑地，头放到手的前方推回。这个练习啊特别好的能够去训练我们肩胛肩关节的稳定性。在我们去做任何过顶动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肩关节的稳定，而很多的人呢现在由于胸椎过度的僵直，导致了肩胛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胸椎上面滑动。可是用这个球呢能够帮助我的胸椎回到一个它该有的微微的后凸的姿态，这个时候肩胛就能在我的胸廓上非常顺畅的滑动。好，完成十次之后，我们这个动作呀给它加一点料，我们要把训练的压力单独的放到一侧，蹬出用我的右肩去找刚刚头顶指向的位置，回来感觉到我的右肩前侧的非常舒适的拉伸，换到左侧。单侧动作呀我们每侧完成五次就可以，总共十次。在底端的时候呢可以轻微的保持一下，保持半秒到一秒的时间，感受这个舒适的拉伸。好，我们每侧还有最后一次，加油坚持。蹬出扶住一侧的肩向前方压下，回双脚落地，再蹬出手打宽肩压下去回。哦，完整一套就是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很动态，但是我也出了不少汗，有一点开始喘了。所以如果您跟着练起来的话呢，您会感觉到从您的腿到髋啊，到胸椎到肩都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训练刺激，您的灵活性稳定性能够同时获得提升。好了，咱们练起来吧，期待下次跟您再见。
1: 全身动起来，这里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一六班和九班的46名男生将迎来跑的组合单元的第38节课。从今年4月初起，他们每周的4节体育课全都用来学习跑步。来自北京12个区的38位优秀体育教师轮流执教。在最后这节课上，学生们要再次进行1000米测试，和项目开始之初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
2: 对。
1: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场景式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项目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市教育学院承办，跑的组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单元。
2: 好的，
1: 这些初一男生将在9月份升入初二，并将参加8年级体测。
2: 对了，
1: 2023年北京市468年级学生体质健康统测结果显示，跑步是学生们普遍薄弱的环节，8年级男生更是急需帮助的群体。
3: 对于8年级的孩子来说，除了引体向上和立定跳远之外，跑也是最弱的。同时，我们的男生又比女生优良率差了10几个百分点。我们想通过我们老师集体的智慧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来改变这一个问题。
2: 老师一吹哨子，眼睛里面。
1: 负责这节课的王老师具有28年教龄，他要在测试前带领学生们充分热身。
2: 要感觉大腿后旋有拉伸感。
4: 上课之前孩子们会说，老师啊，今天别准备活动别做那么多，要不我们就力竭了跑不动。我说第一个，咱们做准备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身体的机能发挥到最佳状态，第二个让心率要上来，心率要太低你会提前遇到极点，会很难受。你上课嘛，不光是个测试，测试其实很简单，但是让孩子如何了解这些体育的知识在里边是很重要的。
2: 特迈博，
1: 铁打的学生，流水的老师，对于老师们来说，按照项目组设计的课程内容给并不熟悉的学生上课就像是拆盲盒，既是挑战也是检验自己把控课堂能力的机会。

0: 作为教学资源开发项目，每堂课都会进行网络直播，并且可以回放。老师们既要教也要学，还要完成项目组布置的作业，
1: 需要老师们一直在跟进我们的直播。除了你自己上课那一次，上课之前的三次课你要到现场来观摩学习，跟前面上课的老师要有一个对接交流。
2: 我们要求啊，就是每节课上完之后要写反思的，包括我们的内容你修改了多少，为什么要修改，在哪上面有收获啊，都要写原因的。这样的话就是为后期我们整理素材或者再推广的话，可能也提供很好的支撑材料吧。
3: 六八加油，准备。
0: 在老师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两个多月来同学们在跑步方面有很大的收获。之前进行的立定跳远和50米跑的前后侧对比都体现了他们的进步。相比之下，1000米测试更为艰苦。参与项目的所有人都期待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收官之作。
3: 4分20，4分23，太棒了啊！冲刺冲刺！
0: 结果正如人所愿，和项目开始之初的测试结果比较，这一次所有学生都有进步。王老师给用时最短和进步最大的同学准备了礼物。
4: 精彩的人生。 我上次测的时候是十分钟整，然后这次是4分056秒，整整进步了5分04秒。老师奖励我的进步是整个班里最大的。说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对我这个培养和栽培，单独这个照顾我，然后让我的体育成绩有所提升。
5: 我感觉就是在前三圈的话，对比之前是轻松了很多的。然后在最后100米的时候，我用了自己的全身力气才跑到了3分36这个成绩。
6: 之前测的是，4分37，然后今天测的是，3分41，然后总共差距是56秒。收获呢很多，比如说起跑姿势啊，这个耐力跑，然后怎么控制节奏啊，就像这一类的。
7: 其实取得进步，就是让孩子对这个项目产生热爱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这节课完了以后，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8: 连续的有30多。
0: 正如王老师所说，同学们因为自己的进步而更加自信，开始喜欢跑步，享受跑步。非常多不同老师的教学
9: 的风格。我打算参加就是我们8月份的一个青少年的马拉松，就是一个公益跑的活动。我认为这一次38节课让我热爱跑步，享受跑步。
5: 我学会了跑步，我也会更喜欢跑步，因为我现在准备把1000米冲刺到这个3分以内。
0: 参与项目的老师们也获益良多。
10: 在这种中高级特级教师的引领下，很多年轻教师也体现出年轻教师这种创造力、一种活力。本身教学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教育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是在学习的过程，
11: 学到了很多方式方法和教法，并且也转变了我之前的一些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真的非常好，对于我来说真的受益很多。
12: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去突破在体育教学当中这个跑步的难点。国家大力提倡体育教育改革，主要是以素养培养为导向的，怎么能够把具体的措施转化落地？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能够尝试的一个机会和平台。我觉得这样对老师们的这个发展，对他们专业的进步，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吧。
0: 通过这38节体育课的实践，老师们积累了很多心得，这些经验也将传播出去，让更多的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学会跑步，喜欢跑步。
13: 我们的视频资源文本这些，我们也都会以教师用书或者是公布在我们北京教师学习网的方式来提供给老师们自主的观看学习。
1: 我们中小学的体育教师，他们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实训，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学习的一个课程资源。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踏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怕蔗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全身动起来。
3: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医学院骨科的徐云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胰脾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呢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星期日。昨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了开幕之后的第14个比赛日，共产生了47枚金牌。
0: 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7枚金牌。目前呢，中国队以169枚金牌的成绩排在金牌榜首位。
1: 由于今天闭幕日没有中国队的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最终是锁定该成绩，169枚金牌，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0: 首先，让我们共同打开亚运速递。

0: 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在春日井乡村俱乐部结束了团体赛的争夺，中国女队率先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上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男队将男团金牌收入囊中。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在日本爱知县蒲郡海洋游艇港结束，由于海域风力偏弱，水翼帆板没有能够进行一轮完整的竞赛，最终组委会按照截止到昨天的成绩确定名次，中国队的毕坤和李文琪以绝对优势分别夺得男子和女子水翼帆板项目的冠军。亚运会霹雳舞项目决出全部两枚金牌，2025年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郭普摘得女子个人金牌，他的队友刘青一夺得铜牌，男子个人赛中国选手王瑞苗获得第三名。亚运会摔跤项目全部结束，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队的洪可欣战胜朝鲜选手夺得金牌，张金获得自由式摔跤女子53公斤级铜牌。自由式摔跤男子57公斤级邹万豪同样斩获一枚铜牌。在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中国队以 55.300 分夺得冠军。在个人全能决赛中，身患哮喘的王子路带病出战，最终以 109.200 分获得季军。16岁的小将王琦以 110.050 分获得亚军。
1: 亚运会帆船帆板比赛昨天在爱知县蒲郡海洋游艇港结束，水翼帆板比赛中国队展现出了统治力，
2: 毕坤和李文琪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老将毕坤更是连续三届亚运会都拿到了金牌。
3: 毕坤出生于1995年，2018年亚运会他首次参赛就获得男子 RSX 级帆板冠军，扛起了中国男子帆板的大旗，随后在东京奥运会他勇夺铜牌，成为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中国男子帆板运动员。杭州亚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毕坤毫无波澜地夺得水翼帆板冠军。本届亚运会毕坤已年逾30，但从精气神上丝毫不输年轻选手，在比赛中更是断层领先。
4: 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这也是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的。
3: 因为常年风吹日晒，从不涂防晒霜的毕坤晒得黝黑，当年作为年轻队员被大家称为小黑。十年光阴转瞬即逝，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到现如今中国男子水翼帆板的领军人物，他的皮肤仍然是那么黑，依旧不涂防晒霜，但是心态愈发沉稳，能够始终坚持在赛场，因为他对洛杉矶奥运会有着自己的执念。
4: 自己的梦想还是在希望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能够再次展现出自己的风采吧。
3: 毕坤多次提到，如果能够顺利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话，绝对不是自己运动生涯的终点。虽然在中国队后备人才大量涌现，但是他仍然想试一下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他认为他的帆板生涯没有终点。
4: 看到韩国这个老将已经40岁了，再看着新生的力量泰国，我比他再大10岁，他才20岁，我觉得在自己能不能冲击第四届，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吧，也希望能够参加第四届的亚运会。
3: 明年一月份将在巴西进行世界锦标赛，这是拿奥运会入场券最好的机会，之后一年多的备战将决定毕坤能否再次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虽然是老将，但技艺却在不断提升，每一场比赛都是打磨自己的心智，希望能在大海上一直看到他的帆号 CHN1。
1: 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昨天在春日井乡村俱乐部结束了团体赛争夺，
2: 中国队展现出了整体优势，男女队双双夺得团体冠军，其中女队赢下了中国队高尔夫亚运首金。
5: 伊若宁、刘燕和张维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中国队的伊若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了，决胜轮是

0: 届排名第六的殷若宁交出67杆，刘燕打出66杆，两人的成绩计入团体得分。最终，中国队以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夺冠，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与此同时，殷若宁还在女子个人赛中收获一枚银牌。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对，我觉得这4天都是不容易的，然后但是我特别相信我的队友们，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能顶住，然后我们一定能拿下这枚金牌。
3: 对，我也特别相信我们队友，我相信大家团结一致，一定可以拿下的。
0: 男子高尔夫球比赛中，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丁文一、郑运和、金子豪携手为中国队首次夺得男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
4: 感觉整个人生一下升华了。
5: 其实我来日本之前，就前往机场的大巴上，我在听国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但是我当时就在想，要是真的能拿到一枚金牌，到时候升国旗的时候能听到国歌的话，能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今天我们实现了，所以我非常自豪。
6: 说实话，这个事情我之前都不是太敢想，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对自己抱太多的期待，只是想着来这里尽力就好。
7: 亚运会摔跤项目昨天全部结束，中国队当日收获了1金2铜。
8: 其中，洪可欣的这枚金牌是中国队首次夺得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亚运会金牌。
9: 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对阵朝鲜选手。23岁的洪可欣曾夺得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铜牌，具有一定的实力。本场对决，洪可欣在临场发挥、战术应用等方面都可圈可点。最终，她以7-2战胜对手，斩获冠军。
10: 自己也跟他交手过很多次了，所以还是很清楚自己的打法，包括对方的得意技，我也一直在规避，所以也没有让他做到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自己做得非常好。上半场的话其实很冷静，然后双方都没有做出来一些动作，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知道就是1-0的这种状态下肯定是不稳妥的，所以自己也是大胆的尝试了进攻，然后在跪撑上我就想着我必须要拿到这一下，因为我的得意技就是在跪撑上的交叉腿，如果拿到的话就可以扩大比分，这样自己的话就更稳妥，我当时想我必须要拿到。对，
9: 自由式摔跤女子53公斤级铜牌争夺战，中国队的张金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本场交锋虽然是对手先得分，但是张金随后即掌握主动，占据了场上的优势，最终以8-2获胜，摘得一枚铜牌。
11: 说过是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型的综合运动会嘛，自己可能也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平时之前会犯的错误在这里就是没有再犯了，就是说减少了，比自己之前有一点提高吧。
9: 在自由式摔跤男子57公斤级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选手邹万豪以9-6战胜吉尔吉斯斯坦选手，收获铜牌。
12: 主要是赢在积极主动吧，然后一上去就发起进攻，然后第一时间掌握主动吧，在自己的手里。
7: 亚运会艺术体操赛场昨晚决出了集体全能的金牌，中国队最终以55.300分夺得金牌。
8: 此前进行的个人全能决赛当中，王琦和王子璐分别为中国队夺得1银1铜。
13: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队派出了由王兰静、丁欣怡、蒲燕竹、张欣毅、刘妙婷组成的全主力阵容参赛。最终，中国队以55.300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艺术体操队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金牌。日本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14: 就是今天的发挥我觉得整体是非常好的，因为经过了昨天的适应，然后我们在战术上也有了一些调整，然后今天基本上大家都发挥出了正常的训练水平。
13: 昨天下午进行的个人全能决赛中，患有哮喘的王子璐带病上场，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以109.200分获得季军。今年只有16岁的小将王琦基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以110.050分获得亚军，冠军被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罗莫娃。

0: 要夺走？
1: 因为，我从24年的奥运会才开始往上走，然后在国家和后面的小朋友、后面的琪琪，都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员，需要去再往前推一推，然后在国际上去带领他们。所以我觉得，一种责任感吧。
2: 我觉得这枚银牌是我的刚刚开始，我觉得让大家看到我就是中国艺术体操有王琦，然后能在这个项目上发展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就是希望后面能走得更高，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3: 艺术体操队的姑娘们夺得了亚运会历史上的首个集体全能的金牌，队员们的优异表现离不开教练员的付出。
4: 主教练孙丹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教练，他也因为全情投入的执教风格而出圈。
5: 这是本届亚运会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进场的画面，队员们在赛场上比拼，场边的主教练孙丹和助理教练的神情高度紧张。不仅这次亚运会，几乎每次比赛，孙指导都是一手抱着从2008年奥运会就陪伴他的福娃欢欢，一手紧紧攥住助教的胳膊，这样沉浸式观赛的画面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6: 我有时候会刷到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有点尴尬，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体育激情，我全心的投入了，那我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只看到我许指导跟安娜在一起的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
5: 两个中国教练都喜欢紧紧握住我的手臂，有时候我的手臂都快被捏伤了，幸亏我越来越强壮。我也看到很多中国网友在开玩笑，还提醒我要注意保护手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6: 很有意思，然后之前他总是这样站着不动，但在我们的这样的一起，现在他也开始动起来了，我们都一起动起来了。
5: 上个月刚满40岁的孙丹教练在运动员时期就曾创造历史，他拿到了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的银牌。走上教练的岗位，他又带领中国队首次夺得巴黎奥运会集体全能的冠军。这些年，他的福娃欢欢一直陪着他走南闯北参加比赛，也见证了他对艺术体操深沉的爱。
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贝贝，那就是我的阿贝贝。因为我觉得他跟着我一起见证了很多，看了很多，我觉得他是有力量的。然后我每次抱着他，我觉得这是我的运气。
5: 本次亚运会从赛台训练开始，队员们就经历了不小的考验。大家普遍反映对这里的场地，特别是灯光有些不太适应。孙丹教练及时帮助姑娘们调整好状态。
6: 我们是人，不像机器一样设定好了就开始动，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问题，每一场我们都会要根据临场去做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很考验人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我想了想，可能我最擅长做的还是这个，在这个我热爱的事业里，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7: 场上那一刻要无比相信自己，坚定一点，握着你们国旗深呼吸。
8: Let's go, ladies.
7: Go, go, go, go. 好，大家不要呼吸的。
5: 有了教练的鼓励，五位姑娘从资格赛到决赛，不管是五球还是三圈两棒，动作配合越来越默契，抛接器械也越来越精准。决赛的两个成套，中国队都拿到了最高分，从而顺利夺冠。
6: 我们昨天回去之后，其实我们开了很详细的技术会，然后针对这个场馆，针对出现的问题，我们一步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方案的一个修整。然后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到了那个游轮的甲板上，然后练了一个早上。然后我说我们要力挽狂澜，然后我们要做到坚持到战斗到最后一刻钟。然后我们的确是这样做的。
5: 在队员眼里，训练场上的孙丹教练是严厉的，是精益求精的，而生活中他又像是一个大姐姐，跟大家轻轻松松地打成一片。
2: 怎么说呢，像是那个强大自信的什么中国女人。那孙老师简直是一个高能量的女人，她训练每天就10个多小时训练，完了以后她晚上还有充足的精力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
5: 正如队员所说，高能量的孙丹教练还是位熬夜党，她很少凌晨一点之前睡觉。训练课结束，队员和助教可以卸下疲惫休整自己，而孙丹的工作仍在继续，复盘训练、创编节目、整理素材。

0: 因为对事业全情投入，让他收获了一个又一个惊喜。接下来他将继续带领这支年轻的队伍，向着更高目标不断进取。
1: 我们会竭尽全力，然后我们会把所想的放到成套里，放到训练中，就是我们并不会停留在原地，我们是一直在想，我们在讨论的也是我们怎么样还可以更好，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让队伍始终充满活力。
2: 亚运会霹雳舞赛场昨天决出了全部两枚金牌，中国队收获了一金两铜。
3: 其中在女子个人赛当中，17岁的郭普摘得金牌。
4: 本场比赛，郭普先以2-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许富雅晋级半决赛，随后又以3-0淘汰了日本选手半井彩弥，跻身决赛。决赛中，面对另一名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的挑战，郭普充满自信。三轮音乐下来，郭普赢得了9位裁判的一致认可，最终郭普以3-0获胜，夺得女子霹雳舞冠军。
5: 对我来说呢，给我最大的理念就是坚持。对，如果没有坚持的话，我或许就是没有今天，没有这个冠军。对，然后 breaking 它也给我带来了自信。我在小时候可能会比较内向，然后我可以用舞蹈去跟各个国家的选手去交流，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4: 此外，郭普的队友上届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冠军刘青一在3-4比赛中3-0战胜日本选手半井彩弥，夺得铜牌。男子霹雳舞比赛，中国选手王瑞苗以3-0的同样比分战胜日本选手铃川一心，再添一枚宝贵的奖牌。中国霹雳舞队最终以1金2铜的表现为本届亚运会收官。
6: 我在赛场上会更多的去完成自己的动作，然后我的动作的属性是偏难度性方面多一些，对，然后在此同时，我会去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个性啊去展现出来。
7: 对于我来说的话，能够从刚开始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跟着国家队的脚步去参加外训外赛啊，包括参加这么多大赛，其实给了我很多经验。然后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自己人生的宝贵经历吧。然后我会运用好这些经验，继续我的舞蹈生涯。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欢迎回来。亚运会男足比赛昨天全部结束，韩国队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
3: 在下午进行的铜牌争夺战当中，中国男足亚运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摘得亚运会男足铜牌。
4: 开场第15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取得领先，胡和涛与蒯继文配合后首开纪录。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43分钟

0: 将比分扳平，巴赫罗莫夫连续第二场收获进球。第53分钟，王玉栋依靠个人能力在禁区前沿兜出一脚弧线球，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2-1。第9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再次扳平比分，肖迪博耶夫补射得手。常规时间过后，双方战成了2-2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此时，主教练安东尼奥、门将李浩和队长吴曦都在激励着全队。
1: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背后部位也要吃准吃正，好吗？好吧。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打，怎么打都赢，兄弟，打自己该打的。一起啊，团结努力，一定能赢啊！
2: 我们加油！
1: 1-3，
3: 中国队！
0: 点球大战第一轮，李浩就扑出了对方的点球。对他来说，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今年1月的23岁以下男足亚洲杯，两队曾在1/4决赛中战至点球大战，中国队笑到了最后。当时的门将正是李浩。此役，在队友刘浩帆第一轮罚丢之后，李浩在第3轮再次将对手的点球拒之门外。
4: 这一次比上一次感觉更加强烈的就是没踢之前就觉得会赢了，自信呗，他们肯定能踢进，然后就让他们随便踢，放松心态，他们就算踢不进我也能给扑出来。
0: 随着彭笑第5轮主罚命中，中国队4-3赢得点球大战，28年之后再次摘得亚运会男足的铜牌。
4: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团结吧，然后我们的齐心协力，然后我们的执行力，包括教练的部署，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关键的。
5: 我们大家在场上都承担了不同的职责，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去为球队去付出，去承担这个一份责任。这支球队我觉得非常的团结吧，然后不管什么样的比赛，大家都是拧成一股绳，包括我们私底下的交流，在场上的交流都非常好。
6: 到了在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也战胜过他们，然后我们有李浩，然后我们确实能扑出很多点球，然后我们也相信我们在替补席也相信那些罚点球的人都能罚进。这一个月其实挺累的，因为很密集的比赛，大家都是咬牙坚持，然后也获得了我们该获得的荣誉吧。
7: 半决赛受伤的毛伟杰在看台上用另外一种方式与兄弟们并肩战斗。
8: 虽然铜牌战没有上场，但是通往最终领奖台的这一路，有毛伟杰全力以赴过的每一步。
9: 当彭笑罚进点球，中国队的球员们冲向场边庆祝，一个单脚蹦过去的身影有些特别，那就是毛伟杰。9月30号，半决赛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毛伟杰在一次拼抢中倒地，受伤的那一刻，小伙子哭了。
10: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疼，因为但凡我能坚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伤肯定没有那么重。可能当时哭的那一瞬间也是想自己的病会不会这种脚踝受伤或者我会不会很严重，因为在像亚运会这种比赛，全国人民和以及世界都在有观看，我也想希望就是把自己发挥得更好，也不想那么早就下场，这可能是我最大的遗憾吧。
9: 毛伟杰最终被确诊为左脚踝韧带撕裂，男足铜牌赛是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次缺席，此前5场他全部首发。这个中超赛季，毛伟杰在大连队被改造为左后卫，他在这个位置上焕发出新的光彩，表现亮眼，也为自己在国字号的比赛中赢得了更多的机会。不过本次亚运会因为球队战术部署需要，毛伟杰重新回到了中场位置。
11: 我觉得既然我能获得出场机会，可能就是教练组对我的信任，我也会全力打好这个位置，为团队贡献出我的全部能量。
9: 在经历最初的波动和适应后，毛伟杰的表现一场比一场好，他是球队首转攻的重要衔接和推进器，多次为中国队制造进攻机会。防守端毛伟杰也相当拼命，对伊朗的这次奋力封堵让他被击中头部。
10: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也没想，因为在那个 时刻，这个应该也是。

0: 应该是我做的，因为对方进攻，我是防守队员，我不可能让他轻易的起脚以及去打门啊之类的，我肯定要做出全力以赴的去封堵他，让他不要去传中或者射门。再就是每一个身披国家队队服的球员，我觉得都会有这种为国出征这种感觉吧，都要全力以赴的去。
1: 全力以赴的毛伟杰用一次次积极的拼抢，不惜体能的奔跑，为球队尽着自己的力量。半决赛，王玉栋的精彩破门是中国男足亚运队40年来在亚运会上对阵韩国队打进的第一球，而这个进球正是源自于毛伟杰的助攻。状态渐入佳境，却因为受伤而没能在铜牌战登场，毛伟杰多少有些遗憾。但中国队通往领奖台的这一路，已经印下了他拼搏过的每一步。最后的颁奖仪式上，小伙子又一次蹦着进了球场。戴上奖牌的那一刻，21岁的毛伟杰笑得很开心。
0: 我分享给所有人，这个奖牌对于我来说，我真的非常开心，真的，因为可能，是一个团队所。这个团队就是应该能拿到这个的结果，可能还会更好，但是就是一切都安排完了嘛，老天爷，可能这就是，就像我说的，可能把更好的留在下一次。
1: 从 U23 亚洲杯到亚运会，这批年轻的小伙子两次登上领奖台，为中国足球带来荣誉，也带来希望。因为拼过，所以收获；因为赢过，所以自信。正如毛伟杰所说，更好的会在下一次。
2: 昨天也是网球项目的收官日，男单决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的吴亦丙和中国香港队的黄泽林。
3: 虽然吴亦丙最终没能夺得男单金牌，但纵观整个比赛过程，他并没有感到遗憾。
4: 近日遭遇流感侵袭，再加上此前多天一日双赛，让吴亦丙的身体状况很难保持在最佳状态。决赛面对既是对手也是朋友的黄泽林，吴亦丙已经尽其所能地打出他现阶段最好的球了。
5: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吧，今天确实对手发挥得比我更好，那他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面比我更耐心，那我其实不想要打太多的多拍嘛，也是受到一些身体的影响吧，想要更快的去结束这个比赛。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对，
4: 马上27岁的吴亦丙结束了自己的第三届亚运会，这次的决赛失利让他还是没有能够收获他期盼已久的单打金牌。
5: 之前主要就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嘛，其实反过来想想嘛，第一次参加亚运能拿到银牌也很不错了，然后又是以一个青少年球员的身份，那第二次在家门口也是输给今天同样的对手，上一次是有更多的机会嘛，今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对方也发挥得更出色，在这3-4年的过程中他也成长为了非常优秀的球员，那我自己来讲的话也是像我说的拼尽全力了，没什么好觉得遗憾或者什么，我也很开心自己顶住了，在八进四跟4进2两场比赛中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对，拿到这枚银牌我也很开心。
4: 赛后，输球的吴亦丙与在场的每一位中国队成员击掌拥抱，那种温馨证明了家人永远会站在背后支持吴亦丙，那种温暖让吴亦丙可以乐观地面对这场失利，那种温柔让吴亦丙能够迅速调整心态，面对之后的赛程。
5: 我就觉得，我们中国队队员一直都像家人一样，像个大家庭一样。那家人的出现可能不会在你最辉煌的时候见证你所有的，在现场见证你所有的光芒，但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在你失落的时候，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4: 为国而战是每位中国运动员最向往的事，尤其是亚运会、奥运会。吴亦丙也表示，如果再有机会，他希望自己能将一枚亚运会金牌献给自己的祖国。
5: 这几年还会发生很多事情吗？那也许，有更好的、更优秀的球员在4年之后成长的比我更优秀。那我们作为国家的话，肯定会派出最强的阵容嘛。那对于我来说，我也会力争这个，还是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再来一次。

0: 我觉得还是愿意为中国队拿下这枚金牌。对，
1: 昨天亚运会七人制橄榄球进行了男子组的决赛，中国队0-26负于中国香港队，获得银牌。
2: 而中国香港队则实现了亚运会的三连冠。
3: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队，在半决赛击败日本队后，首次闯进亚运会决赛。而中国香港队则是2018年和2023年两届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得主。开场后，中国香港队在个人的冲击力以及团队的战术执行力上都更有优势。上半场结束，他们21-0领先。进入下半场，中国香港队又完成一次达阵，最终他们26-0战胜了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三连冠。中国队获得银牌。
0: 首先恭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次这个冠军金牌。其次就是，第一，我们创造了近20年的历史，拿到了金牌，心里边是很开心、很激动的。然后其次就是为期3年的比赛，我们队伍当中，年轻队员一直在去拼，不管是在场上，每一个破漏，每一次得分，都是在拼尽个人的努力去付出。这一点这是我们队伍当中一个非常可学习的一个精神吧。
3: 女子七人制橄榄球昨天也进行了决赛的争夺，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队最终是5-10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4: 通过决赛也好，或者本次赛事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去检验了我们前期的训练的成果，而且也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和表现。当然这个竞技体育一定是有它的残酷性，也就证明可能我们在很多的比如我们强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些判断和细节上还是需要有进步的空间，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通过训练或者通过一些高质量的比赛去提升我们的地方。
1: 亚运会女子垒球项目昨天也展开了冠军争夺战，
2: 中国队最终0-7不敌上届冠军日本队，收获银牌。
3: 决赛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循环赛最后一轮也是两队相遇，中国队以6-7一分惜败。24小时之内，双方再见面。中国队先发投手派出柴义男，日本队派出后藤希友，循环赛的中日对决，两人都没有上场。此役第二局，中国队队员被判罚阻挡对手上垒路线犯规，日本队率先拿到一分。接下来，日本队打出高飞牺牲打，又将三垒球员送回，再获一分。逐渐适应柴义男球路后，日本队在第四局连续打出安打，拿到三分，取得5-0领先。随着第五局，日本队再下两分，比赛提前结束，中国队最终收获银牌。
5: 单指以后藤的球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压制的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挑球，自己的这个自己不太自信，还是这种向强者挑战的这个心还是没有这个落实下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昨天啊，可能心态也比跟今天差不多，其实我们都是在冲击奖牌、冲击金牌的这个角色。昨天心态更好一些，而且打得更明确，都是意外之喜，我觉得。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做的再细致一点，还是有机会的。
1: 昨天亚运会跆拳道赛场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2: 中国队派出4名队员参加个人竞技4个级别的较量，最终收获2枚银牌。
6: 在女子57公斤以下级的晋级之路上，张楚玲战胜了巴黎奥运会冠军金佑珍，表现亮眼。决赛中，红方张楚玲对阵约旦选手法迪亚基尔凡，首局双方都很谨慎，对手以2-0获胜。第二局，张楚玲凭借2次中段踢击以4-2扳回一局。决胜局，对手连续中段得分，取得6-0领先。张楚玲努力追赶，最终以3-6不敌对手，获得银牌。
7: 感觉还是就是很多细节没做好吧，就是教练让我制定的战术啊，就是像第一局打完之后，第二局不是让我更主动的一点嘛，然后第二局打完赢了下来之后，第三局开始我又变得谨慎了，就是没有和先主动的去踢对方，然后因为对方力量又比较大，然后一踢我又顶不住。
6: 在女子最大级别6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青房穆文哲对

0: 着韩国选手宋多彬。首局对手中段腿法更胜一筹，以4-2获胜。第二局，身高1.90米的穆文哲在中段与高位接连得分，以10-4扳回一局。第三局，宋多彬找到穆文哲的防守漏洞，以8-5赢得决胜局，获得冠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穆文哲获得银牌。
1: 感觉自己还能做得更好吧，就是一上去感觉还没有太进入状态，其实前面已经打了很多局，但是和这个对手类型可能不太一样，第二局稍微找到一些感觉，然后决赛自己在上重心的时候稍微丢了两个迎击点，手应该能拿得更好一点，感觉自己还是要需要再强化，或者是防守方面能做得好的地方还有很多。
2: 稍后请看铜牌收官中国男子水球亚运力风。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回来。亚运会水球赛场昨天下午进行了男子三四名的比赛，中国队以13-9战胜了伊朗队，收获铜牌。
1: 在半决赛中，中国男子水球队以1分之差无缘决赛。队中主要的一个得分点蔡宇浩一上场就被拼抢强硬的哈萨克斯坦队员戳伤了手指，包括蔡宇浩在内的中国队小伙子们都是憋着一口气登上与伊朗队的铜牌赛战场的。
2: 我觉得昨天算是交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费，就是哈萨克的那种对抗还有水下动作其实让我们很不适应。
3: 我首先就是想好的做好自己在场上的只属于自己的事情，然后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这个队伍取得胜利。
1: 头戴白色泳帽的中国队在这场铜牌赛中全场压制住了对手，朱贝勒、杨尚林多点开花。第四节时，伊朗队试图全力反扑，中国队守门员吴鸿辉多次建功，最终中国队将比分锁定在了13-9。
4: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团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力量。
5: 经过昨天那场失利吧，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甘心和遗憾。今天是抱着一种破釜沉舟或者说背水一战这种感觉来打这场比赛。
6: I'm very proud of them. We made a very new team with many young players.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 future of Chinese water polo, and we can look for the brighter future of Chinese water polo.
7: 最终呢，中国男子水球队是一枚铜牌，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而相较于奖牌的成色，小伙子们在赛场上展现出来的成长速度和拼搏的韧性呢，让人们看到这支年轻球队未来发展的方向。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国际赛场上能稳步跃升，踏浪而行。总台记者名古屋报道。
0: 昨天亚运会攀岩结束了难度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张悦彤获得了一枚铜牌，至此中国攀岩队获得了2金1银1铜。
8: 难度项目比的是攀爬高度，爬得越高成绩越好。女子组中刚上直壁后，这两个黑白配色的大支点是难点，很多选手都在这里脱落。张悦彤是第一位通过这个难点的选手，他也以39+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比赛。继攀石金牌之后，他又收获了一枚难度铜牌。
9: 现在就一个是难度爬得很快，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说大家的难点都，我也没有说特别犹豫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就都是抱石给的那个信心。对。
8: 另一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6，韩国选手徐彩炫是全场唯一登顶的选手，他也获得了冠军。男子组，潘于飞因为小臂受伤，今年没有怎么练习难度，

0: 快爬到四十号支点时，他也大吼了一声。
1: 因为感觉，爬的自己这一趟是自己爬的很满意了，然后，也是爬的很尽兴啊，所以爬完了情不自禁的。
0: 潘于飞和韩国选手李杜炫都爬到了三十八号点的位置。在比较上一轮成绩，李杜炫获得了季军，潘于飞获得第四名。另一名中国选手胡俊哲以第六名结束了自己的一次亚运之旅。
2: 我们住的地方也好，攀爬的这种氛围和节奏也好，都是我觉得一个很新颖的体验，然后也很其实来之前都很期待，也很激动能参加这次亚运会。
0: 男子难度冠军被日本选手铃木音生获得。
3: 攀岩项目不是第一次进亚运会了，这一届的项目设置和前两届都不一样，没有了全能，攀石、难度、速度三个项目完全分开，和洛杉矶奥运会对齐。速度项目也变成了四赛道赛制，这会不会就是未来奥运会的方向还不好说，但这个趋势很明显。项目在变，我们的选手也在变。速度项目我们拿到了一金一银，继续保持着优势。攀石和难度两个项目，我们的运动员全都闯进了决赛，攀石更是第一次拿到了金牌，难度上获得了一枚铜牌。可以说在这两个项目上，我们正在逐渐缩小和世界高水平选手的差距。项目在变，队伍在成长，更让人期待的是队里还有几名十六七岁的年轻运动员这次没来到亚运会，到洛杉矶奥运会时候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下一次更值得期待。
4: 昨天亚运会男排项目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伊朗队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中国队在铜牌赛中大比分0-3负于巴基斯坦队，最终获得第四名。
5: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男排本场比赛首发阵容和半决赛相同，面对巴基斯坦队，中国队在首局失误不少，比分在局中阶段被拉开，18-25，中国队丢掉了首局。从半决赛结束到铜牌赛开赛，赛程给中国队留出的间隔时间不足24小时。整场比赛，队伍在进攻组织上不够流畅，防守也缺乏足够的保护。中国队随后以16-25和18-25再丢两局，最终以0-3负于巴基斯坦队，获得本届亚运会的第四名。半决赛之后，我们回到住处已经是午夜了，几个小时的休息后，我们又要准备铜牌赛，所以非常难。这和比赛本身无关，我们尝试做好准备，但我们没有展现出自己喜欢的状态。大家需要知道的是，我们7天里打了6场比赛，最后一场比赛和我们的水平无关。我们希望体能充沛，但事与愿违。
4: 来关注一下截止到昨天比赛结束奖牌榜的情况。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闭幕式，这十几天很短暂，但是有太多的汗水、感动和热血，已经成为了难忘的亚洲记忆。
1: 今天下午4点，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亚运会闭幕式特别节目《亚洲雄风》。本届亚运会闭幕式直播将在傍晚5点03分开始，欢迎您持续锁定我台体育频道，共享闭幕式盛宴，感受亚洲气魄。
2: 稍后请看三盘鏖战，对手退赛，郑钦文晋级中网女单32强。

0: 欢迎回来。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迎战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俄罗斯人在第三盘因为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晋级32强。
1: 卡林斯卡娅是赛会的15号种子。首盘比赛，郑钦文在第八局率先破发，取得5-3的领先。但是随后的发球胜盘局被卡林斯卡娅回破，并最终在抢七中4-7失利，失掉首盘。
2: 我觉得可能就在第一盘的时候，我确实整个人比较紧张，然后呢，我有很多个破发机会都也没有拿下来，然后在5-3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看见大家一直在走，然后呢教我怎么打球，我确实那个时候心态出现了点波动，这说明我觉得自己可能修行还不到位，需要在这方面多努力一点。
1: 第二盘，郑钦文在第七局破发成功，并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一上来，郑钦文便破了对手的发球局，卡林斯卡娅感觉身体不适，叫了医疗暂停，但最终还是在0-3落后时退赛，郑钦文晋级32强。
2: 我会觉得各项技术环节其实都有帮助，但今天确实发球让我可以拥有一些快速得分，然后呢，也包括到后面底线相持，我采取了跟第一盘不太一样的战术，然后在后面变得更耐心。第一盘可能在有些分数上面太过急躁，就比如说想快点变线，然后在第二盘我会就是选择多打斜线，然后呢跟他进行一个多拍的相持，因为我知道我的体能是更占据优势的。
0: 中国小将孙欣然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直落两盘击败了布克沙，晋级32强。她将在下一轮向美国选手高夫发起挑战。
1: 中国16岁新星孙欣然以外卡身份出战，首轮她淘汰了德国选手利斯，收获中网正赛首胜。第二轮比赛，孙欣然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整场比赛孙欣然打得积极主动，最终他以6-4和7-5连赢两盘，战胜对手，晋级32强。
2: 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心里知道他很强，所以我更加放松了吧。但是我真正上场打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比他差，所以我就是尽力做好每一分，然后执行我的战术，执行到底。
0: 朱琳、高新瑜和王新瑜三位中国球员则是不敌各自对手，止步中网女单第二轮。
3: 前亚运会网球女单银牌得主中国选手朱琳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以1-6、6-4和2-6惜败老对手克罗地亚的维基奇，止步女单第二轮。
2: 因为每一轮其实都不太好打，对手排名都比我高，然后其实到了这个年底的这个阶段，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疲劳或者有一些伤病。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高兴可以回到国内比赛，尤其是在经过一整年的巡回赛以后，可以感受到这种主场的这种氛围，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能量。
3: 高新瑜以2-6、3-6不敌8号种子、6届大满贯得主波兰人斯维亚特克，无缘女单32强。
4: 其实没有给自己过多的要求吧，我就想只要是别吃2个蛋就可以了，尽量放开打，没有想太多。对，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进入比赛了，然后还是蛮开心今天可以打到这个比分的。其实对，
3: 赛会31号种子王新瑜第二轮的对手是英国选手卡塔尔，王新瑜以3-6和2-6落败，无缘晋级。
2: 晚上打的时候这球很沉，然后就是像石头一样，我觉得简直就是，但是我觉得今天也确实对手他比较适应这样的条件，然后我觉得他也很比我更喜欢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可以站得更厚，他可以站在底线1米以后，然后就是把我的节奏等于说给放慢下来了，然后其实就把我的这个进攻性也削弱了很多嘛。今天确实对手他打得也非常好。
5: 男单方面，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商俊成第二轮迎战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比赛开始后，实力上的悬殊让二

0: 21岁的商俊成被兹维列夫全面压制，在0-6丢掉首盘后，又以3-6再试一盘，总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八强。
1: 我感觉对于我来说，我没有说把这场比赛打好，或者是没有甚至进入到比赛里面，他整场比赛打得很舒服，他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发球方面和底线方面他也是很放松很轻松的去完成了这场比赛。

0: 行的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结束了资格赛争夺，男单赛场徐迎宾和袁立岑战胜各自对手晋级正赛。
1: 世界冠军徐迎宾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的洪哲彦，前两局徐迎宾展现出了出色的状态，以11-8和11-7连胜两局。第三局双方一直打到十平之后才分出胜负，对手连得两分，12-10追回一局。进入第四局，徐迎宾重新调动，他以11-5轻松获胜，3-1战胜洪哲彦。他将在正赛首轮对阵队友陈俊松。
2: 作为现在在队伍当中也是中层一些队员嘛，可能也在想，尽自己的一些责任嘛，不能说有多好的表现嘛，但是争取能，把中国队的精神啊，把教练组布置的这些要求自己能落实下去，我觉得就是这样，可能就是一场一场来呗。
1: 袁立岑的对手是智利选手戈麦斯，双方在前四局打成了2-2，进入决胜局。袁立岑充分投入，开局连赢5分，占据优势，最终以11-5拿下这一局，3-2战胜对手晋级正赛。他正赛首轮的对手是葡萄牙的格拉尔多。
3: 我觉得还是整个团队一起，大家一起拧着一股劲儿吧，因为现在确实，这如果大家这个到最后可能还是自己就是团队力量，以后自己到第五局还是比较有那个力量嘛。
0: 女单赛场呢，共有5名中国队选手在第三轮资格赛取胜，晋级正赛。
1: 亚运冠军范舒涵面对自己的队友韩菲尔，此前韩菲尔曾表示希望不要输0-3，但这场比赛身穿紫色球衣的韩菲尔给范舒涵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从第一局开始，比分就咬得非常紧。关键时刻，范舒涵果断出手，以14-12先下一城，又在第二局以11-8获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韩菲尔以11-6扳回。进入第四局，范舒涵顶住冲击，以11-9获胜。正赛首轮，他的对手是印度的阿库拉。
4: 上来可能他发动的会更快一点吧，然后我在中局的时候可能才就是找到点赛场上的节奏，然后他也是属于速度比较快、质量比较高的嘛，然后我就想着能跟上他的速度就行。
1: 其他比赛中，削球手朱思冰依靠多变的旋转和落点以及出色的反攻意识，3-0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林一诺。正赛首轮，他将面对韩国选手朱千熙。
5: 因为跟他也是第一次交手嘛，然后赛前也是通过技术录像，然后去准备对手，然后把一些场上的困难都准备到吧，对，然后才能然后就发挥自己嘛。
1: 王晓彤以3-1战胜了罗马尼亚的迪亚科努，正赛首轮将对阵德国的米特兰姆。
6: 就他前三板也有一定的特点吧，然后，再加上自己可能打的确实是稍微有一点小心吧，然后所以说后面可能落后了之后就是，提醒自己稍微赢前一点打吧。
1: 小将刘子玲直落3局战胜了阿卡舍娃，他将在正赛首轮对阵佩索斯卡。
7: 在关键分上自己出手，然后包括线路上面可能比对手更大胆一点，然后包括在质量上面就是能大胆把自己优势打出来吧。
8: 第三，
1: 宋戈曼淘汰了葡萄牙选手傅玉，正赛首轮他的对手是埃及名将汉纳高达。
9: 做好自己吧，最主要的还是想好场上的每一分，然后把比分扣住，然后可能对方出现一些心理波动的时候，自己就能抓住机会。

0: 来关注一组简讯。
1: 第六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近日在海南大学体育馆举行。本届大赛设有规定套路、传统套路等五个竞赛大类，114个小项，涵盖少儿至中老年四个组别，共有90支队伍，近1100名武术爱好者参加。日前，国际跳棋和五子棋冠军进校园、进社区活动，首站走进河北省保定市东马池小学。

0: 此期世界冠军宋小颖与全校师生进行了一系列交流互动，推动智力运动在青少年和群众中的普及。国庆假期，铁骑牧歌2026穿越库布齐沙漠精英挑战赛在鄂尔多斯杭锦旗举行。赛事为期五天，共有104个车组、208名车手和领航员穿越沙漠、河道，比拼驾驶、路线判断和团队配合。昨天2026中国桨板精英联赛四川青神站在四川眉山市青神县岷江水域圆满落幕，共有300多名运动员参赛。竞赛项目包含200米冲刺赛、1500米技术绕标赛、4000米、8000米长距离耐力赛等。
1: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5度，沈阳小雨，5到13度，呼和浩特多云，1到15度，乌鲁木齐晴，17到24度，银川晴，6到18度，西宁晴，3到18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阴，12到22度，成都阴，17到24度，重庆中雨，19到22度，贵阳阵雨，13到17度，昆明小雨，14到21度，石家庄晴，11到24度，济南晴，11到21度，合肥阴，13到23度，南昌小雨，18到22度，杭州小雨，18到21度，福州中雨，24到32度，南宁阵雨，21到30度，海口小雨，24到34度，广州雷阵雨，23到30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3: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